0: 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0: 天下咽喉，马六甲海峡风起云涌，横贯东西的海上生命线，写满互通有无、列强争霸的过往。万顷南洋碧波之间，为何各方势力逐鹿不休？从古代远洋商路到现代航运枢纽，这条黄金水道又见证多少城市起落沉浮？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三集《亚太十字路口》。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海洋从来都是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一处关键航道往往能左右区域格局，牵动世界发展走向。地处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便是这样一处兵家必争之地，它是连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十字路口，全球大量的海运货物、海运原油由此通行。从古至今，许多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围绕这条航道的较量从未停歇。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走进马六甲海峡的千年博弈史，探寻航道之上商贸兴盛、列国纷争与战火更迭的过往。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目前中东局势动荡，让全球航运格局出现变数。作为世界重要的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而与此同时，其面临的风险也同步攀升。在中东局势焦灼、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背景下，印度计划向位于印度洋的大尼科巴岛投入99亿美元资金，以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战略管控能力。大尼科巴岛位于尼科巴群岛的南端，距离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要道的西侧入口仅150公里。根据规划，印度将在岛上建设大型转运码头、国际机场、发电厂以及生活区等。除此之外，印度还将在岛上设立陆海空军的三军司令部，将这座岛屿打造为所谓不沉的航母。目前马六甲海峡承担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安全秩序与通行效率问题显著增加。长期以来，马六甲海峡一直是海盗活动的高发区。根据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共享中心的数据，2025年，马六甲海峡共计发生108起海盗与武装劫船事件，比前一年高出74%，创历史新高。随着伊朗战

0: 是影响不断外溢，沿岸国家正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协同管控。不久前，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山在一场论坛上表示，沿岸国家将通过联合巡逻等机制确保马六甲海峡通行安全。在美国和伊朗的博弈当中，霍尔木兹海峡无疑成为了最重要的筹码之一。今年4月，印尼财长曾提议效仿伊朗做法，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增收通航费。此言一出，立即引爆地区争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方面纷纷表示称必须保持马六甲海峡的通行自由。印尼财长随后撤回提议，强调印尼将遵守国际法，不设通行费。分析人士称，一旦普遍认为沿岸国可以就海峡通行单方面定价收费，将演变为更广泛的制度性摩擦，将冲击全球航运业对关键航道默认开放以及全球贸易可持续运行的信心。航道安全、战略布局、利益分歧，多重挑战汇聚马六甲海峡巨大的航运价值与突出的战略地位，使得这条水道始终处在地缘竞争的焦点之上。而纷繁复杂的现实争端并非一朝形成，历史早已在这片海域埋下竞争与交融的伏笔。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五世深谈，回望潮汐之上围绕马六甲海峡持续上演的力量角逐。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军事评论员童真、军事评论员裘浩。马六甲海峡因历史上的马六甲港和马六甲苏丹国而得名，今天的马来西亚马六甲市正坐落在这条古老航道东岸。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它是东亚、东北亚连接印度洋、中东和欧洲最重要、最经济的海上通道之一，也是全球航运体系中的关键咽喉。海峡西北连通安达曼海，东南经新加坡海峡通向南海，从西部维岛到东部皮埃角，全长约900公里。海峡西北宽、东南窄，在地图上呈现出逐渐收束的喇叭形。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马六甲海峡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是连接亚、非、欧、澳四大洲的航路交通要冲。今天东亚许多经济体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和大宗商品需要经由马六甲海峡运输。那么这条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古老航道是怎样逐渐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的呢？
2: 我们要想了解马六甲这条海峡，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个地区。那么马六甲地区及其周边呢，处在三大板块的交汇地带，三大板块相互挤压碰撞，就造就了一片破碎地带，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一片海域，也就是马来群岛。在这片海域中间呢，又分布着许多边缘海和海峡通道。那么在这个群岛的最边缘是一条岛弧，也就是从马来半岛到苏门答腊岛再到爪哇岛，这些岛屿呢将印度洋和太平洋分割开来。那么在岛弧中间呢，分布着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巡他海峡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海峡水道，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马六甲海峡，因为这条水道相比其他两条水道而言，距离共进，经过马六甲海峡来进行运输，时间最短，也最经济。那么，最早关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这个通航记录，可能发生在这个公元一世纪，甚至是更早的时间。根据历史记载，东晋时期著名的高僧发现，大家可能都很清楚，他当时是从陆路进入了印度半岛，但是返回的时候从斯里兰卡返航，所以说呢，经历了斯里兰卡，再到东南亚海峡，再最终进入了南海。那么他呢，当时乘坐的商船，依靠的是季风来推动，还有依靠观星来定位，经历了一些

0: 艰难险阻，沿途遇到了风暴啊，遇到了偏航啊，还有补给困难，最终克服了这些重重困难，回到了我们中国的沿海地区。他们的记录实际上记载的是中国经过南海再到东南亚海域再到印度洋这条航线的最早的探索啊，也证明了中国与印度洋之间很早就建立了海上的联系。
1: 唐宋时期，中国南方港口贸易持续发展，官方逐步建立世博管理制度，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荣。到14世纪末15世纪初，新的马六甲王国在海峡东岸兴起，并迅速成长为区域性商贸中心。就在这一时期，一位影响南洋诸国的明朝航海家扬帆南下。
2: 你说的这个人就是明朝著名的航海家、外交家郑和。明成祖继位以后呢，特别重视官方航海活动，组织了大范围、大规模的官方航海，并且呢，重点呀就要去拓展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包括其他的印度洋国家之间的往来。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马六甲。马六甲在中外史籍当中，特别是在明代史籍当中呢，经常被记作是满拉加。满拉加呢，早在永乐初年的时候啊，就已经与中国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当时明成祖派遣使臣尹庆出使满拉加，那么满拉加后来呢也遣使入明，双方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往来。那么郑和下西洋活动当中经常到访满拉加。其实我看呢，郑和对于当时满拉加它的这个地缘位置和它的这个地理特征等等啊，是有着比较深入的这个了解，认知非常的清晰。一方面他看到了满拉加是当时这个停泊和航海活动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另外呢，它也是整个东南亚地区贸易包括外交的关键的枢纽。谈到郑和航海啊，我们知道郑和船队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应该说无论是从航海技术上还是从它的组织程度上，在当时的世界都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先来看它的航海技术，当时普遍应用了指南针，当时叫水罗盘，包括过洋千星术。那么从组织程度上来看呢，更是了不起。当时郑和船队啊，它的船只的类型非常的多，有宝船、马船、水船、粮船等等，如此大规模的船队进行组织指挥和调度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郑和船队呢，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啊，并且非常高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调度，包括海上航行，包括通讯和后勤保障这样的一个体系。更为难能可贵的就是郑和船队在航海过程当中啊，始终秉持着和平交往、互利互惠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一点呢，不仅对于他所经过的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整个国际交往史上呢，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将郑和七下西洋视为15世纪世界航海史上规模宏大的官方远航。这支船队由数百艘船只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到西兰到桑吉巴尔的各个港口。600多年前，郑和率领强大船队来到马六甲海峡，在传递和平友好的同时，还搭建起互利共赢的海上贸易通道。
4: 马六甲海峡呢，它得名于海峡沿岸的一个古代名城马六甲。郑和七次下西洋，为该地区呢带来了无限的商机。首先就是商品的贸易，在15世纪，马六甲其实已经发展成为汇集中国、印度、阿拉伯、东南亚商品的国际港口。那么当时呢，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主要带来的是波斯湾地区和印度的商品，马来群岛商人带来的主要是各种香料和土产，郑和船队呢主要是带去了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那么由于商品的贸易，同时呢也带动了港口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说船舶的修缮、物资的供给、仓储等等。那么随着郑和船队来到马拉加，不仅给马拉加当地带去了明朝的商品，同时呢也带去了航海的知识还有文化民俗，所以呢客观上也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永乐年间呢， 马拉加与明廷

0: 也是官方的交往十分频繁。马拉加多次派使者，有的时候甚至是国王亲自率团。明廷呢也给予了很高规格的待遇，当时郑和船队呢也曾担任过迎送使团的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郑和呢船队不仅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对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依托海上的多元商贸往来，马六甲快速富足兴盛，巨大的贸易红利自然引来周边国家的觊觎，隐患不断滋生。面对邻国频频侵扰带来的生存危机，郑和又是如何凭借明朝的外交与海上力量稳固当地发展局面的呢？
2: 这里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马六甲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整个的地理状况。马六甲海峡它周边呢，应该说岛屿星罗棋布，海岸线呢也比较曲折，那么相应的海湾包括港口众多。另外这个东南亚地区啊，特别是马来群岛相关的这个区域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大岛比较多。那么大型岛屿上呢，山川河流就把岛屿的土地啊分成若干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区块，这个区块与区块之间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之下呢，往往陆地交通啊还不如海上交通来得方便，所以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些基于港口河口和贸易网络的我们叫海上政权。这些海上政权呢，如果从海洋史的角度来考察呢，我们会发现它的治理特色非常的鲜明。然而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地缘政治的这个角度，或者说地缘战略的视角去展开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海洋政权往往它会面临一种强邻环伺的地缘环境。我们看到马拉加就是其中之一。那么马拉加在立国之初啊，它在政治上包括在外交上军事上就承受来自于暹罗的极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马拉加王国它积极主动的与明朝建立这样一种朝贡关系，一方面呢是为了提升它在区域内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缓解这样的压力。那么在郑和航海过程当中，郑和呀就代表明廷向马拉加国王颁授了印信，包括官服等等，就意味着双方呢建立这样的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比如说马拉加王国就曾经多次向明廷去陈述来自于暹罗的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压力，那么明朝方面呢，我们看到明成祖就以赤玉的这样一种外交形式要求暹罗呀与马拉加和平相处，最终呢暹罗也接受了明朝方面的建议。当然了，郑和航海活动调停国与国之间的纷争那只是一个方面，另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和任务，那就是清剿海盗。
3: 600年前的明朝，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世人大多赞叹宝船宏伟，航海远渡，却很少知晓这支远洋船队曾在南洋遭遇一场生死海战。在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旧港，一股海上武装势力长期侵扰往来船只，其首领陈祖义拒绝归附，并企图袭击郑和船队，一场海战随即爆发。
0: 根据马欢的《瀛崖胜览》记载，陈祖义原籍是广东，是在洪武年间逃往旧港。旧港呢，其实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巨港，这也是苏门答腊南部最大的港口和贸易中心。那么他来到这个旧港之后呢，就逐渐积聚一批武装人员，然后就开始劫掠过往的船只。由于他们对于来往的船只呢和航道的安全构成了危害，那么明廷多次围剿，但是始终没有根除这股海盗势力，直到郑和的到来。那么郑和首先招降示好，因为郑和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开展贸易，传播中华文明，所以他一开始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并没有马上排兵布阵，而是派遣使者来招抚陈祖义。陈祖义虽然表面答应被招抚，但实际暗地里却在策划着偷袭。那么这里有关键的人物，就是当地华人领袖施进清。他得知陈祖义的这个阴谋之后呢，就连夜密报给郑和。郑和在获取情报之后就提前布防，表面上还在等待陈祖义被招降，但是实际上已经开始排兵布阵。最后呢，郑和不但生擒了陈祖义，而且还杀贼5000余人，还焚烧和缴获了很

0: 多艘船只。那么这也是在我们的明史录里有所记载。最后陈祖义是被带回到朝廷斩首示众。那么这次清剿海盗呢，是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使团以及在马六甲航海的船只提供了更加安全的环境。
1: 郑和船队在南洋维护航行安全，推动各国交往，马六甲也迎来繁荣时期。然而一个世纪之后，欧洲殖民势力开始以武力争夺印度洋和东南亚航道。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0: 天下咽喉，马六甲海峡风起云涌，横贯东西的海上生命线，写满互通有无、列强争霸的过往。万顷南洋碧波之间，为何各方势力逐鹿不休？从古代远洋商路到现代航运枢纽，这条黄金水道又见证多少城市起落沉浮？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三集《亚太十字路口》。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在历史上的欧洲，香料曾经多么珍贵，多么让人魂牵梦萦，甚至无数人为其失去生命。为绕开传统中间商，直接进入亚洲香料贸易，马六甲这一枢纽很快成为葡萄牙扩张的重要目标。
1: 葡萄牙大家都知道是最早开始海上探险的国家，他的恩里克亲王从15世纪起就注重发展造船、航海还有制图技术。葡萄牙的王室也推动到非洲沿岸的这个航行。1488年，迪亚士绕过好望角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当时刺激葡萄牙开展航海活动的主要还是经济因素，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控制了路上的商道，而14世纪起西欧贵族他们又急需从东方运入大量的香料和其他的奢侈品，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探索海上的航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深入到远东，深入到非洲以及到美洲地区去掠夺财富，同时呢也开启了大航海的序幕。葡萄牙进入印度洋以后，一方面依靠舰船和火炮，另一方面呢依靠海上通行证制度。什么叫海上通行证制度呢？就是因为当时葡萄牙缺少足够的人力、舰船还有资金，所以他们对过往的船只发放海上通行证。没有海上通行证的船只呢，他们就进行扣押，甚至是进行攻击。依靠这套制度呢，他们当时建立了具有殖民色彩的强制性的海上的管控体系。
2: 1509年，葡萄牙船队首次正式到达马六甲。起初呢，他们是开展正常的这个贸易，后来呢，因为

0: 彼此的不信任，还有港内呢政治冲突引发的武装事件，所以部分葡萄牙人被扣押。1511年，古蜀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率千余葡军还有盟军以及舰船呢来到马六甲，当时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个就是释放1509年被扣押的葡萄牙人，第二是要求赔偿，第三个呢是允许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建立自己的贸易和军事据点。但当时呢是被马六甲政府拒绝了，因为当时马六甲政府是可以动员大批的守城军，那么同时呢他们还拥有战象、火炮还有武装人员，所以在兵力上是占据明显的优势，所以当时就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要求。那么不久呢，葡萄牙军就发起了第一次进攻，但是也是遭到了马六甲的强力反击。当时呢，加之潮汐、河道和城市地形的这个限制，所以葡萄牙人未能巩固战果，所以只好暂时的撤回。那么这里呢，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争夺这个马六甲？当时的这个阿尔布克尔克曾经说过一句话，大致的意思就是，在马六甲你能够找到世界上能够说得出的任何药材和香料。我想这也凸显了马六甲的商业价值。
1: 很快呢，阿尔布克尔克呀就组织了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呢，葡军方面占领了大桥，但是根据葡萄牙有关的记载呢，马六甲守军他的这个反击啊还是非常的顽强的，他们出动了战象部队，给葡军呢带来极大的压力。那进攻受阻啊，葡军就改变了他相应的战术，这次采取缓进策略。那么经过多轮的进攻，马六甲城最终陷落。在城破之后，葡萄牙方面对于马六甲城啊采取了这种包括屠杀、抢掠、强制驱离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恶劣的举措。这些举措呢给当地的居民包括各个族群的商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在占领马六甲之后，葡萄牙又把他的目光锁定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当时葡萄牙人呢就询问在马六甲地区的包括中国的一些商人还有一些航海者等等，了解中国的具体的情况。在马六甲之战之后不久呢，那么有葡萄牙的船队就来到了广东沿海。在16世纪中叶呢，葡萄牙人又逐步的在澳门停泊居留啊。值得注意的就是呢，当时明朝政府始终对于澳门地区啊进行相应的治理，包括展开行政管辖。所以总的来看呢，马六甲之战它其实是有标志意义的，就意味着西方殖民势力啊，它第一次大规模的深度介入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海洋秩序当中。
2: 马六甲海峡不仅推动了沿岸港口的兴衰，也深刻影响了新加坡的发展。但优越的地理位置只是起点，新加坡又是如何把航道优势转化为港口和经济优势？
3: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处在马六甲海峡东南出口与新加坡海峡交汇处，向东连接南海，向西通往印度洋。新加坡本岛西临马六甲海峡方向，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相望。
4: 新加坡呢，处在马六甲海峡的东南口，自然条件非常的优越。那同时呢，英国殖民者在占领新加坡以后，也给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就采取了自由港的政策，对过往的商船免除关税，采取比较宽松的商业管理，这样就吸引了一大批商船到达新加坡来。同时呢，英国殖民者又把当时的新加坡作为帝国航运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加强了这个航运设施的建设。所以说呢，当时就迅速使新加坡崛起为当时的一个重要贸易节点。那么新加坡正是凭借它的历史自然条件的优越和历史的积累，这样大力发展转口贸易，最终啊成为世界重要的贸易中心。特别是新加坡独立以后，它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通过科学管理，通过产业升级，让新加坡终于成为重要的世界贸易中心，巩固了他们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那么新加坡它最为著名的就是转口贸易，转口贸易就是把各地的贸易汇集到它自己的港口来，然后通过再加工，通过仓储，通过转运，这样的一系列过程。

最终再把产品运输到它最终的市场，这样它会赚取一系列的商业利润，这样也保证了新加坡经济的迅速发展。那么我们国家呢，实际上跟新加坡

0: 里边也说是这个地方中国人居多，就是说当时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员往来了。在郑和航海图非常宝贵的我们的航海资料里面，也记录了从我们国家南海到龙牙门、淡马锡，再到马拉加的这样的航路，也是当时考察南海到印度洋航线的重要资料。那么此后呢，尤其是19世纪东南沿海的很多的居民就移居到了新加坡，他们参与当地的种植业，还有港口业务、装卸、城市建设，为新加坡的城市发展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随着人口的增多呢，清政府在19世纪末在新加坡建立了领事馆。1990年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加坡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1: 依托马六甲海峡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与开放的贸易政策，新加坡一步步崛起为世界重要的航运枢纽。但这片繁忙的航道在二战时期却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新加坡沦陷，马六甲海峡也被迫迎来了一段封锁管控的黑暗岁月。
2: 1940年，法国战败，荷兰本土沦陷。英国承受欧洲战场压力，东南亚殖民地防务出现空虚。同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并加快向东南亚扩张。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北方压力暂时缓解。同年，德国进攻苏联，日本高层进一步把战略重点转向资源丰富的东南亚。河属东印度的石油、马来亚的橡胶和锡，以及东南亚其他战略物资，对资源匮乏的日本具有极大吸引力，因此日本高层大多支持南进。
3: 1941年7月之后呢，美国冻结日本在美资产，随后英国和荷兰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一点呢对于日本当时来讲的打击是非常之大的。要知道，在战前呢，日本大部分的石油来源是来自于美国。如果美国包括英国、荷兰等国采取类似的措施，那么对于日本来说，无疑是掐断了它的能源通道。而日本当时它的能源的储备，它的石油储备是不足以支撑再展开这个进一步的这种侵略战争的。所以呢，日本当时制定了一个策略，叫所谓夺占南部资源区。它所指的南部资源区更多的就是东南亚相关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日本呢，在长期侵华战争的基础上呢，决定进一步的去扩大战争的规模，要进攻马来亚、进攻新加坡、进攻菲律宾，包括其他的东南亚地区等等。那么面对着日本咄咄逼人的这种所谓南进的趋势，英国也做出了反应啊，他向新加坡当时派出了有名的叫 Z 舰队。那么这个 Z 舰队的派出，包括在相应区域内的这种驻军呢，我们就发现英国劳师远征，其实它存在着海陆空三方面的问题。首先从海军角度上来讲，本身 Z 舰队是有航母，是不驱号同行的，但是因为不驱号它遭遇了搁浅，就出现了故障，未能成型，所以它这个舰队啊，在当时来说就是缺失了航母的保障。另外从陆军角度上来讲呢，在相关区域内，英联邦部队啊号称有10万之众，但是这个部队的结构存在问题，它的来源有很多啊，有英国部队，有来自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英联邦国家，当然也有当地的这个守军，训练的水平不一，另外就是技术水平啊等等啊也参差不齐，所以战斗力要打一个问号，十分有限。另外从空军角度来讲，缺乏现代战机力量的有力的支持。
2: 日军投入马来亚作战的兵力少于英联邦守军总数，但其部队训练充分，拥有制空权、坦克和较强机动能力，并采取集中兵力快速穿插的战法。盟军虽然直面兵力较多，却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
4: 1941年12月8日，日本它也是分多路进攻东南亚，那么其中有一路就是登陆马来半岛。当时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主力 Z 舰队奉命呢拦截日军的登陆，但是我们看到最后英军是惨败， 我想呢，除了王老师刚才提到的几大原因

0: 因之外，至少还有两点原因。第一呢，就是英军在兵力配置上是存在短板的，严重缺乏空中的掩护，那么在面对日军岸基航空兵的攻击时，可以说几乎毫无还击之力。那么第二呢，就是错误的情报。本来英军舰队是要折返新加坡，但是这时候呢，就得到了虚假的情报，以为日军在关丹大规模登陆，所以他又折返回去，改变了航线之后呢，他的行踪就完全暴露，遭到了日军的空袭。那么这次海战呢，是大型战列舰被岸基航空兵独立击沉的一个标志性的战例，这也充分说明了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战列舰也是同样十分脆弱的。那么同时经过这次海战呢，这也是进一步促进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陷落。
1: 英军引以为傲的 Z 舰队全军覆没，让马来半岛的海防门户大开，海上失利的连锁反应很快蔓延至陆地，日军在马来半岛的突击也进入到了快车道。
2: 就兵力而言呢，日军实际上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是他们采取了比较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投入了轻型坦克和装甲车辆，他们的士兵训练也比较有素，同时呢，这个空中支援非常得力，所以说呢，他们就快速向英军的后方穿插。对英军共不利的是，指挥官战术上僵化，战略上出现了判断失误，他们误判了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所以说呢，对于侧翼的防御不足。这样的话，日军就利用轻型部队沿着道路，还有橡胶园的小路，还有热带森林的这个侧翼快速推进。他们启用了轻型化的部队，其中的一些日军是骑自行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加速推进，这样一旦英军侧翼被进攻，他就不得不向后撤退。这样的话，日军的进攻就超出了英军的想象。那最终于1942年1月11日，日军突破了英军在马来半岛的防线，吉隆坡失守。1942年1月底，英军就被迫退出了马来半岛，撤退到了新加坡岛上。他们炸毁了卢佛长堤的部分道路，企图依靠海峡来阻止日军的前进。
0: 盟军在兵力分配上是存在失误的，因为当时盟军判断日军更有可能从东北部的更加开阔的海岸登陆，而不是从西北部这个红树林和沼泽地区登陆，所以呢，盟军他把主力军都部署在东北部，那在西北部的守备呢相对薄弱。那么第二呢，就是日军他成功在于他这种战术性的成功，因为他全程都是在以佯动来牵动盟军的主力军，全程都是在隐蔽自己的主攻方向。1942年2月8日晚，日军强渡柔佛海峡，突破了澳军的防线，进入到新加坡的腹地。那么新加坡失守之后呢，日军又以新加坡为核心支点继续南下，逐步占领了马六甲海峡两岸的重要港口。
3: 1942年2月15日，驻新加坡英联邦部队向日军投降，新加坡投降使约80,000名盟军人员被俘，是英国及英联邦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投降事件之一。丘吉尔后来将其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规模的投降之一。
1: 那么日本在占领马来亚、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相关地区之后，是如何利用马六甲海峡来服务起侵略战争的呢？
4: 当时日本占领了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啊，包括新加坡的一些关键的港口，那么就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交通的一些重要的节点。日本当时啊，把马六甲海峡纳入了整个所谓南方占领区的海上交通体系。针对马六甲海峡呢，日本当时实施的其实是一种双重管制，一方面呢是海上交通管制，这个管制可以称之为军管、军事管制；另一方面呢就是关键物资管制。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海上交通管制。当时控制海峡之后啊，日本对于马六甲海峡的这个海面上是层层设卡，对于非日本占领区、非日本本土的这个船只呢实行层层的限制。那么对于盟军啊及其相应连带的船只呢，就展开这种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物资管制。这里的物资啊，指的就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其中包括石油啊，包括天然气。

0: 橡胶，包括锡矿石等等。那么日本在控制了包苏门答腊的重要的油田和炼油厂之后，它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这些关键的战略性物资主要流向日本本土，包括日本占领区，供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之用。另外我们看到，就是日本对于相应的占领区还实行了高压政策，打击抗日力量，扶植亲日的势力，包括在新加坡我们看到展开所谓的肃清，范围的迫害华人，给当地的这个各族的民众，各个族群的这些居民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这样的一些残酷的措施一直持续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新加坡先后走向独立，马六甲海峡的管理逐渐转入沿岸国合作与国际航运共同参与的新阶段。如今马六甲海峡旁一块长石碑上刻着用英文、马来文、中文和阿拉伯文四种语言书写的世界上最长即最繁忙之海峡。
2: 现在的马六甲海峡是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同管理，在尊重各自主权和管辖权的基础之上，主要是针对航行安全、海上安保、海洋生态文明展开多方面的合作。我们都知道马六甲海峡是海上的十字路口，尤其是东亚的海上生命线，而且呢，这也是中东能源通向东亚的重要的航道之一。海峡的安全关乎全球的产业链和能源运输的安全，所以也备受世界的关注。
3: 如今马六甲海峡由沿岸三国共同管理，是全球关键的能源与商贸航运要道，通航体量持续走高，但繁忙的航运背后潜藏着不少安全隐患。那现阶段马六甲海峡的通航与安全究竟面临着哪些风险与挑战？
0: 目前马六甲的通航包括它的安全呢，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啊，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来说呢，就是先天地理条件与超高通航负荷相互叠加所带来的风险。说到底啊，其实就是马六甲海峡堵船这个现象。我们知道从地理上来看呢，马六甲海峡的个别的航段，比如说新加坡海峡段，它的这个航道啊比较狭窄，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比较逼仄。另外相关水域它的这个水深又有限。我们看到有关的数字啊，近年来啊，马六甲海峡相关船只，特别是大型船舶，它的通航量也有极大的增加。所以这种航海通航方面的瓶颈与超大的通航量相互叠加，那么就使得它通航的压力啊是日益增大。另外第二个呢，就是马六甲海峡目前海上面临的非法活动压力也很大。近些年来呢，马六甲海峡的海上非法活动它的总量有一种上升的趋势。这其中啊，既包括趁夜间登船啊展开盗窃的，另外呢还有直接登船进行抢劫劫掠的。那么这样的一些非法活动，一方面对于海员来说，对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另外也会使得整个航运的成本有所提升。那么第三个呢，自然就是地缘冲突有外溢的风险。我们指的这个地缘冲突啊，更多的是进入今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出现一种双峡危机，有的也叫做双峡联动。那么这种双峡联动会否再加上一个马六甲海峡形成一个三峡联动的态势呢？我想这样一个风险呢，不能够完全的排除。那么马六甲海峡它具体而言，它这个风险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这种双峡联动对于全球的供应链、贸易链的这种冲击，可能会波及到马六甲相关的这个区域，就使得通航的成本包括它的这个通航量又有增加，这是第一重冲击。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会促使一些关键海峡水道的沿岸国对于它的地缘位置资源呢重新进行评估。那么在海上设卡收费这个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但是不能排除这些国家通过强制引航、通过这种差别化的执法等等，把这个海峡进行一个工具化、棋子化的处理，成为它地缘博弈的一个工具。所以以上这些风险或者说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都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
1: 马六甲海峡不是某个大国争夺和控制的私有通道。

0: 而是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世界各国共同使用的国际航道。维护航道安全需要沿岸国主导、使用国支持，并坚持对话协作。
1: 马六甲海峡呢，是东亚地区能源供应最经济也是最短的一条通道。那么它的畅通与否呢，直接关系到全球的产业链稳定，还是主要因为这条海峡的航程较短，成本比较低。如果说一旦海峡受阻，那么就可能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从而冲击产业链的稳定。虽然其他的海峡也可以通航，但是呢，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要高得多。那么所以说，从产业链的维度来看，马六甲海峡是东亚这一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所以随着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那么这条海峡呢，在全球贸易量的份额中越来越重，特别是集装箱的份额，可以说它是关乎到全球产业链的。那么从能源安全的维度来看，它也非常重要。这条海峡就关系到工业能源还有民生燃料的供应，所以说对于工业国家来讲非常重要的。那么从政治安全的维度来看，那么这条海峡的维护需要由海峡沿岸的国家来主导，同时要加强我们海峡使用国还有国际组织之间的共同合作，来共同维护这条海峡的畅通。关键是还是要避免这个地缘政治因素的对这条海峡安全的干扰。
2: 今天这集我们主要谈的是马六甲海峡。那么对于马六甲海峡呢，我想啊，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呢来展开相应的理解。首先我们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呢，马六甲海峡呀，其实它是穿越了时空，对于多元文明的互学互鉴呢，它是一个重要的纽带。另外从这个东西的角度来看呢，马六甲海峡它就像是一个门栓。那么从空间角度来看呢，马六甲海峡呀应该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呢，我们把马六甲海峡称作是亚太十字路口。
3: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数百年来，马六甲海峡见证过郑和下西洋的和平通商盛景，历经列强争夺、战火封锁的沧桑岁月，也承载着如今全球商贸与能源运输的重任，立足当下，繁忙航道之下，机遇与风险并存，只有坚守和平通航、合作共治，才能让这条黄金水道持续焕发活力，守护全球海上贸易的安稳与繁荣。在接下来的五区互动中，有请梁植为我们深度讲述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4: 欢迎来到五区互动，我是梁植。1405年，明朝大臣郑和的远洋舰队出使西洋，拉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郑和率其庞大的商贸舰队，先后七次下西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先后到达南洋、印度洋等30多个国家，远达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史料记载，郑和七下西洋所输入中国的货物计上百种，其中香料、珍宝、药材、动物、颜料、木材、布帛等，为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学提供了新的品种。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这样说道：西洋各国好视华人辞旺。由此可知，郑和的海外贸易中最受欢迎的就是中国瓷器。国际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明清中国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如产自索马里的索马里青，作为永乐、宣德青花瓷的上等色料，由郑和舰队所购回。这一举动开辟了颜料进口的通道。作为明成祖外交战略中的重要组成，沿途将中国的立法文化、衣冠礼仪等中华文化进行传播，使得海外彝人仰慕中国文化，渐染华风。东南亚各国商品货币的发展深受中国货币文化的影响，除物交换外，爪哇国行市交易中用中国铜钱和布帛，苏门答腊改用中国度量方法，占城国写字没有纸和笔，郑和舰队带去的中国纸笔文具在这个国家

0: 广泛应用，改变了战成国在文化及语言表述上的落后状况。郑和下西洋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外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壮举，所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原则，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开创新时代中国对外发展的新格局，在继承和发扬丝路精神的同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1: 好，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大自然镌刻在欧亚腹地的天然咽喉，一水隔欧亚，一峡锁黑海，凭一道海峡天险，一座都城何以屡次化解兵临城下的危机，一纸国际公约又如何左右海峡的命运走向，一条狭长水道如何贯穿千年岁月，持续搅动全球地缘格局。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四集《黑海的钥匙》，
3: 见证时代匠心，汇聚企业力量，融水穿城，岁月留香，在揭阳榕城这片土地上，一门手艺伴着淡淡的炉烟朝夕相伴。从早期的街巷小摊到如今的非遗传承，祥记肉脯用炭火慢焙的温度守住了薪火相传的执着与一味纯粹。
4: 大概是从我的太爷爷之后开始的啊，我们就有这个贸易跟加工，就是说我们也开店也生产。
3: 从最初的小本经营到现在正式立号，祥记人褪去浮躁，把祖辈的手艺细细打磨。揭阳市榕城区榕东祥记食品厂应运而生，这份古法技艺始终鲜活地跳动在榕城的烟火气里。如今祥记肉脯在老一辈的记忆根基上悄然融入时下味蕾的偏好，让老味道有了新表达，但真正的风味从来都藏在一双手的力道里。

0: 精湛的手艺是香记的根基，而严苛的选料才是这香记风味得以延续的秘诀。香记始终坚守初心，用猪后腿肉剔除筋膜，取其精瘦，搭配香料，咸中带甜，鲜而不腻，香而不燥，每一层风味都源自食材本身的纯粹与本真。
1: 制作工艺呢，我爸爸跟我爷爷从小就开始要求我，无论现在科技多发达啊，我们一些传统的东西都要保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制作的工艺呢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0: 在所有工序里，考验功夫的莫过于劈筛，每一片肉都要铺得松紧适中，薄厚一致，厚一分则难入味，薄一分则易烤焦，这份细腻的触觉和拿捏是手与肉之间无声的对话。劈筛完毕，选用果木炭，炭火慢焙，火候要稳，翻面要及时，全凭老师傅一双眼的观察，一双手的感知，每一声丝丝轻响都是时光与美味的共鸣。新时代下，香记团队深耕传统技艺，其肉脯制作技艺的传承者钟礼良被认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使老手艺迈入全新的发展轨道。但无论如何创新，香记的底线从未改变，肉脯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把关，才能走进千家万户，变得

0: 是传播的渠道，不变的是源自荣成老炭火的底气，是刻在骨子里的匠心与良心。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匠心守卫，不负时光。揭阳市荣成区荣东祥记食品厂，只做好一片对得起时间的肉脯。
1: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帽子我选国际王者。
2: 匠心精神，品质制造，玉百健牙膏。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哟，快开始了。
8: 哎呀，
7: 我回来了。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3: 我的天哪，
4: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5: 哎呦，啥呀？
2: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
6: 好，
5: 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4: 畅销29载，
15: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6: 伊朗考虑转守为攻，打击驻欧洲美军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若再次爆发冲突，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美军被曝开展秘密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运油航道。特朗普标注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新领土，伊朗赤旗妄想。美空军退役高官首次谈及伊朗 F-5 战机低空飞行突袭美军基地。阿联酋指控伊朗向其发射2枚弹道导弹，并宣布与伊朗经济断交。防护新观察，马上解读。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4: 畅销29载，
15: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那么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给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旭阳。
1: 好的，沙尘。

0: 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美国转向经济战的核心原因还是军事手段效果不佳，并且在短期内也难以改善。然而，伊朗40年的反制裁经验构建了韧性较强的规避网络，经济战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来看下一条。近日，美军林肯号航母被曝因超期部署中东，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来看第三条。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17号到期之后，伊朗方面密集释放强硬信号，称将转向全面进攻。新华社发表评论表示，伊朗声称由守转攻，但其真实意愿并非升级冲突，而是试图通过多线威慑抬高美国战争成本，从而迫使美方在谈判中做出让步。来看下一条。近期，美国已和阿联酋达成协议，将组建代号为“利爪神经突触”的人工智能特遣队。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这是美军在中东推动的首个双边军用人工智能常态化合作机制，这可能加剧地区国家间的战略互疑，进一步放大地缘安全裂痕。我们来看最后一条。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美以伊战事延宕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中东格局，中东或将迎来既有力量退潮与新力量登台相互交织的深度转型期。好，以上就是媒体视线的全部内容。沙晨，
1: 谢谢。据英国媒体披露，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的方案。而同时，据美国官员披露，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了秘密行动，打通了一条运油的航道。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发出警告，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瞄准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金融时报称，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号表示，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朗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另据美媒报道，美国官员19号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据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一项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此外，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方面随即驳斥其妄想。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王先生，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伊朗现在正在斟酌和酝酿对于美军恢复对伊朗打击的这种反击的行动，这其中提到一个重要的选项，就是要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设施。这个战火万一到欧洲的可能性您认为有多大？北约会不会下场？
3: 伊朗对美国实际上是完全没有任何信任感的，他们预测到可能随着目前的形势发展，美国早晚会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从军事上也确实看到，后续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美国是在他的兵力部署做相应的调整了，也就是进行收缩之后的这样的这个打击。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要进行反击，打击美国这个基地必须要扩大相应的这个范围。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在塞浦路斯的基地实际上它靠近以色列的相应的区域，那么利用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的这个基地呢，

0: 某种程度上就让伊朗在进行反击的时候面临一些这个顾虑。那么在保加利亚的这个基地呢，主要是美国进行远程空中打击的时候提供空中加油保障。在贝兹梅尔这个基地呢，是部署的有它的这种空中加油机。问题在于这两个基地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如果发动这个打击，那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北约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北约可能会以此来触发第五条这样一个特殊的这种机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在进行反击的时候肯定会有所顾忌。所以我认为伊朗释放相应的信息有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但是很大的程度上还是一种威慑性的，那么警告美国不要贸然的采取行动。因为在发布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媒体就引用了一句话，我认为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他说美国要后续发动对伊朗的打击是一种疯狂的表现，但是这样一个报复的行动是告诉美国，美国可以疯狂，伊朗可能比美国还要疯狂。
1: 那说到威慑，我们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放出了狠话，他说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朗将会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说在各方面与过去会明显不同。那您从军事上去分析，他所说的破坏力更强的武器包括哪些呢？
0: 伊朗方面在发布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是对他的破坏力更强有一个解释。这种破坏力的更强是指战斗部的威力更大，导弹的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突防能力或者说突防的手段更加丰富。所以从这几方面来讲的话呢，战斗部的威力更大，通常情况下他讲的就是他的这种重量进一步的增加，同时采用新型的战斗部，也就是针对要报复相应一些非常重要的军事目标采取急速战斗部进行打击，造成更大的破坏力。那么射程更远指的就是涵盖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美军部署基地，远程部署基地的这个时候，它需要有更远的导弹射程。因为从目前情况来讲，它如果要对保加利亚，如果要对塞浦路斯相应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导弹射程至少要在2000到2500千米以上，那么它必须要对现在的这个弹道导弹的射程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这个拓展。第三个是精度必须要进一步的这个提高，如果说偏差过大，可能产生的政治上的这个负面效应会非常大。最后是突防效率必须要这个提高，通常情况下要采取末端具有一定的机动能力，要能够规避美国的反导系统对它的进行拦截。
1: 另外，李先生，我们看到伊朗在斟酌的所谓的反击方案当中，他选择的进攻目标，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设施，还有一个目标是锁定的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这个光纤光缆。那为什么会锁定这样一个目标呢？如果说真的爆发了新的战争，他去打击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
2: 那么我们看到伊朗现在是明确的说他可能会要去打未来的这个海底光纤，那么同时呢，他也明确在之前其实是已经进行了一轮次的这样的一个强硬的这种军事的任命。那么这些的过程实际上都已经显现伊朗是在通过相应的方式希望能够打破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僵局，或者我们说是一种被迫的平衡，来使得各方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那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呢，它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这个困难的情况吧，那么首先就是美国方面是拒绝和伊朗来进行这个谈判，而且还要进行全面的经济绞杀。那同时呢，伊朗对国内的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状况也是非常的不理想，所以现在伊朗是需要有一个能够在内部产生团结，在对外又能够产生震慑效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海底光纤的打击的话，它本身来讲处于一种它的打击成本非常的低，但是修复成本非常高，而影响又非常的恶劣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符合伊朗一贯的所使用的这种所谓非对称性的打击手段。那么它要打击的话，那么我想它最后所造成的这种影响是远远大于伊朗之前对于海湾的其他的重要目标采取的这种物理打击所造成的损害。那么它所树敌的对象就不再仅仅是地区的这些海湾国家，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更广泛区域内的更多国家，他们的利益都会直接受损。那么伊朗将会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实际上他应该说都已经不仅仅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威胁来讲的话，目前我们看到他更多的可能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威慑来作为伊朗的最后一张底牌来进行使用，而不会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当中过早的贸然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比较激进的这种军事手段。
1: 我们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呢依然不明朗，那么为此相关各方都另寻了哪些出路呢？

0: 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介绍，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他的观察。
1: 好的，沙尘，当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博弈仍在持续，海峡航道袭扰事件接连发生，为对冲航运风险，多方也在各显神通，另辟蹊径。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绕路过海峡。绕路是危机爆发之后海湾产油国优先启用的避险方案，为运出原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等海湾产油国纷纷通过陆路管道将原油运往红海、阿曼湾或地中海。不过用卡车运输原油的方式成本高昂，速度慢且效率低下，一辆标准卡车每天仅可运输100至700桶原油，要满足每天运输数十万桶的需求，需要数以千计卡车的运力。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关灯过海峡。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近期发布报告披露，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船活动激增近600%。所谓暗船，一般指关闭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不上传卫星信息，甚至抹去船名的船舶。而这种操作难免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海峡航道狭窄，大型商船吨位大，惯性极强，制动距离远。如果没有 AIS 广播预警，仅靠岸基雷达，一旦近距离才发现前方船只，往往来不及制动，极易引发海上碰撞事故。最后一个关键词，护航过海峡。本轮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号召盟友建立所谓护航联盟，但这一号召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近期有媒体曝光称，过去数周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了一项秘密护航行动，但这并非军舰贴身伴随商船的传统护航模式，更多是船只提前登记报备，配合外围海空警戒，无法彻底消除海峡的航行风险。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0: 谢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这个里边把霍尔木兹海峡圈出来，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我们知道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放出类似的这种美国领土的扩张的宣言了。那这一次是要实施威慑威压呢，还是说真的有这样的打算呢？
2: 首先呢，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言论，它本身来讲的话，从执行的角度来讲完全不具备可行性，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实践来讲都是难以实现的。我们知道呢，美国它并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那么根据现行的相关的国际法的规定，美国是没有任何的法律途径能够去声索对于这样的一条国际通行海峡的主权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再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能力，那么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边，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始终没有能够完全的去破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能力，甚至美国连最基本的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基本目标都是难以实现的。更关键的就在于，既然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可能的这种所谓的目标，但是特朗普依然以一种比较严肃的口吻来说了出来，而且还获得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反应。那么这种的情况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某种程度来讲，他的政治狂热实际上是会影响到后续那么白宫对于相关政策的决策与执行，也就是说未来可能美国对于伊朗对海峡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表述可能也要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行动。而同时美国这种的表达也是对于它的地区盟友来进行一个喊话，也就是说美国仍然未来还会采取很强硬的手段来进一步的推动自己的地区战略的实施。那么地区国家就必须要考虑清楚是否在这个时候要采取所谓的中立的立场，还是说继续的跟随美国来去实施美国所计划好的地区战略。
0: 所以这张图不光是画给伊朗看的，是画给更多的在海湾地区的其他的国家看。近日美国空军的退役高官首次公开谈及了伊朗战机曾经低空飞行轰炸美军基地一事，而同时呢，一场突如其来的导弹警报让伊朗与阿联酋有所缓和的关系又骤然紧绷。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前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范赫克日前在研讨会上表示，三架伊朗 F-5 战斗机曾低空

0: 空飞行并对美军基地投掷炸弹，他对此感到很尴尬。报道称，这是美空军退役高官首次公开谈及这起行动，但美国政府截至目前仍未正式确认伊朗 F-5 战斗机攻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布赫林营地。据伊朗媒体披露，伊朗战机全程保持无线电静默，部分航段飞行高度甚至低于15米，以躲避美军 E-3 预警机的探测。战机飞行路线还刻意绕开了爱国者防空导弹阵地及其他防空系统。此外，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他表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开展假旗行动的历史，当前局势存在复杂性，地区国家不应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
1: 我们看到伊朗媒体报道的伊朗的这个 F-5 战机低空的突袭，然后跨境袭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的这种军事基地，而美国这个前空军高官说，这是一场让他非常难堪的事件。尽管美国官方还没有证实，王老师从军事的技术的角度分析，伊朗的 F-5 战机实现这种超低空的跨境突防突袭可能性有多大？
2: 我们必须要看到呢，使用这种陈旧的战机对这个美军前沿基地进行这个突击，在技术和战术上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首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伊朗如果从前沿的基地出动，对 F-5 这样的飞机进行加挂飞油箱，只要它的这个半径能达到大约在230到250千米的这样一个范围，就是可以对这个布赫林基地进行相应的突击的。另外呢，采用低空、超低空、大速度、大航路捷径进行突击，这是一个典型的低空、超低空突破防空体系的战术。这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大航路捷径。假设这一个点是地空导弹的部署的这个中心，航路捷径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飞机的这个航迹从这个地空导弹部署的这个中心点画一条垂线到突击飞机这个航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距离。大航路捷径当然显然就指的是这个飞机突击的时候距离地空导弹的这个中心的这个点位越远嘛。如果航路捷径是零，就是向着这个地空导弹来进行这个飞行，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被对方给干掉的。大航路捷径就是往旁边进行延伸，而且这一次明确的采取的这个战术是采用这种办法去绕过爱国者这种导弹的这种部署特点。爱国者的这个 PC-3 的这个部署啊，它是一个强调的反导能力的。人们经常说防空反导一体化，但是实际上在战术这个方面，防空是防空，反导是反导，这是因为防空反导是对着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目标。所以对于爱国者 PC-3 来讲的话，它面临一个难题是，它要是采用打击飞航式目标，就打击这种飞机这一类的巡航导弹这一类的目标采用进行部署的时候，它就必须要环形部署。但是如果要打战术弹道导弹这样的目标的话呢，那它就得是另外一种部署方式，就是要么是在保卫目标的前面进行部署，要么是在保卫目标的后面部署。如果是环形部署的话，浪费。所以防空和反导对于爱国者 PC-3 来讲的话，它不可兼容。由于它的数量比较少，一般情况下在保卫这个布赫林这个基地的时候，就是采用的是在它的前后进行部署这样一个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是可以绕过去的。第三一点，我们必须要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进行看这一次的战斗。这样一个陈旧的这个作战飞机，有人驾驶的飞机，它是一个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展现的是伊朗空军仍然没有被美国消灭，在告诉美国伊朗空军仍然在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1: 象征意义更大一些。
2: 对，是的。
1: 那么美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接连遭袭，究竟暴露出了什么问题呢？更多具体情况我们请旭阳，请他通过一组数字带来更多的观察和介绍。旭阳。
3: 好的，沙尘。美伊冲突中，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中东基地发动持续饱和打击，美军大量关键装备损毁，人员伤亡持续攀升。面对伊朗的攻势，美军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中东防御体系究竟存在哪些短板？我们通过一组数字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200比1。 美军一枚爱国者 PAC-3 拦截弹的造价高达$400万，而伊朗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无人机单价仅约$20,000，二者成本比例达到惊人的200:1。分析认为，这种极端的成本倒挂让美军的防御行动。

0: 一开始就陷入了用黄金换瓦片的恶性循环。再来看第二个数字，288个目标。美军在中东的大型基地体量巨大，位置完全公开，机库、弹药库、油库、雷达站等核心设施全部露天分布，几乎没有配套的地下化抗毁伤设计。分析称，这些基地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难以规避的防御短板。据伊朗方面战报统计，美军中东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萨德反导系统已有4道被彻底摧毁。来看最后一个数字，4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伊冲突爆发至今，美军已经在中东消耗了超过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即便美国军工企业满负荷运转，爱国者拦截弹的年交付量也仅有约600枚，只能弥补消耗量的40%。分析认为，美国弹药危机反映了战略野心与国防工业基础之间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冷战结束后，美国军工企业推行精益生产模式，大幅裁减冗余产能和备用生产线，一旦面临高强度持续作战，产能短板立刻暴露无遗。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晨，
1: 谢谢。那阿联酋跟伊朗之间的这次导弹的罗生门事件您怎么看呢？那个阿联酋说伊朗发射了导弹，伊朗否认，但我们看很快阿联酋出台了这种经济的反制措施，要暂停跟伊朗的一切的商业啊、贸易啊，包括金融的交易。而且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提到说，阿联酋的这种经济反制可能比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您怎么看？
2: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从阿联酋方面，他对于这个导弹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袭击了阿联酋什么样的目标，其实前后的说法呢是有调整的。那么再看到伊朗，实际上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半年以来伊朗对于地区的相关国家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实际上伊朗呢都是比较主动的，也明确的来进行了一个认领。所以这一次出现这种所谓的罗生门，那么它和两方之前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一次的罗生门可能确实存在着更多的政治方面的考量，所以才导致了当下的这样的一种模糊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呢，阿联酋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是伊朗在对外进行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通道，那么现在阿联酋中断了这样的一条贸易的渠道，肯定对于伊朗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呢对于伊朗是在采取所谓的经济绞杀的政策，那么阿联酋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很明显是有来配合美国相关经济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所以对于未来来讲的话，我想伊朗可能也不会完全的任由这种事态的发展，因为如果有更多的国家效仿阿联酋，或者说仅是阿联酋彻底的真的去阻断了伊朗的这样的一条贸易通道，都会给伊朗造成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物资运转上的困难，也不排除可能会出现新的这样的一种在军事上的冲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

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俄军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铁路企业，并继续打击乌港口及海上船只。乌称远程打击俄境内两处重要目标，还称俄无人机袭击波及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口岸。俄方称可搭载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首次海试，乌无人艇被曝将在美本土量产。美陆军计划裁撤一支无人作战试验部队。白俄罗斯将关闭驻芬兰大使馆，挪威欲扩充北极旅，加强监控与俄接壤边境。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高射炮这款兵器我们军民们应该并不陌生，电影《金刚川》中讲述的就是防空兵的故事。电影中出现了一款单管37毫米高炮，这款高炮就是纯眼看手摇脚踩，一门炮上7-8个人操作，干的都是纯体力活。而我们现在列装的35毫米自行高炮，它的外观上看上去非常彪悍，有很多人啊误认为它是坦克，其实它的机动性能和防护能力与坦克确实有一拼，一脚油门踏平坦克成大道，想到哪里到哪里，而且火力猛，信息化程度高，360度全覆盖无死角。425高炮呢，虽然它的研发时间要早，列装时间要长，相比于35毫米高炮，它也有自身的优势可言，尤其是它加了4门导弹，所以呢它的这种啊威慑力就更强了。425高炮和235高炮在作战中啊就像一对亲兄弟，通过相互配合相互协同，可以形成更加严密的火力网。相对于425和235这对兄弟，我们还有一款大哥级的防空武器，就是我们的红旗17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红旗17啊，它配有更加先进的雷达系统，它是集搜索、制导、打击于一体。可以对高危险的目标实施精准拦截、精确打击。在历年的演习中啊，我们说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假如说我们的红旗17在拦截过程中出现了漏网之鱼，我们更加灵活的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

0: 可以进行无火射击，做到万无一失。我们面对的敌人不光有来袭的各种火器，还有敌人的侦察卫星。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求每个班组必须做到快速展开，迅速隐蔽。防空兵一个房子误导了好多人，以为防空兵就是只防不打，其实不然。在现代作战中，我们防空兵经常靠前配置，火力前身，做到以攻助火。现代战争啊，讲究的是联合作战、体系作战。近几年，我们和空军一起进行的联合演习，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和空军实现空情共享，联合起来，才能发挥我们各军兵旅的最大优势。假如战争真的来临，我们也会发扬这种大无畏精神，只因我们的背后是人民，我们是人民子弟兵。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金戈铁马，龙马精神。2026年是农历马年，那么在武器装备领域中，有哪些与马相关或以马命名的经典装备？他们是驰骋大洋的海上野马，是纵横疆场的陆战骏马，亦或是翱翔天际的空中飞马。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军事科技带您走进那些骏马疾驰的武器世界。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万家灯火，共庆新春。在此我谨代表军事科技栏目向全国观众致以最诚挚的新春祝福，愿您在新的一年里如骏马奔腾，勇往直前。2026年是农历马年，马象征着力量、速度与进取，在现代军事装备中，马元素也屡见不鲜。本期节目啊，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那些以马命名的武器装备。首先就是从海平面踏浪而来的国产726型气垫登陆艇，它被军迷亲切地称为野马。这款装备啊，航速快，载重大，可搭载主战坦克跨越波涛，直抵滩头，正如古代战马驰骋沙场。那么这款踏浪而来的战马有着怎样的非凡性能呢？
1: 当舰队逼近海岸，如何在敌方火力封锁下快速完成兵力投送，是两栖突击的核心难题。此时数艘726型野马气垫登陆艇从母舰舱内缓缓驶出，如海上奔腾的骏马般划破浪涛，搭载着主战坦克与陆战队员，以极高的速度冲向滩头，完成登陆的最后一跃。
2: 早期进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主要是使用机械化登陆艇。机械化登陆艇呢，它在靠近岸滩的时候容易受到障碍物的阻挡，也就是说呢，它无法让士兵直接实现登陆作战。那么参与两栖作战的这些士兵携带的武器和装备是比较重的，所以如果相关的区域内水比较深，那么可能就会出现溺亡的情况，而且呢，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容易遭到对方的这种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由于相关的沿海和近岸区域防守的兵力设置了一些巨马，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障碍物，它只能是在靠近岸滩的区域进行这种兵员的投放。但是呢，气垫登陆艇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装备，本质上来讲，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船艇类的登陆平台，而是一种采用特殊气垫设计理念的这样的一种登陆平台，可以越过滩头阵地上的很多的障碍物，直接把步兵投送到岸滩上，可以让步兵实现斜不沾水的登陆夺岛作战。而且呢，大型化的气垫登陆艇啊，运载能力比较强，可以搭载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直接把陆军的主战装备投送到滩头阵地。这样的话呢，在己方火力的掩护和支援之下，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把最多的作战人员和作战装备投送到两栖登陆作战和夺岛作战的最前沿。
1: 野马气垫登陆艇的外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扁平盒

0: 子。中空的船体中可以容纳主战坦克、装甲车辆或大量士兵。而气垫登陆艇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气垫二字，它们不像传统水面舰艇一样采用全金属或硬质材料的外壳，而是在底部采用柔性围裙结构的充气气垫，就好像是我们游泳时使用的救生圈一样。为了给这个气垫充气，野马气垫登陆艇的动力系统也不同于传统舰艇的螺旋桨推进。首先由燃气轮机带动的不是螺旋桨，而是艇体的升力风扇。升力风扇将大量空气压入艇体底部，使艇身脱离水面或地面约十厘米。而这层柔软的气垫不仅让野马摆脱了水的阻力，还能在松软沙滩、沼泽甚至礁石地形上平稳行驶，就像给登陆艇垫上了一层空气棉花，完全不惧怕沙滩上的复杂地形。由于气垫登陆艇是悬浮于水面之上，因此前进的动力也不能依靠水下螺旋桨，而是依靠艇尾两台巨大的推进风扇产生强大推力，推动登陆艇在海面高速航行。总而言之，野马气垫登陆艇通过升力风扇加推进风扇的组合，实现了武侠世界中的轻功绝学水上漂。7-26型气垫登陆艇是我国两栖作战体系的核心投送装备，堪称超地平线登陆的踏浪利器。其50-60吨的载重可灵活搭载一辆99A 主战坦克或两辆两栖步兵战车，也可搭载80名全副武装士兵，实现重型装备与人员的快速输送。依托60-80节高速性能，它能在敌方火力射程外发起突击，2小时内完成近距离海峡跨越，大幅缩短暴露时间，轻松突破沙滩、沼泽等复杂地形，彻底摆脱传统登陆艇的地形与潮汐限制。作为071、075型两栖舰的关键配套，它构建起立体投送网络，同时可承担岛礁补给、应急救援等任务，是攻防兼备的两栖作战中坚力量。
1: 726型野马气垫登陆艇，它的研制成功，尤其是装备相关的部队，能够让我们体系化的这种登陆作战能力以及岛屿环境当中的作战能力大幅度的提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是采用了这种大小组合的方式，先由大型的海上兵力投送平台，无论是两栖攻击舰还是船坞登陆舰，把更多的人员装备转运到相关的区域进行集结待命，然后呢，在雾舱当中的野马级的气垫登陆艇，也就是726型的气垫登陆艇，可以迅速的把这个装备和人员转运到这个滩头阵地。那么通过这种以大带小的方式，能够实现兵力的快速集结，也可以实现兵力的快速转运，所以这个快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呢，726型的这个气垫登陆艇，它和现代化的两栖作战体系它是融为一体的。
2: 看完了拥有绝世武功水上漂的野马气垫登陆艇，我们再将目光投向万米高空，在那里有一匹会飞的马正在翱翔，它就是安二运输机。可能您对这个名字啊有点陌生，但是在我国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运五。运五运输机的外形短小精悍，仿佛一匹灵巧的草原骏马，所以也被称为马驹。它和我们常见的大型运输机相比显得小巧许多，造型呢也有许多不同之处，看起来没有什么科技感，但是自他1957年首飞以来，始终坚守在军事和民用的航空领域。这款空中小马驹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能让它在近70年的岁月中依旧驰骋于蓝天之上呢？
0: 相较于目前可以运载数十吨货物的大型运输机，运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所以马驹这个称号生动地描绘了它娇小的身形。但其实这些新生代的庞然大物却要称运五一声前辈。运五运输机是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标志性机型，1954年还处在起步阶段的

0: 新中国航空工业从苏联引进了首批9架安-2轻型运输机，随即展开仿制攻关，仅用3年便完成首飞。自此，这款机型便扎根祖国广袤疆域，在高原、边疆、海岛及偏远山区持续服役。
1: 运五啊，它是仿制而来的运输机，可以说呢，皮实耐用，结构简单，非常的靠谱。那么之所以采用仿制的技术，就是早期呢，我们在运输机的研发方面，缺乏这种足够多的经验，所以我们选择最简单的、最可靠的，或者说呢，在此前应用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进行了仿制，很快就实现了批量列装。为什么说运五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的功能实在太多了，既可以满足日常的人员物资的运输需求，同样呢也可以用于训练伞兵。那么这对于伞兵部队，也就是空降兵部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勤务保障要求啊是非常低，那么而且呢是一台发动机，那么通过大批量的列装和使用，大家认为运五它是一款非常优秀的这种单发的啊这种运输机，那么既可以执行运输任务，也可以用于伞兵的训练。
0: 运五运输机和目前主流的大型运输机有着很多截然不同的设计理念。采用活塞式发动机的它，可以说是一台空中拖拉机。这种设计相比采用涡轮发动机的现代运输机，虽然在飞行速度和载重能力上都处于劣势，但却在维护成本和燃油经济性上有着巨大的优势。采用双机翼设计的运五，在飞行时上下两个机翼都能够产生升力，这种牺牲飞行速度换来的是极佳的低速飞行性能和短距起降能力。在极限状态下，运五仅需180米的跑道即可完成起降。如果说起运五身上最老派的设计，一定是它的固定式起落架。这种二战时期就已经被淘汰的设计方式，为运五带来了极高的结构可靠性，同时不需要考虑收起起落架所占用的空间，为本就不大的机体内部腾出了更多的载物空间。正因如此，运五可轻松承载1.5吨货物，穿梭于简易跑道之间，成为偏远地区空中运输的可靠选择。目前，运五仍是我国通用航空领域的重要辅助装备，同时在军事训练中持续发挥价值。凭借180米短距起飞、低速稳定飞行的特性，在多场景中不可替代。在农业领域，它作为绿色战鹰，承担飞波造林与病虫害防治，从内蒙古草原到秦岭山区，精准播撒籽种或喷施药剂，完成大面积生态作业。军用领域，运五是空降兵基础跳伞训练的核心机型，低速稳定的飞行特性为新兵提供安全的跳伞环境，累计培养数万空降兵骨干，其简易场地适配性也可满足边防物资快速投送、应急机动支援等军事需求。
1: 运五啊，服役的数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操作非常的简单，不需要这个特别复杂的啊这样的一个技术保障条件，那么由于还有一部分运五它的发动机还是处于可靠的状态，所以在它的寿命周期内还是可以用的。为什么说现在仍然有一部分运五还是可以执行任务呢？比如说用于日常的飞行训练任务，包括伞兵的日常训练，它还是合格的，还是能够胜任的。除此之外呢，它也可以实现军转民，比如说转为这个农用飞机进行飞波造林，或者说呢进行这个喷洒农药。所以说呢，目前仍然有一部分运五它可以继续的发挥余热。那么如果利用可靠的平台改成这种运输型的无人机，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运五这款空中小马驹在数十年的服役生涯中，凭借出色的低空飞行性能、极强的短距起降能力以及极高的可靠性，成为一款老而弥坚的经典机型，在一众大型运输机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以马命名的飞机都像小马驹一样温顺实用， 它们也可以充满野

0: 野性与力量。如果在空中有哪一匹马称得上是力量担当，那么非美国的
1: CH-53直升机莫属了，并且啊，它也有一个霸气的名字——海上种马。20世纪60年代，美军部队面对越南战场上大量覆盖丛林的山地战场，大量需要依赖地面跑道才能起降的运输机。 无法有效投送重型装备与部队，面对前线焦灼的战事，直接催生了直升机这种不依赖地形可以垂直起降的航空装备的发展。此时，美国陆军已经拥有了以 CH-47、直弩杆、双旋翼运输直升机等为代表的重型运输直升机，而海军陆战队在这一方面还是空白。当时的海军陆战队决定， 自行研制一款属于自己的重型运输直升机，而且性能必须超越陆军现有机型，能调运火炮、车辆等超重装备。在几番竞标与技术攻关后，希克斯基公司最终中标，由此便开启了属于海军陆战队的海上种马时代。我们客观来讲
2: ，CH-47 也可以满足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任务需求，因为它的载重能力和针对一些轻型火炮的调运能力是比较强的。如美国海军陆战队直接使用 CH-47，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为什么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要发展 CH-53呢？首先，美军的内部它是有军种之争的。那么，海军陆战队虽然说在军迷和网友的眼中被称为四等人， 但是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它的作战环境比较特殊，尤其是执行夺岛作战和两栖作战的过程当中，它必须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装备体系。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经费。另外一个，保证它自身的任务需求。关键的时候是不求人的。那么，为什么超级种马这款重型的直升机设计呢是比较这个独特的呢？就是因为海军陆战队它要求装备 在海上长时间部署的时候，有非常强的可靠性，而且呢，对于重型直升机，它的长度以及它所占的两栖攻击舰内部的这个机库空间的这样的一个面积，要做到一个最小值。所以，超级种马和 CH-47相比，更能满足海军陆战队的需求。
1: CH-53种马重型运输机家族最大的本事就是力气大。 我们要如何量化它的力气呢？种马家族中最强的 CH-53K 超级种马配备3台发动机，一共可以输出约 1.8万匹马力。要知道，普通家用轿车的动力一般在 150至200匹马力，也就是说，一架超级种马大约相当于100辆家用轿车的力气。但这还不是超级种马的极限。 因为它还预留出了第4台发动机的位置，所以 1.8万匹其实并不是它的上限。这种超标的动力使它可以一次搭载55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进行机降作战。如果使用机体上的货物挂钩，它可以拉起一架并不满载的 F-35C 固定翼战斗机。 自 CH-53种马家族的老大哥海上种马服役以来，进行了多个型号的更迭，从 CH-53A 海上种马到 CH-53E 超级种马，再到如今的 CH-53K 种马王。种马家族的每一代成员都以更强的运载能力、更高的可靠性与更远的航程，持续刷新着重型运输直升机的性能标杆。 CH-53K 种马王作为家族巅峰之作。 搭载3台GE-T408涡轴发动机，单台功率突破7500轴马力，相较 CH-53E 运力提升近1倍，可轻松调运12吨级装备和37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完全适配两栖攻击舰与偏远战场的投送需求。每次型号迭代都紧扣实战需求，在载重、航程、防护3大核心指标上持续突破。
2: 巩固了其全球重型运输直升机的领先地位。军事强国啊，大国必须要拥有重型的运输直升机。为什么呢？因为重型的运输直升机，它针对陆军航空兵、针对海军陆战队的支援保障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重型直升机啊，它内部的这个舱室的

0: 空间，也就是货仓载原仓的空间比较大，一次性投送的兵力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携带一些突击车辆。那么通过这种快速低空投送的方式，把人员和装备那么都投送到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去发挥作用，也可以采用这种调运的方式去向一线部队去提供轻型火炮，包括一些轻型的这种运输车辆，甚至是一些轻型的装甲车。那么它也像是一个会飞的起重机，那么针对一线的作战部队进行物资补给、弹药补给和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运输，它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
1: 中马家族自诞生以来，一直在直升机运载能力的榜单上名列前茅。它的外形看起来算不上英俊，甚至有些粗犷，但是它就像驰骋在沙场上的战马一样，充满力量与野性。看完了翱翔在蓝天的飞马，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陆地，这里才是战马最熟悉的战场。在古代，马匹作为最重要的运输和作战工具，主宰着战争的节奏与走向。如今，陆地上的钢铁战马早已取代了血肉之躯。如果哪款以马命名的陆上装备最为人所熟知，那无疑是悍马车了。这种外形方正的军用越野车，自问世以来便以卓越的机动性和强悍的通过性著称，无论是在沙漠戈壁还是密林山地，都能如骏马般纵横驰骋。其居民啊，两用特性更是成为了无数男生心中的梦想座驾。
2: 悍马车是无数男生梦想中可以上山下海的硬核座驾，硕大的车身和粗犷的轮眉下，是能征服一切地形的全时四驱系统，与中央轮胎充放器装置，能在零下46摄氏度极寒与55度酷热中稳定运行，是极限越野爱好者的最佳选择。而它却有着真正的军用血统。军用的悍马车全称是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之所以后来叫做悍马车，则是因为它英文名字的发音听起来像是悍马。作为一种可以在低烈度场景下进行人员运输的车辆，悍马车可以说是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后美军参与的所有战争。
0: 这个悍马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军用车辆，本质上来讲呢，比吉普车大，但是比重型卡车小。那么这种车辆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防弹，因为呢，它是有这个装甲板的，针对轻武器，比如说步枪啊、轻机枪的一些射击，它可以起到一个足够的防护作用。与此同时呢，这个悍马车也可以架设武器装备，像重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反坦克导弹都可以安装和架设，那么可以协助和支援坦克和装甲车进行作战。同样呢，也可以边快速行进边进行这种火力压制。那么从八十年代之后，可以说一直到现在，美军仍然装备大量的悍马车。那么在部队纵深区域内进行这个机动的时候，它可以发挥重要的运输和保障作用。当然呢，在一些低烈度的这样的一个巡逻任务当中，它也可以有效的掩护步兵，那么也可以通过安装附加装甲的方式强化自身针对轻武器的防御能力。所以不仅美军用，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引进装备和采购。
2: 悍马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全能。首先，作为一款可以在复杂路况下进行人员运输的车辆，它除了不能飞、不能潜水，几乎做到了全地形。非承载式底盘和大行程独立悬挂，使它的离地间隙达到了40厘米，可以跨越0.6米高的障碍或者接近1米的水域。其次就是功能全，宽大的车体可以针对不同任务进行模块化改装，配备电子系统可以作为战术指挥车辆，宽大的后排空间可以改造为战场救护车，最重要的是可以更换武器站，可以在重机枪、榴弹发射器等单兵武器间进行更换，甚至可以加装反坦克导弹，客串一把坦克杀手。加上全车覆盖的轻型装甲，让悍马车成为低烈度地面作战的最佳选择，成为廉价版本的多功能装甲车。当然，悍马车并非完美无缺，

0: 虽然相较于其他车辆，悍马车的防护能力已属上乘，但其本质上还是一款轻型运输车辆，在面对 RPG 火箭弹或路边炸弹时仍显单薄，并且为了在极端复杂战场环境中保持高机动性，导致悍马车的油耗居高不下。但这又与它经常参与的远距离奔袭和城市作战需求形成矛盾。尤其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大量的悍马车因防护不足而遭袭损毁，从而促使美军加速推进联合轻型战术车辆项目的研发，悍马车逐步退出一线作战序列，转而承担后勤运输、基地巡逻等低风险任务，其经典形象则通过民用版 H1、H2 化作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1: 看完了这么多以马命名的装备，不难发现，它们虽然形态各异，却都承载着人类对速度、力量与自由的永恒追求。无论是运五的坚韧执着，还是 CH53 的雄健霸气，还是悍马的无畏前行，这些机械身躯都延续了马这种动物的特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军事科技栏目全体成员也借着这些武器装备中的骏马，祝您在新的一年一马当先，马到成功，马年吉祥。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在全球军工范畴内，那些造价不菲、技术炫酷的武器装备本应是纵横战场的硬核强者，然而偏偏存在那么一批天价装备，他们没有在对手面前展现过几次风采，反倒先让自身陷入了困境。有些服役数年却无法投入实战，有些经历数十年研发最终沦为摆设，这些荒诞的失误表现堪称军工史上的尴尬时刻。军事科技将与您一同盘点那些出道即折戟的天价装备，揭开他们光鲜外表下的致命硬伤。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牛骨提取，
8: 牛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9: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牛酸软骨素钙胶囊，
8: 增加骨密度。
10: 百合谷粪出品，
1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3: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加榴炮，相对于老式的履带式加榴炮来说，它的机动性能更强，越野性能更出色。不管是高海拔地区还是复杂路况，都能够快速适应，真正实现快打、快转、快撤的战术需求。这款炮的自动化水平相当高，它的很多程序均能实现一键操作，一键装填，一键展开，一键撤收。我们的这款火炮态势感知能力突出，信息融合能力较强，依托高度自动化的火控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火炮可以实现在一分钟内完成从命令接收到射击的一系列操作。说到火炮，自然要说它的打击能力。这款火炮点对点攻击可达到1米内回弹效果，利用时间差在一定范围内单炮可实现多发同时弹头，发挥单炮射击的最大效果，这在以往的装备上是不易实现的。另外，单炮最快射速也比老装备快了许多，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快速打击。在二战中啊，特别是苏德战争期间，由于炮兵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斯大林称赞炮兵为战争之神。在现代战争中，随着火炮技术的不断发展，火炮战争之神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有人说火炮已经过时，远程火力已经能够做到非接触战争。我认为过时其实是人们对炮兵传统的认知，现在我们是求新，新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新打法，比如可进行精确制导打击，也可配合火箭炮等其他火力兵器组合射击。新在新制战斗力，以往我们的火炑至少需要8名操作手进操作，现在在极端条件下，我们甚至可以一个人完成一门炮的所有操作，可以说一个人就代表了一个火力单元，代表了我们的新制战斗力。现代战争能不能打得起，说白了就是财力能否支撑起战力。有很多高科技武器都可以完成火炮的打击效果，但他们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成本支出，对于战争的持续负担很重。而相比之下，火炮的研究、工程开发、生产设备、后勤保障，其全寿命周期的总费用远比其他技术兵器要低得多。我们既能用得起，也能打得起。当战争真的打响，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打赢。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比对政治

0: 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一边是近在咫尺的解放曙光，安稳度日触手可及；一边是生死未卜的虎穴之行，使命在肩，不容退缩。70多年前，一群无名英雄面对这样的终极抉择，他们用坚定的脚步给出了答案。我身后的纪念广场镌刻着846位赴台烈士的英名，而大片的留白留给了那些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无名英雄。是什么让他们放弃安稳，深入龙潭虎穴？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决绝背后，藏着怎样的信仰与担当？
1: 让我们跟随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走进这个隐秘而伟大的无名英雄群体，回顾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暗战。
2: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为防敌人撤逃，从8月6日开始，第10兵团各军按预定计划分路向福州开进，准备提前发起攻击。吴石作为我党隐蔽战线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人员，正在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3: 你瞒得我好苦啊，
4: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3: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14时。
2: 蒋介石调任吴石赴台，吴石是就地迎接解放，还是深入虎穴？这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5: 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4: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去。
6: 的确，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已经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
7: 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0: 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1: 你说。
0: 不要去。
2: 付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3: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0: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余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如马空总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0: 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3: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飞兄，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电视剧中这句台词展示了吴石将军的决绝与坚定，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
1: 雕像前摆满了鲜花，您来介绍一下吴石将军这个小的时候生活的地方。
2: 他真正的祖屋实际上就是后面的两间，这是一个小天井，这个就是他们祖厝的二进。那吴石将军在离开福州之前几天，有回到故家，和四个兄弟都有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一起坐下来，这个叙旧告别，对兄弟的感情是非常深。
1: 其实这里也是吴石将军可以说是最牵挂，也是魂牵梦绕都想回来的一个地方。
3: 吴石1894年9月。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罗州的吴厝村，1912年投笔从戎，1914年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名列第一，所以被誉为吴状元。后留学日本野战炮兵学校，1930年又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凭借对日军动向的精准分析，成为蒋介石倚重的高级幕僚，几乎每周都被召见以咨询敌情。
2: 这就是乌鲁江，这是五虎山。吴石将军就是出生在这么风景秀丽的这个地方。
1: 当时吴石将军已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了，而且蒋介石非常倚重他，本来可以享受很优渥的生活了，那他为什么选择坚持给我党提供情报呢？
2: 那吴石将军是很有民族大义的一个人，他追求的不是优渥的生活，而是他的理想，他的信仰，他可以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他当时看到的国民党的一些腐败，国民党救不了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吴石不是共产党员，因为爱国，他站在光明的一边。去台湾之前，他说：“我下的决心已经太迟了。”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希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做出更多的事情，所以说他毅然决然，带着两个小孩去了台湾。

落一去不回，变一去不回。虽然是一个台词，但是确实反映出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这种视死如归的心态。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此时的台湾已经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吴石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艰难地开启了他的地下工作。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秘密会晤一位老朋友。
2: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
3: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4: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3: 于是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欢迎你正式加入。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4: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5: 郑老师，我们看到面前的两尊雕像就是吴石将军还有何穗先生，我们右手边是吴石将军，左手边是何穗先生，两个人这样并肩而立，他们俩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很亲近的？
6: 是，我觉得这组雕塑比较生动形象地展示他们至交的关系。何穗先生是年长吴石6岁，都是福州老乡，所以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作为军人来说，两个都官至中将，同时也作为文人，吴石自序为戎马书生，何穗是叫做建党文心，所以两个人身上是充满着中国文人的侠跟士的骨气。
5: 我们也了解到，吴石就是通过何穗先生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建立的联系的。
6: 对，早在1947年4月，吴石就是经何穗的联系，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当时的领导人刘晓等几个领导见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建立的工作关系，也就意味着他是成为我们党前湖在国民党高层的这种高级情报关系。
5: 那在这个台湾的这个隐蔽战线，何穗先生是早早的就去等着吴石将军了吗？
6: 是，应该受华东局的委托，何穗先生当时在上海已经跟吴石已经约定好在台湾相会，所以何穗先生是打前站，6月份已经就到达台湾等待吴石。那何穗先生是跟他的女儿叫何家，何家是共产党员，何穗先生是无党派的人士，所以何家实际上是起了交通人的作用。那吴石去一到就跟他们联系上了通过游山玩水的方式进行交谈，进行工作交接，开始了在台湾的整个情报生涯。
7: 搞什么？
8: 不行了！
1: 与何穗会面后，吴石仿佛看到了台湾解放的曙光，然而他怎么也没预料到一则新闻会给这刚刚打通的情报网络带来巨大的威胁。
3: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4: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3: 我等你啊。
4: 休整，我只能

0: 送您到这儿。
1: 知道了。
0: 休长，那之后是不是？

0: 那何穗的撤离对于吴石的情报工作有哪些影响呢？
1: 何穗的撤离对于吴石的情报工作是把联系的环节去掉，在这个时候白色恐怖很严重的时候，他可以不做了，那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就是继续发挥他在这条战线的作用，他自己跑到香港，然后九月底十月初两次到香港，终于找到了华东局驻港的情报部门，接上了组织关系。
2: 为尽快取回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决定派交通员赴台与吴石联系。1949年11月27日，蓝鲨丹尼号缓缓驶入基隆港，一位神秘的旅客抵达了台湾。
3: 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太好了，
4: 走，让开，一起看，走，前面的让开。
5: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3: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
0: 是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珠峰故居，它坐落于镇海中学的校园内。
6: 今天呢，我们是把思政课堂搬到了珠峰烈士故居。那我们有同学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珠峰烈士吗？
7: 珠峰原名朱晨之，他其实自幼家境非常优渥，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时代的革命潮流中。
6: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青年时期的朱峰，他当时呢就是就读于宁波女子师范学堂，然后在皖南新四军驻地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红枫的时候，就又改名朱峰。那个时候他还说到，枫叶因霜而红，像极了革命者的血。所以我想他可能在那个时期就早早的在心中埋下了一颗追求真理、爱国的赤子之心。
0: 那徐老师，为什么当时选择朱峰前往台湾去做吴石的交通员呢？
6: 首先的话，朱峰还是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的经验的，曾经在一些我们中共地下党开办的钱庄和公司负责过财务的一系列的工作。那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当时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份优势，就是当时他的继女陈莲芳写信给他，就是他们一家已经在台湾呢安定下来，并且呢诞下了一位小公子，所以他就写信给朱峰说，希望朱峰妈妈能够过去小住一段时间。那这样一封信呢，就给了朱峰只身前往台湾的最好的理由，
0: 而且他还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掩护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6: 是的，
8: 外婆在去台湾之前给妈妈寄了三封信，给我妈妈的第一封信要我妈妈给她寄张照片，她觉得女儿呢从吴淞五口一别已经快4年了，女儿应该又长大了吧。第二封信呢，她跟我妈妈讲呢，叫我妈妈到广州去一趟，她从香港到广州，但是她没有说明原因，只说先见一面。我妈妈那时候是华东野战医学院在学习，是不好请假的，而且我妈妈也觉得很奇怪，都说信每封信都说是要团圆了嘛，要团聚了嘛，干嘛要现在要到广州去一下呢？她没有理会这次见面的重要性。很快，外婆的第三封信就来了，信上写呢，

我们家的人呢，就是说，已经准备出发。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呢，先放一放，重要的事情先去做。所以，我母亲以后谈到这三封信呢，她就是很难受了。

0: 朱峰到达台湾后不久，就化名为陈太太，走进了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
1: 哎，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2: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
1: 哦，里边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买货呢。哎，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2: 好。老郑同志，我见过你的照片，我叫朱峰。
3: 邢探，
0: 朱峰向蔡孝贤转达了组织的要求，并告诉他自己所担负的密取重要情报的任务，希望能得到老郑的帮助，重新建立情报线。
3: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和他们接上头没？
2: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3: 哦，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
2: 嗯，
3: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
2: 哦，
3: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2: 麻烦同志们了。
3: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
0: 蔡孝乾向朱峰通报说，岛内局势紧张，他和一些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正在做随时撤离城市、隐蔽山林的准备。
4: 当时吴氏情报小组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开展情报工作的？
5: 他们的工作环境那是极其危险和敏感的。在1949年5月20号，当时是发布了戒严令，这个一发就是33年。啊，实际上戒严令就是非常军事状态上的管制。到了1949年底，国民党已经溃败，主要的情治机构都集中到这个很小的、敏感的一个小岛上，所以他们疯狂地破坏我们的地下组织。啊，当时台湾人均的月收入是200，那么他们举报奖金高达20万元，所以也有人铤而走险，所以告密成分。
4: 那就像您说的，当时形势非常严峻，环境也特别的恶劣。那吴氏的情报小组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5: 吴氏将军是贵为参谋次长，他没分管作战，所以要去收取情报，必须发展一些情报的关系。这我看的《蒋经国传》，就是吴氏情报工作的遍布了东南军政长官总部和警察司令部，还有空军有关部门。那我想实际上是不止，他所收的信息完全不止这些。
0: 吴石与中共华东局建立联系后，便开始着手准备，整理出了几份关键情报，只待与交通员会面。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日报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0: 啊，谢谢。
2: 来，宝宝。

外婆下达任务的呢，是华东局香港联络站的负责人万景光。万景光给外婆拿了两封信，一封呢是给台湾工委书记蔡孝贤，一封呢是给吴石将军。所以呢，到了这个台湾以后，外婆是很顺利的和蔡孝贤和吴石都接上了头。和吴石接上头以后，外婆是星期六她都会到吴石将军的公馆里边去取情报。

0: 陈太太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1: 朱峰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2: 情报事关，先前占据，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在这次会晤之后，一张严密的情报网络巧妙地编织起来，以无实为核心的情报小组，不惧生命危险，持续搜集并传递重要情报。告辞了，
1: 再见，陈太太。
0: 嗯。
2: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台湾的局势对无实情报小组而言危机重重，他们的每一次行动，一个微小且不易察觉的失误，都可能危及整个情报小组成员的生命安全。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0: 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那么，潜伏在国民党心脏地带的无实情报小组究竟获取了哪些关键情报？他们又是如何突破重重封锁，送出绝密军情的？第二战场下期将为您解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
1: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以感人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刻画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隐蔽战线的英雄们为全国解放事业赴台开展秘密工作的斗争事迹。那么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中，他们到底面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危险，又是如何突破重重阻碍获取并传递重要情报的呢？解密这段往事，就让我们从1949年风云变幻的战局讲起。

0: 1949年深秋，蒋介石将数十万部队收缩在云贵川地区，妄图凭借西南天险做最后的负隅顽抗。
1: 二位请坐。
2: 来来来，坐
1: 坐坐坐。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
3: 总裁进了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四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富田直亮，还有化名林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4: 富田直亮，荒武国光，
3: 嗯，
4: 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2: 是是。
4: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
3: 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意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
4: 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
3: 是啊。
5: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里，吴石利用作为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积极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
6: 卢老师，当时在电视剧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吴石去给白团做翻译。
7: 嗯，
6: 那这个情节是否取材于真实的历史情况？
7: 当年呢，白团确实有蒋介石通过侵华战争主要战犯冈村宁次招来了一批原日军的军官给他训练国民党的军官，那么其中就有原日军少将富田直亮。这个人呢，到了台湾以后呢，他化名白洪亮，蒋介石呢就委任他为实践学社的总教官，因为他化名叫白洪亮，所以呢这个实践学社后来呢也称白团。电视剧可能有加工的部分，但是呢也有历史逻辑合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到1949年11月3号这一天，蒋介石呢有两项日程安排，第一项就是召见胡宗南研究西南的军事部署，因为当时我们解放军正在进军大西南。第二项日程安排就是召见富田直亮，给他下达下一步的任务。那么实际上呢，建立白团，蒋介石呢也知道说不过去，所以才用了这些化名嘛。为什么呢？你用原来侵略者的军官来训练国民党军队，在国民党军的高层有一些将领呢是持反对态度的，更何况像吴石这样的抗日立场非常坚定的将领肯定是反感的。但为什么说他这个设计有合理之处呢？因为吴石他留学日本的日语好，找他来担任翻译那是合理的。同时呢，吴石已经肩负使命了那个时候，所以呢他肯定也想通过这样的机会来获取更多的情报。这么一看呢，就是他的历史逻辑是相对合理的。
6: 所以说在电视剧当中就设计了一个吴石将军当年忍辱负重去完成这个任务的情况。
0: 1949年11月1日，

0: 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的作战。随着贵阳、重庆的相继解放，云南、西康等地相继宣布起义，半年多来辗转于广州、重庆，企图控制西南。负隅顽抗的蒋介石于12月10日飞往台湾，此后再也没有踏上过祖国大陆。
1: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2: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0: 败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计划利用舟山机场，凭借空中优势对重要经济城市上海实施轰炸。
1: 总裁，时间到了。
2: 开始行动吧。
0: 在电视剧中，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3: 在电视剧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吴石情报小组非常关注的海东青计划。那这个计划是取材于哪件历史的这个真实事件呢？
4: 这也是取自真实的历史。因为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以后呢，国民党就扬言说，共产党你能攻占上海，但是你保卫不了上海。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就单就这5个月的时间里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市区的轰炸就达26次之多。特别是1950年2月6号这一天的轰炸呢，导致了上海群众伤亡约1400人，相当一部分的工业生产被迫就停顿下来。那么蒋介石的企图呢非常明确，就是要破坏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阻挠解放军解放包括舟山群岛在内的沿海岛屿。
3: 当年国民党是重兵防守舟山群岛，并且修建了很多坚固的工事，那面对如此艰难的岛屿作战，情报工作起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4: 那当然非常重要。常言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实际上比粮草更先行的是什么呀？是情报。尤其是登陆作战，它是跨海而击，背水一战。如果不把守岛敌人的兵力、兵器、攻势等部署掌握得清清楚楚，那么一旦进攻的时候，就会出现刘伯承元帅说的那样，就是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所以呢，解放舟山群岛准备工作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把舟山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了解清楚，这也是吴石他们搜集情报的一个重要方法。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6: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5: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6: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2: 孙老师，这里就是当时国民党军修建的这样一个防御工事。
3: 对啊，我们看这个碉堡是1949年到1950年国民党修建的。这个碉堡，你看这个作为一个防御工事，它是相对比较坚固的。当时在我们舟山国民党军队是修建了大量的这个防御工事，类似的碉堡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国民党军队呢，妄图利用这个碉堡来阻止我们这个人民解放军登陆作战。
2: 可见这个舟山的战略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
3: 舟山的战略位置也是相当重要，除了这个防守型的这个碉堡以外，它另外还在岱山建了这个机场，在定海重建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留下的一个定海机场。妄图利用这两个机场对我们的这个宁波、上海等一些这个大城市进行这个轰炸。所以当时的这些防御工事也好，包括这个机场也好，对我们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2: 而且当时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确实在空军和海军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3: 对，还是处于这个相对比较弱势。
2: 而且岛屿作战和陆地作战也有很大的不同。
3: 对，所以类似的这个舟山防卫的这个作战的这个部署图对我们这个情报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说拿到这个舟山的布防图就至关重要。
4: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里，为了获取国民党军在舟山精准的部署情报，吴石联络了由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派遣至台湾协助吴石进行情报工作的陈宝仓将军。
5: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6: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正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5: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6: 于学校，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5: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7: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作战室在哪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8: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7: 是，陈将军，行。

0: 我爸爸说我爷爷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好的人，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他所得的情报都是看过了就不忘，他回去就可以整理出来的。所以在台湾收取情报的时候，他也通过旧部和一些相关的负责人得到了很多的情报，他就是看过一遍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回去就可以把它整理出来，画成图表，然后交给吴石。
1: 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2: 当时吴石情报小组主要收集哪些方面的情报呢？
3: 因为在1949年的上半年，党中央呢已经向华东局和粟裕等人明确了你们要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那么既然党中央已经确定了要解放台湾的任务，我们的所有的情报工作就要围绕这个重点展开。收集的情报呢要包括台湾和舟山群岛的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的情况、它的整个防御啊，哪些重点防御的，哪些是薄弱环节，我们这些情报都要搜集到。那么从当年牺牲在台湾的情报人的身份来看呢，实际上当时我们是多个部门多条线的派出情报人员到台湾去搜集情报。那么国民党也有很多个情报机构、特务机构，他们的情报机构、特务机构之间呢，用八个字可以来概括，就是互相拆台、内卷、内耗。而我们的这些情报人员虽然来自不同的单位，但是他们会奔着共同的目标去的。到了台湾以后，相互之间虽然也不发生联系，但是呢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是为了完成早日解放台湾的这个任务而忘我的啊，不计生死的进行奋斗、进行工作。
2: 为什么吴石情报小组可以获得这么多的情报呢？
3: 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呢，吴石、陈宝堂他们呢在国民党军界深耕多年，地位高，人脉关系广，就靠他们现有的这个地位本身就可以接触到很多重要的情报。第二呢，他整个情报小组呢组织比较严密、比较高效，除了吴石、陈宝堂他们之外呢，还有外围的一些情报员分布在国民党军的各个重要岗位可以获取情报。第三呢，就他们本身的情报分析能力非常强，你像吴石、陈宝堂都知道哪些是我们这边急需的重要情报。因为情报分析能力强，有些情报他们可能不能直接拿到，大家可以根据现有的信息去推测出一些情报，这样使得整个团队呢工作非常高效。
0: 我爷爷在台湾利用国防部中将高参这个职位获取了台北北中南各防区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驻扎地点，以及各个部分地区的交通态势图、地形情况，比如万山群岛的态势图等等，造表绘成册交给吴石，经过吴石的整理，再将这些情报通过珠峰传递出台湾，

0: 喂，郑老板，东西已经拿到了，明天早上10点我给你送过来。好，再见。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1: 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0: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2: 外婆是星期六，她会到吴石将军的公馆里边去取情报。外婆应该是去了6次，这些情报呢都是核心机密的，派外婆

0: 去取这些情报呢？就是要跨海作战，必须要知道敌人的兵力还有火力等等等等，这些重要情报都要掌握在手，这才能够去打有把握之战。所以外婆呢，从吴石呢拿出来的情报都是核心机密，比如说台湾防区的防御图、台湾兵力的部署图等等等等吧。但是外婆知道，作为交通员，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
1: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2: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但是运气不好，他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他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他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他24岁，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

0: 老师，我们看到在英明墙上镌刻着846位赴台烈士的英名，但是还有大片的留白是留给了那些我们甚至连名字都不曾知道的无名英雄。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支撑着他们一直战斗在如此危险的岗位上？
1: 这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特点决定了的。我们看很多开国将帅的战争回忆录，就会发现呢，很多比如说蝶溪、密溪、霍溪这样的表述，在这些简洁的词汇后面呢，跟着的是一些当时他们获取的一些情报。那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统帅千军万马进行作战的高级将领们，他们是不知道究竟是谁给他们提供了这些情报，但是呢，他们在指挥战争战役的过程中，他们明白这些情报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重要，对于夺取胜利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且往往在战后呢，他们会衷心的感谢这些无名英雄，因为他们知道在每一条情报的后面是有一批人在默默无闻的为之奋斗，他们就是这样的无名英雄。
0: 我们看到这个是用了这种英文素绢的方式来镌刻的烈士的英名，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暗合了他们这种隐蔽战线工作的这种特质。
1: 你看我们墙上的这位侯文礼，他留给他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呢，是写在1949年9月30号，第二天就是开国大典了。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台湾去开展情报工作，1953年被捕，然后呢被国民党当局呢关押在监狱里面，严刑拷打5年，1958年被杀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就以前那张照片，你在他的脸上看到的只有平静，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对死亡的恐惧，就跟吴石、朱峰、陈宝昌、聂希他们就以前的表情是一样的。为什么有这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因为他们都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都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从他们从事情报工作的那一天起，他们就知道了，就随时要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义无反顾。所以当他们被捕以后，在那个时候他们心中是没有所谓的生死抉择，只有一直在心头的那种信仰。所以呢，我觉得有三句话呢可以来概括他们的英雄业绩，就是何为大义，胸怀天下；何为英雄，九死不悔；何为不朽，人民不忘。
2: 我听见这无声，
3: 同在异乡每一刻，
4: 将亡躯的便相见。
5: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

0: 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也无妨。
2: 从来不曾远离，我看见这人间。
3: 那些藏在微缩胶卷里的机密，穿越生死传递的军情密码，每一寸都浸透着隐蔽战线英雄们以生命赴使命的赤诚。然而就在隐蔽战线取得重大突破之际，危险的风暴也悄然逼近，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告密与追捕从未停歇。吴石、朱峰、陈宝仓、聂西等英雄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他们用生命传递的关键情报将发挥什么重要作用？下一集让我们继续探寻这段隐蔽战线的悲壮传奇。
4: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5: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6: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7: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8: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6: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5: 国防军事频道，
7: 五星剧场，
5: 五星剧场，
6: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7: 每天与您相约。
9: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9: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9: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9: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9: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9: 我是樊雪。
11: 老兵你好。
1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

0: 金剑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观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1950年前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我党在台湾开展隐蔽斗争的无名英雄们面临前所未有

0: 挑战。他们每时每刻都有被捕的风险，他们的每次行动都可能是生与死的考验。重重危机面前，他们没有退缩，而是直面风险，用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勇毅行动，践行了至死无悔的铮铮誓言。
1: 1950年1月下旬，朱峰像往常一样来到建昌行，准备与蔡孝乾见面交接情报。
2: 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啊，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
1: 接到提示后，朱峰迅速赶往吴公馆，他告知吴石自己计划尽快离开台湾，不过目前海路已经停运，希望吴石能协助他搭乘飞机前往舟山。
3: 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4: 你现在确认没有危吧？
3: 我确认。
4: 你也喜欢胡总的去机场。
1: 就在吴石安排朱峰撤离之际，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
5: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6: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孝乾虽侥幸逃脱，但是国民党特务从蔡孝乾那里获取了朱峰的电话号码等线索，这导致敌人直接锁定了朱峰。而此时的朱峰已在吴石的帮助下，于1950年2月4日搭乘国民党军用飞机抵达舟山定海机场。随后朱峰来到舟山本岛东南侧的渔港沈家门，走进了与他父亲关系密切的存济医院院长顾孙谋的家中。
1: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没有船能出去，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
0: 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已经如此之近，然而厄运之网却一天天的在收紧。1950年2月18日，朱峰在顾孙谋的家中被捕。
2: 这里是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1950年，朱峰烈士在这里被捕。当时朱峰烈士是怎么被捕的呢？
3: 因为蔡小姐的被捕，她留下了很多线索，才导致朱峰被捕的。
2: 朱峰是2月4号到达舟山的，2月18号被捕的。其实这中间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这半个月他怎么都没能安全撤离呢？
4: 1950年2月份的时候，在沈家门的河外地区，一般来说只有进来，很难有出去的。所以朱峰的朋友顾孙谋啊，他想给他找一条这个小船，远离河外，啊，这个偷偷的从这个沈家门去宁波。
2: 那从沈家门到朱峰的家需要多久呢？
4: 其实沈家门离宁波还是挺近的，这个大约距离也就40海里。
2: 真的很近这个距离，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他来讲可以说是咫尺天涯。朱峰到达舟山之后选择找顾孙谋帮忙，为什么要找他帮忙呢？
3: 顾家跟朱家是世交，那么顾孙谋把他安排在他的家里，这里就是这个顾孙谋的家，他在这里待了14天，实际上是在这里过的大年。

外婆到了舟山以后呢，她是想尽快的回自己的家乡去过解放了以后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二这天呢，她是在顾院长家吃的午饭，吃饭当中来了四个人，两个人在门口，两个人进来了。你是朱成芝？

0: 会不会是搞错了，叫儿子说跟去看看。那他们要干什么，顾学勇一路小跑跟着他们去，最后到了定海的看守所。这都是顾院长的儿子顾学勇讲给我们听的。外婆被捕以后呢，他自己料定是台北方向出了问题，否则保密局不会到舟山，也不会知道自己一定是掌握了自己的情况才会追到这，才会抓的。
1: 春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内心当中最重要的节日，因为在那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团圆，但是珠峰的脚步却永远地停在了这里。今天我们将搭乘从舟山驶往宁波的轮渡，带着烈士的照片去走完他当时最为渴望跨越的海域。从舟山前往宁波的轮渡50分钟就能够到达，而两地的通行方式呢也很便捷，除了轮渡之外还可以开车，未来还会通高铁。今天我们随身携带了珠峰烈士的照片，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带他走完最后的归家之路。

0: 这张照片就是珠峰赴台之前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张照片。
1: 当时在香港完成任务之后，其实他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和家人团聚的，
0: 回家的心还是很迫切的。
1: 那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他自己使用过的箱子，在这个箱子上面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弯弯的月亮，是他亲手绣上的。然后我想可能也是想要表达在月圆之时期待见到家人的那种心情，遥寄着他对家人的这种思念。
0: 可以看得出来，珠峰深爱着他的家人，渴望回到他们身边和他们团圆，但是他又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0: 我是医生，金饰在掰开以后那个锋利的断面，它是可以划破口腔、咽喉、食道和胃壁，而且吞金呢，它是一个物理死亡过程，是死得非常痛苦的。我的外婆呢很英勇，当卫兵进来看到外婆的时候呢，外婆已经昏迷了，他们从旁边那些碎的那个金墨上面感觉外婆是吞金自杀了。
1: 朱峰在狱中自杀未遂，被看守发觉。就在这时，一封来自国民党台北方面的急电，要求将生死未卜的朱峰从定海押送回台北。到达台北后，朱峰被送进医院实施抢救。与此同时，由于一张特别通行证的出现，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锁定了吴石和聂希的潜伏者身份。
2: 吴次长的副官聂希

0: 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
1: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
0: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1: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0: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0: 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1: 郑立老师，当时吴世将军是怎么暴露并且被捕的呢？
2: 吴世将军的暴露是跟台湾省工委的被破坏有直接关系。1月29号，蔡孝乾就被捕了。但是国民党保密局并不清楚他的身份。指认过程中，蔡孝乾就逃跑了。为了防止蔡孝乾就逃离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就调查出他跟一位年轻的女子同住，这个年轻的女子就是蔡孝乾的小姨子马文娟，她化名李桂林，办理了出入境证。刘桂林的出入境证是吴石交办的，所以就查到吴石，
1: 就根据这个线索，然后又对吴石将军展开了调查。
2: 对，这个线索就成为一个引爆的线索，所以就危及吴石将军的安全。
1: 那吴石将军在被捕之后，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下？
2: 从高级将领到囚徒，那是非常大的反差。国民党保密局军营是非常恶劣的环境。
1: 我记得您的书中也有这样一段对于这个吴石将军在狱中他所写的文字的一段描述。
2: 这个就是当时他的手记，在3月1号午后，算是晚上9点被捕。一日三餐都是通过牢门上的一个小窗户送进的，食物常常是夹杂着残羹剩菜。就是5月20号的时候，他这间的牢狱是住了10多人，当时抓了比较多都在里面。那吴石将军血压突然上升得非常厉害，所以有生命的威胁。所以这么一个要犯，如果死在狱中，无法交代。所以后来这个环中就捡到七人，10几个人捡到七人。
1: 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在吴石整个情报小组被破坏之后，我们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试图去营救他们。
2: 是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呢始终关心自己的同志，应该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去试图营救。那么由于当时的叛徒非常猖獗，营救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最终没能研究成功。
3: 在吴石被捕后10天左右，陈宝仓将军被捕入狱。
4: 侯团长，
5: 某某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已共的朋友。谢谢我，值吗？
4: 值
5: 值，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既如此，便如此。好，既如此。

0: 面对十入九死的黑狱，无时之道，没有任何指望能走出这深牢大狱。他觉得必须向同在狱中的妻子有个最后的告别。
1: 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很多需要夫人分外辛苦，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2: 这个是我吴石将军太太的护士当时见面的情况。
3: 吴石将军写到，如不久就可回家，与如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对，
3: 千万不可胡思乱想，自己要坚强，保重身体，这家就靠你了。我的事如不要管，就是你不要管，
4: 不要管。
2: 同时他就提到，在大陆的学妹不知道大学念毕业了没，王必奎告诉少成，爹爹的心中只有你们，没有他自己，
3: 心中有国，心中有家人，
4: 对，
3: 唯独没自己。
2: 对对对，整个家国情怀，王必奎的复述上也可以表现出。
5: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此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6: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0: 郑任老师，我们面前的这张照片就是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他们四位烈士在就义前最后的这样一个审判现场，是吗？
1: 是的，这张照片定格在四烈士在审判法庭的一个瞬间。那么这个审判是在1950年6月10日，这个审判当然也是背后还有一些故事。在审判这个班子成员里面，他们提出吴石应该是重罪，但不至于死刑，所以蒋介石看到非常愤怒，最后要求这个判死刑。这张照片从左到右，前面是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这个时候这张下面反映的是陈宝仓在写遗书。
2: 看到在法庭上那张照片，就看到爷爷身着西装，非常镇定的在那当场写下遗嘱，就两行字，他已经完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所以才能够那么镇定地留下这么一个绝笔。也就是说起来呢，他如果在台湾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高官俸禄可以安享一生的。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他是有坚定的信仰，他是为了他的儿女能过上他理想当中的生活，他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他理想当中的那样的一个社会，人人平等，人人有学上，人人有饭吃。他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愿意献身，为了这个愿望他也愿意献身。
1: 吴石将军是在这个法庭上留下了一首绝笔诗。
0: 您第一次拿到吴石将军的绝笔的时候，当时看完之后心里是什么感受？
1: 实际上没拿到遗书的也一直在想他在遗中要写什么。拿到遗书之后感到很震撼，因为他这写的前面都非常沉稳，就是在最后在法庭上表达的时候，应该是壮怀激烈。我感觉他这里充满对家人的眷恋，对国家的希望，非常纯粹的对国家、对民族、对家庭的爱。那遗书最后这个赋诗一首，这三行应该是在法庭上写下。那么当时的报纸也报道，

0: 那这个最后两句现在大家传颂的比较多的，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插堪对我翁，表达了他毕恭毕生的一个心意。但是国民党报纸只是登的有关文章，给他改造改成如此收场亦可悲，完全改变他的处境。我觉得千言万语很难概括，但是在我心目中就是两个字：英雄。
1: 外婆在狱中呢，她是留了厚厚的一本回忆录，写了东西，但是没有传出来。就冯子娥到我们家讲，她也看外婆经常在那写，但是没有流出来。而且在最后的法庭上，外婆也是写了字的，也没有。我爱人去了台湾三次，也是多方询问无果。
2: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

0: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0: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因蔡孝乾叛变，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1: 后来这个爸爸牺牲以后，国会回来了，李淑珍回来了，那我就知道他们这个也爸爸是为革命牺牲了。
2: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我爷爷的事迹以后，我们也是很自豪爷爷能够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他自己的贡献。我爷爷嘱咐我爸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建设祖国有用的人才。
3: 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
4: 外婆牺牲后呢，我妈妈在日记中写道，我爱我的妈妈，除了一般的人之常情以外，我更爱她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党性。他有着共产党员的性格和美德。这张照片特别有历史感，是外婆就义前，也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我真为我有这么一位坚贞不屈的外婆而骄傲。
5: 走丢了，
6: 我们家人也很希望吴石将军的遗愿能够实现，能够让更多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只是展现了隐蔽战线英雄故事的一隅，还有许多在台湾牺牲的先烈默默长眠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回顾这段生死暗战，不仅是对在台湾牺牲英烈的缅怀与告慰，更是对后人的激励与教育。对革命英烈最深切的致敬，是继承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将他们的遗愿变为现实。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源，广西美参源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心
7: 亚洲制药。
9: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淬

0: 刻下清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国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从歼16与埃及空军战机一对一对抗空战开始，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台风紫檀至广西多地出现暴雨险情，消防、民兵等多路救援力量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以军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引发与美国罕见冲突。美特使称，内塔尼亚胡政府或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助力选举。以排为单位，轮式步战车加装甲突击车协同出击，直击第78集团军某旅排防御战斗射击考核，锤炼官兵连续作战能力。 苦练装甲，跻身尖兵，深耕思政，铸魂育人。一起认识军政全能的硬核带兵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晓明。 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 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来关注正在埃及举行的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
1: 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飞机成体系参训。北京时间23号，连续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埃及空军某机场，在我身后正在滑行的是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今天的训练中，歼16将与埃及空军的战斗机进行中距和近距的空战对抗。
3: 中埃空军联合训练的首个飞行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两国空军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4: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

0: 的避难素养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并且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避难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1: 飞行训练前，中外飞行员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的性能，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究讨论。双方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等。
2: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1: 此前一天，此次空军联训举行了开幕式，仪式现场中埃双方指挥员分别致辞，阐明本次联训任务的定位，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更续传统友谊。
3: 此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表示，中埃空军文明之音2026联合训练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而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此次联训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途中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来关注广西的汛情，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这两天暴雨突袭广西防城港、崇左等市，导致多处城区村落被洪水围困，发生群众被困、道路中断、设施受淹等险情。灾情就是命令，消防、民兵等多路救援力量紧急出动，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1: 在防城港市上思县，部分乡镇主干道积水达1.5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上思县人武部分2批次集结出动50名民兵，携橡皮艇、救灾物资奔赴灾区。民兵们兵分两路，分别赶赴寨庙镇平福乡受灾点位，连夜进村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3人。平祥市、宁明县等多地出现城区内涝、村寨积水，部分乡村道路被淹中断，农田受淹，局部发生落石等次生灾害。崇左军分区动员组织405名民兵，协助当地党委政府进村入户，动员群众转移，做好灾民安置工作，并防护加固堤坝。在受灾严重、洪水横流的宁明县寨安乡派连屯，民兵们驾驶冲锋舟在派连河上往返接力转移村民，将他们临时安置在宁明县民兵训练基地，同时给等待转移的村民运送食物、水等急需物资。在平祥市友谊镇，民兵们耐心动员并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小孩转移到安全地带。截至今天上午10点，民兵已累计转运被困群众1499人。广西消防救援总队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消防救援队伍共转移群众234人。目前，广西各地的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战况。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23号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维季亚泽沃打击了俄军一架

0: 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他说，如果我们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我们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此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0: 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日前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
1: 以军日前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方称，情报显示土耳其计划在该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包括部署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叙利亚军队训练和操作相关设备，以方因此提前采取行动。但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以方可能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这是一种非常有攻击性但可能收效很好的选前策略。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方长卡茨22号称，巴拉克的表态存在诸多错误。以军此前多次建议打击该基地，原因是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相关行动可能威胁以色列安全。以方还称，在发动空袭前已多次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方面发出警告，并有意选择在土耳其人员尚未进驻基地前发动攻击，以避免造成土军人员伤亡。据国土报报道，此次美以公开交锋较为少见。近年来，双方在加沙等问题上虽存在分歧，但主要通过私下沟通处理。当前，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保留意见主要集中在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等问题上，正私下向内塔尼亚胡施压。
0: 据以色列第12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随着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恶化，地区风险正在加大，加上中东常年持续动荡，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盟友。我们再来关注医美最新动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东时间24号下午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凌晨2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美国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0: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اون
1: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今天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8月17号至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耗时5天密集出访澳大利亚、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与此同时，日本自民党高层出访多个太平洋岛国，试图多维拓展对外合作，全面推进日本所谓印太战略布局。
1: 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日本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双方还将依托奥斯库框架，深化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潜航器等前沿军事技术合作，提升联合演训与装备协作水平。 在印度新德里，小泉进次郎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两国签署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备忘录，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双方敲定日本 F-2 战机复印联合军演计划，重启 US-2 水上飞机合作洽谈，并探讨使用印度导弹试验场的合作可能。 两国商定争取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常态化推进防务合作。在推进澳印防务合作的同时，日本同步发力南太平洋区域。日本自民党高层出访太平洋岛国，从侧面为日本与各国加强关系提供助力，进一步提升日本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完善其所谓全域印太战略布局。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近期密集的跨境防务联动与区域外交布局，其本质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值得警惕。
2: 今天，蔚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在山东烟台开幕。活动为期一周，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此次活动由中国海军主办，海军航空大学承办，旨在搭建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国准军官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友好往来。 来看海事局发布的最新航行警告。青兰海事局消息，今天12时至26号18时，南海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近日第七十。

0: 八集团军某旅在北疆腹地野外驻训场组织排防御战斗射击考核，多型装甲装备协同出击，官兵在实战化背景下锤炼防御战斗硬功。
1: 全排注意，各车迅速占领基本发阵地。
2: 轮式步战车与装甲突击车组成战斗编组，快速向射击阵地开进。在机动中灵活变换战斗队形，根据任务区分搜索不同距离上的模拟目标。
3: 此次考核以排为基本单元，从战场临机决策、组织信息通联到火力协同，全程由排长独立完成。
1: 全排注意，前方敌坦克，区分火力，见面。
2: 随着目标接连出现，指挥员迅速判断目标的性质、数量、威胁程度等信息，指挥各车对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此次考核全程贴合实战设置考核条件，不固定射击顺序，由考官随机指定打击目标，倒逼各战斗编组自主判断情况，自主组织协同，自主实施打击，真正把考核考场当成实战战场。打击任务完成后，前沿战车迅速实施烟雾迷茫，为战斗编组转移阵地形成遮蔽，整个战术动作一气呵成。考核现场从搜索目标到完成打击，从火力转移到撤出阵地，各环节连贯实施，不少车组打出了优秀成绩。
1: 防御战斗射击是步兵排遂行防御任务的核心能力之一，要求各车组既要精准打击当面之敌，又要密切协同保持防御队形，对于分队指挥和协同配合水平是很大的考验。
2: 考核间隙，各车组利用遥控车模型开展复盘研讨、推演考核流程。针对考核中暴露的协同配合不顺畅、目标识别不及时等问题，逐单位、逐车组梳理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方向，为后续针对性训练找准抓手。
4: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不仅检验了多型装甲装备在防御战斗中的协同打击效能，更锤炼了官兵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
0: 近日 ,Z83 集团军某旅组织所属炮兵分队在豫南某野外训练场组织全流程、全要素、多弹种实弹射击演练，全面检验炮兵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5: 观察所报告，一号区域发现敌方目标。
2: 演练开始，侦察小组率先隐蔽穿插至敌前沿，对目标实施抵近侦察，并将情报信息实时传输回指挥所。指挥员分析研判后制定打击清单，与此同时，各作战单元快速机动至发射阵地，做好实弹射击准备。榴弹炮分队通过直瞄与半直瞄射击方式，率先对敌火力点实施精确打击。首轮打击结束后，阵地暴露，榴弹炮分队迅速转移至备用阵地。此时天气骤变，由于雨水、风速和气温变化，各炮班重新测量各类参数，计算射击诸元，并快速调整火炮射击角度，采取箭瞄急速射方式发起第二轮攻击，成功摧毁敌多个目标。
4: 导调组临机给我们指示了很多远近结合、类型多样的打击目标，那么我们需要在极短时间内灵活地选择弹种，切换我们射击方式，有效应对不同战场的敌情，实现中远距离的精准歼击。
2: 实时联动多元感知，榴弹炮分队攻击刚结束，火箭炮阵地随即采用点射、齐射等方式发起新一轮火力打击，精准覆盖敌目标区域。
6: 我们依托一体化指挥信息系统，优化了指挥流程，整合了火力资源，实现了指挥员科学决策，战炮快速占领，要素密切协同，火力精准打击，进一步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作战能力。
0: 昨天上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任内首度造访金门，参加金门炮战纪念活动。活动中，郑丽文表示，面对这一段关键历史，今天的台湾应该选择避免所有战争的可能。他还再次喊话赖清德，放弃所谓台独党纲，承认九二共识。他强调，两岸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昨天，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官兵赴厦门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烈士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68年前的8月23日。

0: 一场捍卫海疆的战斗在厦门东平山海岸打响，全身烧伤面积超过70%的安业民顽强战斗40分钟，直至战斗结束，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21岁。日前，第73集团军某旅在野外地域以及某陌生海域，围绕搜索定位、悬停吊救等多个科目展开直升机应急搜救训练，锤炼任务机组全域搜救能力。
1: 训练以模拟搜救跳伞受伤飞行员为背景展开。训练开始，应急救援直升机采取目视与机载救生电台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低空飞行搜索。发现目标后，任务机组接到临时下达指令，当前地域不适合机降营救，需采取悬停吊救方式。直升机重新建立航线，在伤员上空悬停，救生员快速出舱实施救援，成功将伤员转移至机舱内。
2: 难点在于救援地域情况复杂，直升机容易碰挂障碍物，高高度悬停易造成吊索摆动，增加了救援难度，需要飞行员严格控制机身姿态，绞车手精准操控绞车，救生员熟练出舱救援，三方默契配合才能快速完成救援。
1: 完成陆上救援后，另一架任务机组展开海上救援任务。此次海上救援要在无具体位置、无指挥引导、陌生海域环境情况下实施救援。抵达目标海域，任务机组根据塔台发送落水人员最后坐标位置，结合洋流、风向等实时数据快速判别，立即展开网格式搜索，最终伤员被成功救回。
3: 由于海上参照物少，洋流流动性大，气流变化快，海上搜救比陆地搜救要难得多，目标定位也更加困难，搜救的难度和风险也更高，十分考验飞行员的记战术水平和机组人员协同配合的默契度。
1: 为提升新飞行员记战术水平，该旅还采取以老带新、新老搭配机组模式，对超低空规避、目视搜索、快速救援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
4: 通过设置不同地域、不同海域条件下的搜索研究科目，锤炼部队快速出动、快速发现、快速救援的体系救援能力，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5: 西北大漠，新疆军区某团依托野外复杂环境，组织车载火炮开展多弹种、多科目实弹射击演练。在高强度、跨昼夜连贯实施的演练中，各炮班采取等速射、急速射等多种射击方式，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的目标实施火力打击，全方位检验了炮兵分队快速反应和火力打击能力。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在西北某训练场使用反坦克导弹展开实弹射击考核。考核开始，参考官兵迅速构设炮阵地，并完成导弹架设、目标搜索、风向测量等准备工作。随后，炮手进行炮弹结合计算射击诸元，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500米外目标的射击，进一步检验了炮兵分队的打击效能。近日，武警福建总队莆田支队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暨创破纪录活动。此次比武区分军事、后装两个领域，共设置100米跑、通用400米障碍、单杠引体向上、战术基础动作、战伤救护、驾驶技术等10类28个比赛项目。来自基层单位的100余名官兵，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接连刷新多项支队记录，进一步营造比、学、敢、帮、超的浓厚训练氛围，充分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0: 今天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一起来认识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这位90后不但个人军事能力出众，他所带的连队也是陆军、战区陆军表彰的先进单位。马上跟随记者一起走进王晓明的军旅生活。
6: 高超注意，前方小敌人，歼灭！
7: 在陆军某合成旅训练场上，一场协同训练正在进行。王晓明带着飞手们操控多型无人机，与步战车编组协同。这套被官兵们称为“风甲一体”的战法，正是王晓明带着大家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为了适应战场环境，王晓明所在部队把训练场从内陆搬到了沿海滩涂。
8: 战场它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能决定的是什么？创造不同的困难，我们去试，能不能作战？能不能打赢？
7: 战术基础动作，王晓明要求同样严苛。训练场上，他总是第一个趴在地上。

0: 长做战术示范。
1: 每次遇到选难科目的时候，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看我的，跟我上。跟着这样的主观链，我们战士心里也踏实，即使上了战场也敢放心地把后背交给他。
0: 敢为人先，带头冲锋。王小明带领官兵研究了十多种战法训法，连队近三年有数十人获评一级技术能手。
2: 政治干部嘛，他不光是成为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也要成为军事工作的行家里手。最重要的呢，我从根本上讲，我是一名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为了打赢。我要打不赢的话，没有能力的话，我穿这身衣服就没有什么意义。
0: 凭着这股拼劲，他成为全旅首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听王小明说，带兵不只是带技能，更要带心。他为连队每名战士设计了一块名牌，上面刻着独一无二的编号。
2: 我们这个编号它不是常体，只有在入连仪式的时候才会去提起它。时间长了，我怕他们忘记这个数字，忘记自己是第多少名战士，忘记了初心。
3: 这个名牌是我跟我的义务兵证一直放在一起的，然后尤其是当我看到上面刻着有我的名字和我的专属编号时，那一瞬间我感觉我的荣誉感、自豪感和归属感直接就拉满了。
0: 让战士们把连队当成家，得把每个人的事都装进心里。走进王小明的宿舍，一进门墙上的便利贴格外醒目。
2: 这个红色的呢，主要记得是连队官兵的急事、难事和需要帮助的事。
0: 说话间，王小明把刚才了解到的一件代办事项贴了上去。上得了训练场，也装得下战士的琐碎事。这次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后，王小明依然和往常一样，每天出现在训练场上，带着官兵们研究装备，打磨新战法。他说，荣誉属于过去，还得继续冲锋。
2: 我觉得真正的传承就是带着连队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人优秀不是真正优秀，只有带动整个整体，让每名官兵都在本职岗位上发光发热。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你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海上台风系统非常活跃，昨天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是活跃在海上。那么其中沙德尔距离尚远，但是紫檀和简拉维对我国的影响在他们升级为台风之前就已经展开了。过去几天我国华东华南很多地方是陆续出现了这样的强降雨天气，而今天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像浙江的东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北部、广西南部、海南西部、台湾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是有这样的大到暴雨，那么其中粉色区域，也就是福建、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落下。而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减少减弱，不过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这样的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那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水之外，今后几天南方很多地方呢是有分散性的强降雨，而在北方受到高空槽东移配合副高外侧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也会有频繁的降雨出现，尤其是明天开始，北方地区是自西向东还会出现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到暴雨，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备好雨具。好，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再会。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中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济南晴25到34度，乌鲁木齐小雨16到25度，兰州多云22到32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武汉晴转多云

27到36度，南京多云转阴，25到34度，合肥阴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台北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8到32度。中国云。

0: 客山东云门酱酒。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冷暖舒适。
2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
2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2: 伊朗考虑转守为攻，打击驻欧洲美军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若再次爆发冲突，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美军被曝开展秘密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运油航道。特朗普标注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新领土，伊朗赤旗妄想。美空军退役高官首次谈及伊朗 F-5 战机低空飞行突袭美军基地。阿联酋指控伊朗向其发射2枚弹道导弹，并宣布与伊朗经济断交。防护新观察马上解读。
20: 力动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说。

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那么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给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旭阳。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美国转向经济战的核心原因还是军事手段效果不佳，并且在短期内也难以改善。然而伊朗40年的反制裁经验构建了韧性较强的规避网络，经济战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来看下一条，近日美军林肯号航母被曝因超期部署中东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来看第三条，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17号到期之后，伊朗方面密集释放强硬信号，称将转向全面进攻。新华社发表评论表示，伊朗声称由守转攻，但其真实意愿并非升级冲突，而是试图通过多线威慑抬高美国战争成本，从而迫使美方在谈判中做出让步。来看下一条，近期美国已和阿联酋达成协议，将组建代号为利爪神经突触的人工智能特遣队。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这是美军在中东推动的首个双边军用人工智能常态化合作机制，这可能加剧地区国家间的战略互疑，进一步放大地缘安全裂痕。我们来看最后一条，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美以伊战事延宕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中东格局，中东或将迎来既有力量退潮与新力量登台相互交织的深度转型期。好，以上就是媒体视线的全部内容。沙尘，
0: 谢谢。据英国媒体披露，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的方案，而同时据美国官员披露，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了秘密行动，打通了一条运油的航道。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发出警告，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瞄准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金融时报称，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号表示，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朗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另据美媒报道，美国官员19号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据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一项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此外，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方面随即驳斥其妄想。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王先生，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伊朗现在正在斟酌和酝酿对于美军恢复对伊朗打击的这种反击的行动，这其中提到一个重要的选项，就是要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设施。这个战火万一到欧洲的可能性您认为有多大？北约会不会下场？
3: 伊朗对美国实际上是完全没有任何信任感的。他们预测到，可能随着目前的形势发展，美国早晚会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从军事上也确实看到，后续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美国是在他的兵力部署做相应的调整了，也就是进行收缩之后的这样的这个打击。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要进行反击，打击美国这个基地，必须要扩大相应的这个范围。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在塞浦路斯的基地，实际上它靠近以色列的相应的区域，那么利用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的这个基地呢，某种程度上就让伊朗在进行反击的时候面临一些这个顾虑。那么在保加利亚的这个基地呢，主要是美国进行远程空中打击的时候提供空中加油保障。在贝兹梅尔这个基地呢，是部署的有它的这种空中加油机。问题在于这两个基地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如果发动这个打击，那么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北约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北约可能会以此来触发第五条这样一个特殊的这种机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在进行反击的时候肯定会有所顾忌。所以我认为伊朗释放相应的信息有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但是很大的程度上还是一种威慑性的，那么警告美国不要贸然的采取行动。因为在发布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媒体就引用了一句话，我认为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他说美国要后续发动对伊朗的打击是一种疯狂的表现，但是这样一个报复的行动是告诉美国，美国可以疯狂，伊朗可能比美国还要疯狂。
0: 那说到威慑，我们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放出了狠话，他说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朗将会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说在各方面与过去会明显不同。那您从军事上去分析，他所说的破坏力更强的武器包括哪些呢？
3: 伊朗方面在发布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是对他的破坏力更强有一个解释。这种破坏力的更强是指战斗部的威力更大，导弹的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突防能力或者说突防的手段更加丰富。所以从这几方面来讲的话呢，战斗部的威力更大，通常情况下它讲的就是它的这种重量进一步的增加，同时采用新型的战斗部，也就是针对要报复相应一些非常重要的军事目标采取急速战斗部进行打击，造成更大的破坏力。那么射程更远指的就是涵盖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美军部署基地，远程部署基地的这个时候，它需要有更远的导弹射程。因为从目前情况来讲，它如果要对保加利亚，如果要对塞浦路斯相应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导弹射程至少要在2000到2500千米以上，那么它必须要对现在的这个弹道导弹的射程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这个拓展。第三个是精度必须要进一步的这个提高，如果说偏差过大，可能产生的政治上的这个负面效应会非常大。最后是突防效率必须要这个提高，通常情况下要采取末端具有一定的机动能力，要能够规避美国的反导系统对它的进行拦截。
0: 另外，李先生，我们看到伊朗在斟酌的所谓的反击方案当中，他选择的进攻目标，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设施，还有一个目标是锁定的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这个光纤光缆。那为什么会锁定这样一个目标呢？如果说真的爆发了新的战争，他去打击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
4: 那么我们看到伊朗现在是明确的说他可能会要去打未来的这个海底光纤，那么同时呢，他也明确在之前其实是已经进行了一轮次的这样的一个强硬的这种军事的任命。那么这些的过程实际上都已经显现伊朗是在通过相应的方式希望能够打破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僵局，或者我们说是一种被迫的平衡，来使得各方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那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呢，它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这个困难的情况吧，那么首先就是美国方面是拒绝和伊朗来进行这个谈判，而且还要进行全面的经济绞杀。那同时呢，伊朗对国内的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状况也是非常的不理想，所以现在伊朗是需要有一个能够在内部产生团结，在对外又能够产生震慑效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海底光纤的打击的话，它本身来讲处于一种它的打击成本非常的低，但是修复成本非常高，而影响又非常的恶劣，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符合伊朗一贯的所使用的这种所谓非对称性的打击手段。那么它要打击的话，那么我想它最后所造成的这种影响是远远大于伊朗之前对于海湾的其他的重要目标采取的这种物理打击所造成的损害。那么它所树敌的对象就不再仅仅是地区的这些海湾国家，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更广泛区域内的更多国家，他们的利益都会直接受损，那么伊朗将会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实际上他应该说都已经不仅仅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威胁来讲的话，目前我们看到它更多的可能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威慑来作为伊朗的最后一张底牌来进行使用，而不会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当中过早的贸然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比较激进的这种军事手段。
0: 我们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呢依然不明朗，那么为此相关各方都另寻了哪些出路呢？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介绍，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他的观察。
1: 好的，沙尘，当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博弈仍在持续，海峡航道袭扰事件接连发生，为对冲航运风险，多方也在各显神通，另辟蹊径。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绕路过海峡。绕路是危机爆发之后海湾产油国优先启用的避险方案，为运出原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等海湾产油国纷纷通过陆路管道将原油运往红海、阿曼湾或地中海。不过用卡车运输原油的方式成本高昂，速度慢且效率低下，一辆标准卡车每天仅可运输100至700桶原油，要满足每天运输数十万桶的需求，需要数以千计卡车的运力。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关灯过海峡。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近期发布报告披露，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船活动激增近600%。所谓暗船，一般指关闭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不上传卫星信息，甚至抹去船名的船舶。而这种操作难免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海峡航道狭窄，大型商船吨位大，惯性极强，制动距离远。如果没有 AIS 广播预警，仅靠暗基雷达，一旦近距离才发现前方船只，往往来不及制动，极易引发海上碰撞事故。最后一个关键词，护航过海峡。本轮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号召盟友建立所谓护航联盟，但这一号召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近期有媒体曝光称，过去数周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了一项秘密护航行动，但这并非军舰贴身伴随商船的传统护航模式，更多是船只提前登记报备，配合外围海空警戒，无法彻底消除海峡的航行风险。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0: 谢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这个里边把霍尔木兹海峡圈出来，标注为美国新领土。我们知道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放出类似的这种美国领土的扩张的宣言了，那这一次是要实施威慑威压呢，还是说真的有这样的打算呢？
4: 首先呢，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言论，它本身来讲的话，从执行的角度来讲完全不具备可行性，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实践来讲都是难以实现的。我们知道呢，美国它并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那么根据现行的相关的国际法的规定，美国是没有任何的法律途径能够去声索对于这样的一条国际通行海峡的主权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再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能力，那么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边，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始终没有能够完全的去破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能力，甚至美国连最基本的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基本目标都是难以实现的。更关键的就在于，既然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可能的这种所谓的目标，但是特朗普依然以一种比较严肃的口吻来说了出来，而且还获得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反应。那么这种的情况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某种程度来讲，他的政治狂热实际上是会影响到后续，那么白宫对于相关政策的决策与执行，也就是说未来可能美国对于伊朗对海峡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表述，可能也要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行动。

0: 而同时美国这种的表达也是对于它的地区盟友来进行一个喊话，也就是说美国仍然未来还会采取很强硬的手段来进一步的推动自己的地区战略的实施，那么地区国家就必须要考虑清楚是否在这个时候要采取所谓的中立的立场，还是说继续的跟随美国来去实施美国所计划好的地区战略。
1: 所以这张图不光是画给伊朗看的，是画给更多的在海湾地区的其他的国家看。近日，美国空军的退役高官首次公开谈及了伊朗战机曾经低空飞行轰炸美军基地一事，而同时呢，一场突如其来的导弹警报让伊朗与阿联酋有所缓和的关系又骤然紧绷。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前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范赫克日前在研讨会上表示，三架伊朗 F-5 战斗机曾低空飞行并对美军基地投掷炸弹，他对此感到很尴尬。报道称，这是美空军退役高官首次公开谈及这起行动，但美国政府截至目前仍未正式确认伊朗 F-5 战斗机攻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布赫林营地。据伊朗媒体披露，伊朗战机全程保持无线电静默，部分航段飞行高度甚至低于15米，以躲避美军 E-3 预警机的探测。战机飞行路线还刻意绕开了爱国者防空导弹阵地及其他防空系统。此外，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他表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开展假旗行动的历史，当前局势存在复杂性，地区国家不应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
1: 我们看到伊朗媒体报道的伊朗的这个 F-5 战机低空的突袭，然后跨境袭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的这种军事基地，而美国这个前空军高官说这是一场让他非常难堪的事件。尽管美国官方还没有证实，王老师从军事的技术的角度分析，伊朗的 F-5 战机实现这种超低空的跨境突防突袭可能性有多大？
3: 我们必须要看到呢，使用这种陈旧的战机对这个美军前沿基地进行这个突击，在技术和战术上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首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伊朗如果从前沿的基地出动，对 F-5 这样的飞机进行加挂飞油箱，只要它的这个半径能达到大约在230到250千米的这样一个范围，就是可以对这个布赫林基地进行相应的突击的。另外呢，采用低空、超低空、大速度、大航路捷径进行突击，这是一个典型的低空、超低空突破防空体系的战术。这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大航路捷径。假设这一个点是地空导弹的部署的这个中心，航路捷径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飞机的这个航迹从这个地空导弹部署的这个中心点画一条垂线到突击飞机这个航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距离。大航路捷径当然显然就指的是这个飞机突击的时候距离地空导弹的这个中心的这个点位越远嘛。如果航路捷径是零，就是向着这个地空导弹来进行这个飞行，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被对方给干掉的。大航路捷径就是往旁边进行延伸，而且这一次明确的采取的这个战术是采用这种办法去绕过爱国者这种导弹的这种部署特点。爱国者的这个 PC-3 的这个部署啊，它是一个强调的反导能力的。人们经常说防空反导一体化，但是实际上在战术这个方面，防空是防空，反导是反导。这是因为防空反导是对着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目标。所以对于爱国者 PC-3 来讲的话，它面临一个难题是，它要是采用打击飞航式目标，就打击这种飞机这一类的巡航导弹这一类的目标，采用进行部署的时候，它就必须要环形部署。但是如果要打战术弹道导弹这样的目标的话呢，那它就得是另外一种部署方式，就是要么是在保卫目标的前面进行部署，要么是在保卫目标的后面部署。如果是环形部署的话，浪费。所以防空和反导对于爱国者 PC-3 来讲的话，它不可兼容。由于它的数量比较少，一般情况下在保卫这个布赫林这个基地的时候，就是采用的是在它的前后进行部署这样一个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是可以绕过去的。第三一点，我们必须要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进行看这一次的战斗。这样一个陈旧的这个作战飞机，有人驾驶的飞机，它是一个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 展现的伊朗空军仍然没有被美国消灭，在告诉美国伊朗空军仍然在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1: 象征意义更大一些。
3: 对，是的。
1: 那么美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接连遭袭，究竟暴露出了什么问题呢？更多具体情况我们请旭阳，请他通过一组数字带来更多的观察和介绍。旭阳。
4: 好的，沙尘。美伊冲突中，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中东基地发动持续饱和打击，美军大量关键装备损毁，人员伤亡持续攀升。面对伊朗的攻势，美军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中东防御体系究竟存在哪些短板？我们通过一组数字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200:1。美军一枚爱国者 PAC-3 拦截弹的造价高达400万美元，而伊朗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无人机单价仅约20,000美元，二者成本比例达到惊人的200:1。分析认为，这种极端的成本倒挂让美军的防御行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用黄金换瓦片的恶性循环。再来看第二个数字，288个目标。美军在中东的大型基地体量巨大，位置完全公开，机库、弹药库、油库、雷达站等核心设施全部露天分布，几乎没有配套的地下化抗毁伤设计。分析称，这些基地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难以规避的防御短板。据伊朗方面战报统计，美军中东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萨德反导系统已有4道被彻底摧毁。来看最后一个数字，4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伊冲突爆发至今，美军已经在中东消耗了超过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即便美国军工企业满负荷运转，爱国者拦截弹的年交付量也仅有约600枚，只能弥补消耗量的40%。分析认为，美国弹药危机反映了战略野心与国防工业基础之间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冷战结束后，美国军工企业推行精益生产模式，大幅裁减冗余产能和备用生产线，一旦面临高强度持续作战，产能短板立刻暴露无遗。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那阿联酋跟伊朗之间的这次导弹的罗生门事件您怎么看呢？那个阿联酋说伊朗发射了导弹，伊朗否认，但我们看很快阿联酋出台了这种经济的反制措施，要暂停跟伊朗的一切的商业啊、贸易啊，包括金融的交易。而且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提到说，阿联酋的这种经济反制可能比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您怎么看？
0: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从阿联酋方面，他对于这个导弹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袭击了阿联酋什么样的目标，其实前后的说法呢是有调整的。那么再看到伊朗，实际上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半年以来伊朗对于地区的相关国家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实际上伊朗呢都是比较主动的也明确的来进行了一个认领。所以这一次出现这种所谓的罗生门，那么它和两方之前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一次的罗生门可能确实存在着更多的政治方面的考量，所以才导致了当下的这样的一种模糊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呢，阿联酋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是伊朗在对外进行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通道，那么现在阿联酋中断了这样的一条贸易的渠道，肯定对于伊朗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呢对于伊朗是在采取所谓的经济绞杀的政策，那么阿联酋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很明显是有来配合美国相关经济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所以对于未来来讲的话，我想伊朗可能也不会完全的任由这种事态的发展，因为如果有更多的国家效仿阿联酋，或者说仅是阿联酋彻底的真的去阻断了伊朗的这样的一条贸易通道，都会给伊朗造成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物资运转上的困难，也不排除可能会出现新的这样的一种在军事上的冲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5: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

0: 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俄军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铁路企业，并继续打击乌港口及海上船只。乌称远程打击俄境内两处重要目标，还称俄无人机袭击波及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口岸。俄方称可搭载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首次海试。乌无人艇被曝将在美本土量产，美陆军计划裁撤一支无人作战试验部队。白俄罗斯将关闭驻芬兰大使馆，挪威欲扩充北极旅，加强监控与俄接壤边境。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14: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您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大家好，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看本期的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一下近期的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8月16日，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上的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8月17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此前，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斗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8月15日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日本共同社8月17日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8日援引一些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受伊朗战事影响，五角大楼正评估是否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报道说，美国大型海外军事基地遭到伊朗数月袭击并受损，五角大楼难得有机会重新考虑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为是否从海湾地区撤军。此前，美国方部已表示可能不会按冲突发生前的规模重建基地。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日表示，原定于17日至27日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日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8月20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马良格号巡洋舰发射了2枚火山岩反舰导弹，鄂姆斯克号核潜艇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与此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使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
0: 上周，美军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被媒体爆出物资短缺，生活条件非常的糟糕，舰员的士气也很低落。然而，美国海军面临的麻烦啊，可能远不止于此。近日，美国媒体又爆料称，美军一艘主力驱逐舰上个月曾在南海瘫痪整整4天。哎，这下子舰上的空调、厨房、厕所全部停摆。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失去电力长达4天，电力中断导致水兵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也无法正常供餐。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科莫在声明中表示，事发在7月24日，本福尔德号驱逐舰正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通报发电机工程事故，导致电力中断，饮水也受到影响。直至7月28日，本福尔德号才被拖往菲律宾苏比克湾修理，至8月7日才重新出海。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按照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需要约4周到5周时间。
0: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一艘美军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竟然在海上遭遇了全舰断电，而且长达4天。此前呢，这套系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所谓的成熟可靠。那么为何在近几个月接连发生了2次全舰断电的事件？关于这件事，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对于这个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来讲，电力系统是个非常关键的系统，它的除了生活保障、船只正常的这个运行，关键它的作战系统完全需要靠电来进行相应的支撑。如果没有电，这艘船按照美国的媒体来形容的话，断电之后它就是一个海上漂浮的活靶子，没有任何的作战能力，完全要靠拖船把它拖到相应的港口来进行这个相应的维修。从这个现实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它的这种冗余系统按道理来讲的话，采用3套系统来进行备份冗余，按道理来讲的话可以提高可靠性，某一套这个供电系统出现故障，那么相对来讲、
0: 还有备份呢，
2: 还有备份、但是这一次是全部都出现
0: 彻底没电啊，没有一点电可用，
2: 这就表明它是一个连级故障，就是个系统级的故障，已经不是个单元级的问题了。因此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整个全系统故障就表明它已经不是某一个部件在设计上或者说在它的这个可靠性上出现问题，所以这也给美国敲响了一个警钟。所以美国海军的问题啊，已经不再是一个某一个漏洞的问题，现在是已经变成一张透风的网的问题，全面的整个美国海军的这个系统造舰能力以及整个的舰船这个维护、舰船的工业基础，这个都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可能会对未来的美国海军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0: 好，此外呢，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最近面临一系列的事件的考验，比如说林肯号事件，还有本福尔德号事件，还有弹药库存危机，以及伊朗战事久拖不决的多重压力。有网友就提问了，说林肯号缺乏补给物资，士气低落，那么为什么不靠岸进行补给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
3: 现在美国海军确实状态非常的不稳定，一线作战部队，尤其是处于前沿区域的航母打击群，保障能力和补给能力是明显不足的，而且呢，对它进行轮换的航母打击群，也就是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现在来看也是出了问题。林肯号在一线作战，可以说呢，面对的是这种高强度的作战行动啊，因为不仅要时常参与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而且呢，还要指挥驱逐舰甚至是巡洋舰针对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海上封锁，可以说呢，一直是处于人困马乏的状态，整个航母的保障体系应该是出了问题。位于中东地区的巴林的海军的补给站没有办法针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直接的支援，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那么这样的一个临时的补给站，距离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部署位置大概是4000多公里，即使有这个补给舰、游船以及这种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像干货弹药的这个补给船能够针对林肯号进行支援，但是呢，这种路上浪费的时间就太多了。除此之外，林肯号一旦进入港口内部停泊补给，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如果在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弹道导弹以及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就很容易遭到打击。所以美国海军不让林肯号就近靠港补给，可能也

0: 怕挨打。
1: 那我认为呢，这还是战略选择层面的错误，因为现在美国仍然试图采取军事手段要迫使伊朗就范，要迫使伊朗屈服，但是伊朗现在非常的强硬，绝不让步，那么形成了事实上长时间的军事对峙。那么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拖的时间越长，航母出问题的几率就越大。
2: 另外呢，本周啊，由于装备老旧、超期服役而发生的事故呢，不仅仅有刚才咱们说到的美国海军，还有日本航空自卫队。哎，怎么回事？具体情况呢？我们进入本期的环球兵器试点。
3: 8月18日，一架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J 战斗机在冲绳那霸机场发生事故，该机左侧主起落架坍塌。涉事飞机机龄已达44年。与此次事故同一天，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在会谈中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8月19日，小泉进次郎前往新德里访问一处印度海军基地，20日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会谈。此次会谈聚焦于联合研发配备人工智能的海上无人机。
2: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J 在那霸机场着陆的时候呢，疑似发生了主起落架坍塌的事故啊。当然这也远远不是 F-15J 首次类似的事故了。那么这次主起落架坍塌的事故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王先生，
4: 造成的一个直接影响是那霸机场正常起降就中断了。那么在进行处理的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相应的不管是拖车还是吊车应该及时的赶到现场，当然还需要有消防的一些这个车辆防止飞机起火。但是从实际操作情况来看的话，日本在这个那霸机场进行应急处置的时候暴露出来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吊车没有及时这个赶到，这就表明整个在机场的正常的应急管理过程中间，这个链条肯定是有问题的。第二个是那霸机场是军民合用机场，就是有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在这个机场进行部署，但是也有正常的民航机可以进行起降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直接扰乱了那霸机场的民用航空的情况，所以可以看到一个中招路导致的这个后果，其实影响面可以看到是比较大的。
2: 另外短片当中还提到了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他的活动非常的频繁，首先呢是跑到澳大利亚去推销军火，然后又跑到印度去谈军备的研发。在这些行程当中呢，小泉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敲定在澳大利亚进行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我们知道此前日本新型导弹呢通常在美国的靶场或者是海上靶场进行测试，那么为什么这次选择了澳大利亚？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1: 日本防卫省在新的预算要求当中提出了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划，其中有一点呢非常值得关注，防卫省呢要为日本海上自卫队配备一种潜射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因为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了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么基本型的射程呢是在600到800公里左右，但是呢在2027年的时候，这个25式，高速滑翔弹的陆基版本它有一个增程型号要出来，射程会达到2000公里，那么再加上海上自卫队也需要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大概率呢就是在它陆基的增程型号上进行一个改进，那么改成在潜艇上进行垂直发射的这样一个型号。如果说它的最大射程真是能达2000公里，日本国内是没有合适的试验场的，因为如果是以2000公里作为一个最大射程针对周边进行发射，那可能弹着点距离日本非常远，甚至呢还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那日本就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导弹测试场。那么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拥有啊这种面积比较大的导弹试验场，那日本以后发展25式高速滑翔弹的改进型，包括它的潜射版本，不排除就会利用澳大利亚进行试射，进行数据的搜集，让它变得更可靠、更完善，推动它的导弹的研发项目。而且呢，和澳大利亚合作还有一个优势，澳大利亚。

0: 亚在最近十几年一直在和美国研制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非常的低调，很少对外公布它的这种技术的进步。所以和澳大利亚合作，它不仅要使用澳大利亚的武器装备的测试场地，可能也会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引进新的设计，引进新的技术，让日本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尽快的进行延伸，具备啊这种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
1: 就在日本加速远程导弹研发测试的同时呢，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使用一系列的远程导弹袭击对方的重要的军工企业，相关的情况我们进入短片。
2: 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8月15日报道，乌克兰军方声称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马拉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距离俄乌边境约900公里位于萨马拉的火箭工厂。进步火箭航天中心是俄罗斯联盟2号系列运载火箭唯一的总装与生产基地。乌克兰方面称，萨马拉的工厂正在生产用于建设黎明宽带互联网卫星群的火箭。俄军很快发动反击，8月16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使用陆基和空基的高精度武器以及无人机，成功打击了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军工企业。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天夜间遇袭的正是火烈鸟巡航导弹的生产厂商燃点公司的工厂。由于缺乏拦截弹，乌军目前已难以拦截俄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英国金融时报8月17日报道称，乌克兰官员表示，乌军此前几周已用完了美国提供的少量爱国者系统拦截弹。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俄乌双方是使用远程导弹互袭对方的重要的军工生产设施，其中乌克兰方面宣称使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了对俄罗斯来说至关重要的联盟二号运载火箭唯一的总装厂。我们此前呢多次为您介绍过火烈鸟巡航导弹，为什么这款简陋的低成本导弹呢总是可以突破俄军的防御系统呢？王先生，
3: 跟俄罗斯的防空体系的构建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俄罗斯的国土面积非常大，俄罗斯的兵力呢又比较有限，要想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防空体系，俄罗斯只能够采用在边境地带构建一个远程的防空体系，围绕着重要的保卫目标来构建点防御体系。那么这种一线的远程防空体系和目标的点防御体系之间，它叫机动防空带。机动防空带只能靠什么样的兵力来进行呢？就是靠预警机和战斗机进行相应的配合，预警机发现目标以后来引导战斗机去对目标进行攻击。但是中间这一块呢，实际上是范围太大，让对手有一个广阔的可以利用的空间。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讲，他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发挥火烈鸟这一型导弹射程比较远，3000千米的这个射程，加上西方情报的加持，确保他先突破远程这个防空带，然后就进入了中间这个机动防空带。那么如果说预警机没有相应的发现火烈鸟的时候，它基本上如入无人之境，在中间那个防空带进行飞行的过程中间就抵近目标，到了目标区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被拦截，那么就被这个俄罗斯方面把它打掉。如果拦截不了，这一枚这个巡航导弹就对一些关键的目标就可以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
1: 我们知道这次呢，俄罗斯的联盟二号火箭的总装厂呢遭到了乌克兰方面这个火烈鸟的打击啊，而在火箭工厂遭袭之后呢，俄军很快就发动了反击，俄军动用导弹袭击了火烈鸟的研发厂商燃点公司的工厂。乌克兰方面呢近期也多次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求援反导拦截弹，然而美国和欧洲国家呢对此却是反应冷淡，这又是为什么呢？魏先生，
0: 乌克兰拦截俄方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和弹道导弹，那么最管用的武器呢其实就是爱国者系统，但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消耗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呢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已经看明白了一个真正的情况，就是乌克兰它的防空反导作战的高端弹药需求是一个无底洞，那么以欧洲它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的这种储备，想要支持乌方进行持续的高强度的反导， 作战或者是这种防空作战，那么它也会存在库存不足的问题。而美国呢，现在也是自顾不暇，因为和伊朗的关系并没有改善，有大量的美军部队仍然在中东地区和伊朗处于对峙的状态，双方可能会随时开战。由于在此前冲突的过程当中啊，爱国者系统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反导拦截弹，所以现在美军自己也是处于补库存的状态。欧洲的反导拦截弹库存不足，美军还要优先保障自身防空反导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充足性，所以呢都没有能力向乌克兰去进行提供，去进行援助。所以乌克兰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现在不公布他每一天拦截俄方导弹的数量，那么只能采取这种模糊的策略，让乌克兰的民众，让乌克兰老百姓不要太关注这个问题。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近期军火贸易方面的动向。熟悉美军装备体系的观众朋友呢，一定知道，美军虽然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军事装备，但是大多是运输机、后勤车辆等等支援类的装备，或者呢是某个作战平台当中的子系统。美军通常很少列装一款完全由其他国家研制的主战装备，但是就在前不久，美国陆军宣布将采购一款韩国研制的车载炮。哎，这款火炮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让美军整套的进行采购呢？我们来进入本期的前沿兵器科技。
2: 据美国战区网站8月19日报道，美国陆军宣布将斥资约1亿美元采购6门韩国韩华公司制造的 K9MH 车载炮，并可能再增购12门用于替代美军现役的 M777 牵引式榴弹炮。自二战后，美军采购别国制造的主战装备相当罕见。韩媒称，美军此前从未采购过韩国生产的武器装备。K9MH 车载炮是韩华公司在 K9 履带式自行火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将履带式底盘换成了捷克泰托拉公司的 T815-7 型8x8轮式卡车底盘，战斗权重从47吨下降到40吨以下。 K9MH 搭载一门52倍径155毫米火炮，发射普通弹时最大射程约40公里，发射增程弹时为70公里，可携带40发炮弹和模块化发射药。 K9MH 配备有自动装弹机，最大射速每分钟8至9发，超过了履带式的 K9A1， 可实现多发炮弹同时命中。射击后 K9MH 可在50到60秒内撤离发射阵位，从而压缩对手实施反炮击的时间窗口。目前已有超过2000门 K9 系列自行火炮在全世界服役。
1: 刚才短片当中呢，美军破天荒地宣布要采购一款韩国研发制造的车载炮 K9MH。那么这次被美国陆军选中的韩国卡车炮有什么独门绝技吗？王先生。
3: 对于这个韩国这一型 K9MH 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北约制式的，或者能达到跟美国通用的这个155毫米的火炮。155毫米火炮实际上在西方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火炮，它既可以有比较远的射程，同时也有比较高的精度以及比较强的毁伤效果。但是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它的155毫米的火炮啊，实际上两大类型，一类是自行的火炮，对，它是主要是基于底盘式、履带式；那么另外一种火炮呢是牵引式火炮。这两种火炮存在的一个这个问题在于，这个牵引式的火炮机动性比较差，履带式的虽然是机动性有一定，但是成本又比较这个昂贵。虽然履带式的火炮可以实现打了就走，但总的来讲它的成本比较贵，装备数量比较这个有限，所以它现在特别需要一种又有比较强的这个火力，又有比较好的机动性，能够实现打了就跑的这种这个武器。它相比较这个 M777 就是牵引式的火炮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射速是要比这个 M777 要高很多的。M777 爆发射速大概也就是8发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差距。美国陆军在眼下他自身的问题没有办法有效解决的时候，他不得不从他的盟伴 寻求这样一型装备。
1: 换句话说呢，美军选中 K9MH 呢，并非是它有什么不可替代的绝对的这个新技术优势，依靠这种冲弹机 K9MH 的射速达到了每分钟8到9发。对于车载炮来说呢，配备这类结构复杂的自动冲弹机会有哪些优势？同时又要付出哪些相应的代价呢？魏先生，
4: 美国陆军对于 K9 车

0: 弹药的体系，其中一个呢是向炮膛内部装这个弹丸，另外一个呢是装这个发射药。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确实在设计的层面有技术优势，那么相对而言可靠性比较强。但是呢这套系统啊，美国陆军比较陌生，如果说在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故障，那么它的自动化程度又比较高，修起来是很麻烦的。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9: 亚洲制药。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近期备受关注的几个兵器大事件啊，你比如说像美国海军近期面临补给士气故障多重的危机，还有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不断的挑战地区安全稳定，俄乌双方导弹互袭持续，西方国家对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拦截弹态度冷淡，美军罕见的采购的韩国车载炮，只因为美国下一代火炮持续难产。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的精彩解读和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战中，苏联的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很有语言天赋，模仿能力也很强。苏德战争爆发后，他被上级派到敌后作战。他利用德语流利的优势，伪造了多重身份展开特种行动。他多次击杀纳粹高官，在行动中从容自如。《尘封的战斗》上正在播出。
1: 在距离乌克兰利沃夫市大约20公里的地方，三名身穿纳粹德国军装的武装人员从一条高速公路拐入一片森林。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避开了追捕者，留下一辆损毁的汽车，准备步行一段路。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用森林来隐匿行踪。这三个人都是苏联游击队员兼情报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名奥伯勒特南特·保罗·西伯特，是这个小队的负责人。

是一个传奇人物，模仿天才，是一位杰出的情报员。18个月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一直带领着这个小队，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现在他们接到了最后一项任务，与正在前进的苏军会合。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他们很幸运，徒步行军的第三天没有遇到任何追赶，森林出奇的平静，像是在缓和最近几个月的紧张气氛。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赶路过程中回忆起了很多事情，他先后在乌克兰西部重要城市罗夫诺和利沃夫暗杀了多位纳粹将领和高级官员。大约在三个月前，1943年11月15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小队擒获了纳粹将领马克思·伊尔根。伊尔根被派来指挥由应征兵组成的纳粹第740战斗群东翼部队。第二天，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又亲自枪杀了纳粹高官阿尔弗雷德·芬克。游击小队每次都能成功逃脱。
1: 库兹涅佐夫仿佛一直被幸运眷顾，秘密行动总是能顺利进行，他也能成功的脱身。
0: 1943年底，该小队收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库兹涅佐夫和队友们被授予列宁勋章，表彰他们深入敌后出色地完成了特别战斗任务，以及在此期间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
2: 情报行动的展开犹如管弦乐队的精细配合，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其中既有独奏者也有指挥，但表演结果取决于乐队整体的流畅度以及音乐家对自己那部分演奏的准确把握。唯一与管弦乐队不同的是，情报工作如果失败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库兹涅佐夫有团队的支持，他们负责策划行动和保障安全。
0: 化名为保罗·希伯特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罗夫诺生活了数月，获取到了宝贵的情报。游击小队里的无线电发报员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他获取的信息发送完。库兹涅佐夫在行动中发现了位于文尼察附近的希特勒统帅部，并将这个情报发送给苏军指挥中心，从而阻止了一场针对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暗杀行动。保罗·希伯特很轻易地就能在纳粹高级军官中结识有用的人，他懂得很多有趣的文艺知识，也读过许多德国经典。他慷慨地借钱给别人，有时还会送出昂贵的白兰地。在被纳粹占领的罗夫诺，没有人知道这个优雅的年轻军官是从哪儿来的。
2: 保罗·希伯特从哪里来？不会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在我看来，帕维尔·格罗姆什金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位低调的情报员，也是一名艺术家。他的任务是制作证件，并且得与当时在德战区流通的完全一致。
3: 我制作的证件被检查了上百次，盖世太保和当地人都查过那些证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0: 但仅凭这些证件无法获取情报，好在德国人凭证认人，保罗·希伯特马上就被当作了自己人。雅利安人的外表和高度模仿德军军官的举止，让保罗·希伯特在德军上流圈子的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
4: 他很快速地适应了德战区的生活，并且发展得很顺利，让人难以置信。
0: 没有一个纳粹分子能想象他们会遇到一个出生在遥远的乌拉尔地区的苏联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出生于比尔姆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表现出极强的语言天赋， 尤其对德语有极强的兴趣，后来又学习了鄂尔兹亚语。
1: 他不仅能听懂，还能准确表达，甚至被当成当地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是天赋。
0: 但对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来说，外语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学习德语时，他几乎投入了所有空闲时间，严格按照计划安排学习。库兹涅佐夫曾向一个朋友打趣说，懂不同的语言就像过着不同的人生。库兹涅佐夫原本的生活简单而轻松，但这种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曾就读于塔利茨林业学院，是一名忠诚的共青团员。然而库兹涅佐夫却被诬陷，被学院开除和被共青团除名。
2: 两年后，他证明了那是诬陷，恢复了共青团员身份。
0: 但不久之后，库兹涅佐夫又遭到了不公正对待。1932年，库兹涅佐夫在森林管理委员会工作时，揭发了那里欺诈和盗用公款的现象，被判刑一年。很久以后，这一判决才被宣告为无效，但那成为了他一生的耻辱。库兹涅佐夫仍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换了一个新身份，开始展示他惊人的才华。库兹涅佐夫开始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他被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乌拉马许工厂，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德国专家，这些专家对苏联的反间谍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库兹涅佐夫练习德语的绝佳机会。
4: 有德国专家在乌拉马许工作，所以他抓住机会学习德语的各种方言，柏林方言和萨克森方言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来自柏林的德国人和来自萨克森州的德国人都很难沟通。
0: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库兹涅佐夫得到了一个代号“学者”，并很快在情报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开始了。
3: 库兹涅佐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监狱的地下室待了几个月。监禁的判罚可能不公正，但库兹涅佐夫仍然被关了几个月。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案件的细节属于机密，只知道当时他可能会被处以枪决。在那些日子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有一群人却很信任库兹涅佐夫。
3: 那些人写了一封信，并用他们的性命做担保。在那之后，库兹涅佐夫没有受到进一步起诉，反而获得了释放。
0: 可以说，库兹涅佐夫在那一天重生了，不仅因为他还活着，而且他即将迎来命运的另一个急转弯。
5: 国家安全机构的人看中了库兹涅佐夫的能力和潜力，对库兹涅佐夫大加赞赏，并把他推荐给了反情报部门的领导。于是库兹涅佐夫搬到了莫斯科。
0: 莫斯科的情报工作者很欣赏库兹涅佐夫那雅利安人的外表和独特的语言能力，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鲁道夫·施密特。他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德国人，飞机工厂的测试工程师，空军中尉。 库兹涅佐夫的任务是联系德国外交官、大使馆雇员以及大批抵达莫斯科的可疑外国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套豪华公寓里，那里的设施一应俱全。然而，要如何让这位新的情报员发挥作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5: 1938年，库兹涅佐夫到达莫斯科时，他们就开始筹划如何处理他的身份。他们想让他成为一名军官，这意味着要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特殊的背景调查。而他的经历与要求严重不符，他被召为特工，这在国家安全机构也是前所未见。
0: 当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新领导们寄望于这位不熟悉城市生活的乌拉尔天才时，他们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但库兹涅佐夫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
5: 库兹涅佐夫来自林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住了一段时间，又在乌拉马许工作，还担任森林管理员，工作地点十分偏僻。但就是这样的他突然出现在莫斯科，也能很快交到朋友。艺术家、外交官，每个人都很喜欢他，这就是他的独特天赋。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不仅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完全变成了鲁道夫·施密特。他按照设定的人格来生活，还不断为其虚构的生活增添细节。
5: 反情报部门的领导还注意到，这个人会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他学习摄影时就下定决心，要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因为他觉得摄影技术会帮助他获取外国大使馆的文件。
0: 敌后游击小队中，没有人知道库兹涅佐夫战前的秘密工作。有时他会讲一些关于自己的故事，但他从不提自己在苏联反情报任务中的特殊贡献。
5: 一般来说，他不会去偷窃保险箱，也不会自己去策反外交官，但他制造了很多让外交官们不光彩的场面。
0: 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位参赞与德国人关系密切，并且参与了向莫斯科倒卖瑞士表的勾当。库兹涅佐夫在获得外交官的信任后，大量购入那些瑞士表，并紧握这些证据。这位外交官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苏联的情报人员。
5: 库兹涅佐夫与大使馆的技术人员、女佣和侍卫人员都有联系，并从他们那里搜集了一些信息。库兹涅佐夫与德国驻苏联大使的助理关系非常好，大使的助理还送了库兹涅佐夫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及一枚纳粹勋章。
0: 库兹涅佐夫从德国在莫斯科的秘密据点获取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情报，但他从未暴露过。直到苏德战争爆发，鲁道夫·施密特的使命才结束。之后，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休息了一段时间。
5: 要如何给他安排工作？组织有很多种方案。在纳粹德军逼近莫斯科时，

0: 他被派去参与莫斯科计划，这意味着他要再次改变身份。这次他的目标是向纳粹德国高级领导人，甚至是希特勒本人发起行动。
1: 纳粹德军没能占领莫斯科，他们被击退了。就在这时，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不断向领导请求送他去前线。这位特工最终被转移到苏联内务部队第四师。库兹涅佐夫接受了如何假扮德国军官的培训，这是一张他穿着纳粹空军制服的照片，但假扮精锐部队的军官容易露出破绽，于是领导让他假扮纳粹德国步兵部队的军官。但是库兹涅佐夫从未在军队服役，对纳粹国防军也一点不了解，而且纳粹德国军官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传统和礼仪的特殊群体。
2: 纳粹德军不允许自己外表邋遢，相处时也总能感受到他们性格中的傲慢，这种傲慢备受推崇。如果哪位军官没有这种性格，那他绝对不会被接受啊。
1: 经过理论培训之后，库兹涅佐夫开始进行相当严格的实战训练。
0: 他混进关押纳粹德军的监狱里，在浓郁的德式氛围中学习吸收，耳濡目染。德国士兵会使用特定的词汇，学习特定的技能和礼仪，特别是那些来自贵族圈子的士兵。
1: 在战争初期，被俘的纳粹军官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士气。如果新来的人中有人被他们怀疑是苏联特工，那个人可能都活不过当夜。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也很快被他们当作自己人。
0: 他的德语发音十分正统，连德国人都没能发现。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他是多么与众不同。
1: 除了学习德国的文化，库兹涅佐夫还学习了很多技能，比如跳伞、双手射击和埋雷。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他为执行新任务准备了6个月，但一直都没有离开莫斯科。他一次又一次地给领导写信，申请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3: 库兹涅佐夫向他的情报指挥官明确表示，他已经能够应对复杂的任务，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2: 不久，斯大林布置了一项任务，库兹涅佐夫被派去对正在担任乌克兰总督的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实施报复行动。
3: 事实上，要除掉科赫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很清楚这一点。
2: 库兹涅佐夫给他的兄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我出发执行任务前，我想跟你说实话，我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这是我在绝对冷静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1942年6月，一个绰号为胜利者的小组抵达了乌克兰西部，驻扎在距离罗夫诺120公里的萨尔尼森林。纳粹德军把这个小镇变成了他们的大本营，纳粹德军司令部、军需管理处以及埃里希科赫的住所都在那里。胜利者小组将在罗夫诺和临近城镇部署一个情报网，
3: 这个情报网也处在铁路交汇区，方便他们搜集军用火车的信息。情报网运作得很好，所有搜集到的信息都传递到了莫斯科。
4: 在东线战场，苏联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敌后积极作战。1943年，他指挥胜利者小组，不断打击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分子，并尽力救助苏联平民。1944年，库兹涅佐夫和战友计划与主力部队会合，但在路上却遇到了生死危局。敬请收看《尘封的战斗》下。

战中，在东线战场，苏联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敌后积极作战。1943年，他指挥胜利者小组不断打击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分子，并尽力救助苏联平民。1944年，库兹涅佐夫和战友计划与主力部队会合，但在路上却遇到了生死危局。尘封的战斗下正在播出。

0: 1942年6月，一个绰号为胜利者的小组抵达了乌克兰西部，驻扎在距离罗夫诺120公里的萨尔尼森林。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西乌克兰在这时并入苏联。
1: 我出生在波兰政府统治时期的西乌克兰，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我母亲因为找不到别的工作而帮别人洗衣服。1939年，苏联政府给了我们一套公寓，还分配给我母亲一份工作，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
0: 1941年6月，纳粹铁蹄踏上了乌克兰西部的土地。许多乌克兰人不支持纳粹德国。
2: 众所周知，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乌克兰人。他说，乌克兰人就是我们的奴隶，让他们工作吧。最终纳粹德国通过暴力手段占领了乌克兰。埃里希·科赫不在乎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死活。
1: 当埃里希·科赫开始大肆枪杀和逮捕当地人时，人们想通了，于是加入了胜利者这个组织。他们是完全自愿的。
0: 胜利者小组不断吸纳当地人，逐渐发展壮大。
1: 我的母亲也出生在这里，她和纳粹作战是因为她想好好生活，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读书工作。真的是这样，人们问她，安托西亚，你为什么作战？想想你的孩子。我很清楚地记得她的回答，我就是为他们才这么做的。
0: 维拉格里巴诺娃的母亲和数十名乌克兰地下组织成员不断受到盖世太保的折磨，在帮助胜利者小组时牺牲了。这些人在为自由而战，他们深入敌后，炸毁桥梁和铁路等设施。在他们的协助下，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开始了在罗夫诺的工作。他的队友们十分惊叹，他能在短时间内毫无破绽地化身成冷漠傲慢的纳粹分子。
3: 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瞬间学会怎样变身成为一名纳粹军官，也没有教授如何这样做的表演课程。那绝对是一种天赋，是他不停刻苦训练所激发出的天赋。所有跟库兹涅佐夫共事的队员都这样评价他。
0: 1943年，库兹涅佐夫获得了他的第一枚勋章，卫国战争游击队员的一级勋章。获此殊荣的库兹涅佐夫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布置给他的主要任务并未完成。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很少来到罗夫诺，很多次暗杀尝试在准备阶段就夭折了。直到1943年5月，胜利者小组才获得了一个机会。
4: 这个机会是库兹涅佐夫凭借强大的社交能力获得的。他结识了科赫手下的纳粹军官，并利用假身份争取与科赫见面。与他一同行动的是瓦伦蒂娜·多夫格。
0: 瓦伦蒂娜·多夫格出生在罗夫诺地区，他父亲曾帮助过胜利者小组，1943年被纳粹德军折磨致死。瓦伦蒂娜想要复仇，根据计划，库兹涅佐夫应该和瓦伦蒂娜一起参加埃里希·科赫的私人聚会。瓦伦蒂娜负责转移科赫的注意力，库兹涅佐夫则需要发出致命一击。但是库兹涅佐夫被单独请到了办公室，科赫周围全是保镖。库兹涅佐夫的报告这样写道，科赫没有和我握手， 而是在大约5米远的地方向我打招呼。有两个保镖坐在我和科赫之间，第三个保镖站在我后面，一只黑狗也蹲在椅子后面。卫兵像着了魔似的一直盯着我的手。
4: 库兹涅佐夫走进科赫的办公室，他的枪里装着一颗子弹，在一个小口袋里装满了特殊的毒药。科赫一旦受伤必死无疑，然而库兹涅佐夫

0: 没有条件开枪。
1: 认识库兹涅佐夫的人都说他沉着冷静，决策速度快。他与科赫的谈话持续了40分钟，目标近在咫尺，但库兹涅佐夫没有机会攻击目标。
2: 他意识到并不是每次任务都能出色完成，我相信安排任务的人也清楚这一点。
1: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库兹涅佐夫失败的理由。
0: 胜利者小组负责人给指挥中心发了一封电报，我怀疑拓荒人害怕了。你看，他竟被人戳着脸骂，说他懦弱。他被这种指责激怒了，以至于他后来的很多行动都是用来反击这种指责的。
1: 莫斯科的内务部队管理层对这次失败的行动进行了调查，最后他们选择相信库兹涅佐夫。
0: 从此以后，库兹涅佐夫开始脱离胜利者小组的控制。在罗夫诺和利沃夫有计划地暗杀纳粹高官。

0: 库兹涅佐夫抓住一切机会实施行动。
1: 纳粹情报机构忙得焦头烂额，但就是找不到一个穿着纳粹军服的叛徒。许多不可思议的谣言在城里传开了。
2: 有人说德国人已经开始内斗了，没有人知道那都是一位苏联游击队员干的。
0: 1943年12月，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获得了列宁勋章。
1: 被库兹涅佐夫暗杀的纳粹高官有纳粹财政部副部长汉斯·格尔和发令处决数万平民的纳粹高官阿尔弗雷德·芬克。为了扩大事件的影响力，库兹涅佐夫在法院大楼开枪打死了芬克。他暗杀纳粹将领马克思·伊尔根的行动同样大胆。游击小队的行动给了德国入侵者当头一棒。这些行动都是由库兹涅佐夫和加入小组的当地人共同完成。库兹涅佐夫的战友尼古拉·斯特拉廷斯基和杨卡明斯基，他们没有任务在身时常常顺手救下陌生人。
3: 有证据表明他们曾救出一位受伤的苏军指挥官阿伦·查波夫斯基。这是他在1941年拍的照片。这位中尉在那一年6月的一次战斗中被炮弹击中而被俘虏，但在执行枪决时，子弹没有打中他的要害部位。
1: 受伤的苏军军官试图与游击队员接头，但在街上被几个德军士兵逮捕。
3: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这一切。他们看到一个高大的金发德国军官对他们大喊：“喂，他是我的人，赶紧回来给我干活，没让你们在街上闲逛。”库兹涅佐夫把那几个德国士兵赶走了，并带走了查波夫斯基。库兹涅佐夫在和查波夫斯基的交谈中得知，他是一名苏军军官，一门心思要与纳粹德国作战。之后，查波夫斯基成了库兹涅佐夫的信使。
1: 另一次库兹涅佐夫救下的是呼吸微弱的犹太男孩，发生在他从罗夫诺的犹太聚居区逃出来的时候。
3: 库兹涅佐夫是把小男孩裹在军大衣里带回来的，
4: 他要求当情况危急时要把小孩子送出敌占区，并且他还希望收养这个死里逃生的孩子，他自己是没有孩子的。
1: 还有一次救助发生在城里，当时有两个人在试图逃跑时被击中了，一个婴儿被留在地上浑身是血。
3: 库兹涅佐夫和他的队友里索夫斯卡亚看到后，马上把孩子抱了起来。当天，他俩一起把孩子送去了教堂。
1: 第二天早上，莉迪亚·里索夫斯卡亚决定把孩子带回家，那是一个6个月大的女孩。
3: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从游击小队带了些药给小女孩，并给她起名安妮塔。在人命如草芥的恐怖环境中，她做的这一切都源于尊严和人性。
1: 1944年3月，战争就快要结束了，库兹涅佐夫也可以回到家乡了。在苏军的打击下，纳粹国防军向西撤退，化名为保罗·希伯特的库兹涅佐夫晋升为纳粹高级军官，跟随纳粹德军来到利沃夫。他的工作和以前一样，搜集情报和执行暗杀任务。但此时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已经开始跟踪他了，库兹涅佐夫传递情报的地点接连暴露，与组织的联系被迫中断。在一次暗杀行动后，他们不得不离开利沃夫。
4: 他急于回到自己人身边，在经历了高压任务后，他已经非常疲倦，可能他认为自己离苏军越来越近，逐渐放松了警惕。
1: 但没想到乌克兰亲纳粹团体已经开始跟踪他了，有一批人正在紧紧跟着他。
5: 他们一直在抓捕苏联特工，并且在利沃夫和其他城市也有自己的情报网络。他们知道纳粹德军正在寻找一名假军官和他的两名同党。
1: 1944年3月9日，库兹涅佐夫和队友们抵达波拉廷村。当地人说，他们看到一些人穿着苏军制服，这可能是友军，也可能是亲纳粹的当地人伪装的。库兹涅佐夫决定进入村庄，他们一路长途跋涉，已经筋疲力尽。如果那些人真是苏军，他们可以解释自己是苏联游击队；如果不是苏军，他们可以假扮纳粹国防军。
4: 有传言说，乌克兰亲纳粹团体同时与斯大林和希特勒作战，但那是假的。
6: 他们喊的口号是反对对乌克兰任何形式的占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佯装与纳粹德国作战，向平民做出他们正在抵抗侵略者的样子，实际上他们不仅想把俘虏的苏联游击队员交给纳粹德军，还设下圈套，让纳粹党卫军佯装攻击他们。双方在交战过程中互相勾结，俘虏苏联游击队员。
1: 许多年后，库兹涅佐夫的战友尼古拉斯特拉廷斯基调查了当天发生在波拉廷村的事件。他找到一个证人，是库兹涅佐夫最后一次战斗所在房屋的主人。
4: 当时我们正在做饭，我妻子刚把饭端上桌来，乌克兰亲纳粹团体进来了。他们显然是得到消息后才来的，从一进门就非常怀疑，要求库兹涅佐夫出示证件，并解释他是谁。
1: 库兹涅佐夫遇到了麻烦，但时间来不及了。库兹涅佐夫明白，他们是专门来抓他的。

0: 们是来活捉那个神出鬼没的保罗·希伯特的，但库兹涅佐夫不打算让敌人得逞。
1: 实在没办法了，库兹涅佐夫先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拿出一枚手榴弹引爆，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0: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及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尽管没有更多关于库兹涅佐夫的信息，但苏联依旧高度赞扬了这名特工。
1: 除了库兹涅佐夫，还有几位情报人员也被授予了苏联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其中有拉布拉采耶维奇和普罗科普丘克·奥洛夫斯基，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对外情报历史馆大堂的纪念墙上。
0: 在库兹涅佐夫的获奖令中，没有提及他死后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相信这个神秘的特工已经离去。这一切发生得太悲惨，太突然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库兹涅佐夫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我热爱生活，我还很年轻，我所热爱的祖国召唤我，让我把它从侵略者的手中解救出来。我将义无反顾，我要让世界知道一个共产主义者会怎样做。我要让纳粹头目记住，他们是不可能征服苏联人民的。他们竟然愚蠢地认为可以把苏联人淹没在血海中。我或许会死，但我的国家会永远记得我。对于那些强大的灵魂而言，他们将唤醒光明和自由。这是我最喜欢的高尔基笔下的文字，也是苏联青年经常反复阅读的文字。我总是从这些文字中汲取力量，它将永远鼓舞我。

0: 19年前发生过一起切面，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1: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
2: 我这儿无什么。
3: 找一个人就知道有一个纹身。
4: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2: 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
1: 吴玉一直在找他，他已经知道了你的存在。
5: 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6: 自从他见过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对比。
7: 你小心点儿，别动！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俺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

0: 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

0: 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老吴，你帮我劝劝我哥，我怕他出事儿。
7: 没事儿，我们就是找他去聊聊。确定幕后黑手就是吴玉了？
8: 之前是，但现在我怕我错了。
7: 那跟我说说。

0: 你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吗？啊！山哥，呵，都在这儿呢，啊！嘿，你们不回山上，在这儿搞这么隆重，什么意思啊？
1: 兄弟们要给你接个风，坐吧。
0: 我让你先回来，是把山上的活先搞起来。你倒好，学会搞这套了。活呢，都慌了吧？
2: 山哥，咱先喝一个吧。
0: 你那儿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说。
1: 农场没了。
0: 刚回来的时候，农场就让丰龙给占了。我带着兄弟们去抢，没弄弄过他们，他们还把阿强给伤了，还说以后农场就是他的了。
3: 大不了再进一趟监狱啊！
4: 山哥，
3: 他们把门的人叫过来了，你去了会吃亏啊！
4: 农场丢了，我们都得和西北帮。你要玩命，兄弟们陪着你。 也不能让大家伙饿着肚子去吧，来吧，别浪费了这一桌好菜。

0: 老吴，你帮我劝劝我哥，我怕他出事儿。
1: 没事儿，我们就是找他去聊聊。那，
0: 可是会出人命的，风龙可是胆帮的头。越境过来的，东山是怎么认识他的？郑前辈，我哥包的山跨着边境，那边的木材很好，可是卖不上价。风龙砍了树，走私过来，我哥在卖。 一来二去的确是挣了些钱。老吴，我看得出来，我哥他听你的，你帮我劝劝他，生意可以重新做，可哥我就他一个。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家就真没了。
2: 走了。
1: 放心吧，家散不了，我保证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回来。
0: 一言为定。

0: 间房要是住两个人，大概就20人；要是一间房住4个人，那就是小50人。要是真来硬的，咱们一个都回不去。
1: 怕了，怕了就回去。兄弟们，咱们跟他们拼了，给我上！
0: 你看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0: 阿川跟我说，你说这农场是你的了，这话我不信。今儿来，就想当面听你跟我再说一遍。
1: 外边全是我的人，吓唬我！这农场不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再说一遍。快！
2: 两个打一个不算本事，
0: 行，我一个人弄死你，你甭管。

走吧。啊！

0: 说吧，农场是谁的？我就要这一句话。我不信你敢杀了我，要不起，弄死他，农场就拿回来了，还在乎这一句话？我说什么？说不说？
1: 三三，
2: 农场是你的了。
0: 对他说，
2: 农场是你的了。
0: 行了吧？
3: 行。
0: 打电话，让你的人都滚蛋。
3: 好，来，兄弟们，举杯。从今天开始啊，兄弟们，以后有钱一块挣，有酒一起喝，好不好？
4: 好。
3: 给我干了！
0: 干了！干！干！干！
3: 好，开始吧。
5: 哎呀，上哥，我说两句，
3: 说。咱们大家伙儿敬上哥一杯。
5: 兄弟们知道你回来了，都往回赶呢。以后啊，咱们就跟着上哥一起发大财，好不好？
4: 好。
3: 别，听我说啊，这第一杯酒啊，不能敬我，咱们得敬下吴玉。没有他，就没有咱们的农场。兄弟们，来，一起敬玉哥，
6: 敬玉哥，
7: 玉哥。
3: 说两句吧。
0: 我就不说了，大家喝酒吧。来，
8: 干了，
0: 干了，
8: 干了，
0: 干了。
3: 哎呦，
9: 老吴，我敬你一杯。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做到了。
3: 答应什么事儿了？我怎么不知道？
9: 秘密。
3: 秘密？那你们俩还背着我，什么事儿啊？
5: 你乐儿都说了，秘密就别问了。是不是阿强？秘密。
10: 啊，秘密，秘密，秘密，
5: 走吧，
10: 秘密，不能说，
5: 秘密，不能说。
9: 少说两句，

0: 啊，你觉得我妹妹怎么样？你们俩要有意思，咱就亲上加亲，一家人了。
1: 本来就是一家人，她也是我妹妹啊。

0: 多鸡巴？
1: 坏了，
0: 一直说快，到底还有多久？

0: 你救了我一次，我记着呢。
1: 然后呢？
0: 农场已经给你们了，你还想干嘛？
1: 农场一大堆人等着吃饭呢。
0: 木材的事儿，让东山给我聊。
1: 那咱们来聊聊其他的事儿。
2: 别的事儿我不能说。
1: 是不能说呀，还是不敢说呀？
0: 到底想干嘛？
3: 就这儿，估计人呢又去云游四方去了。想碰到他，那得看缘分。
4: 不着急，慢慢的，我有的是时间。
3: 你还真想闻呢？哎，老板，两碗米粉，薄荷多放点啊。
5: 好嘞，
4: 都吃过了。
3: 一碗粉三泡尿不占肚子，乐乐啊就喜欢他们家这口。来吧。好嘞，
5: 二位慢用。
3: 不错。
6: 风伦找我了，说木头啊还会运过来。
0: 我跟他谈了谈，他站农场后面有人替他撑腰，为的是偷渡送人。
6: 谁呀？
0: 一个叫文哥的华侨，每送一个人1000块，都是美金。
6: 你是不是想插一脚啊？
0: 这比翻木头来钱快啊。
7: 不行，逮着就完，掉脑袋的事儿坚决不能干。
0: 咱们不是有免检证吗？
7: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0: 就是出趟车的事儿，活我干，钱你收着。
7: 那就一起吧。
0: 不用，为了乐乐你别趟着浑水。
7: 你也有妹妹，那你出了事儿你妹妹怎么办呢？
0: 她已经没我这个哥了。
7: 什么话？

0: 没有吴玉，我也拿不回农场，也不会有第一桶金。你去乐江是为了报恩？他害死了我妹妹，
1: 那是为了报仇。我妹妹的死，不怪他。
0: 怪我。现在想，我确实不如吴玉老练。找他，就是想让他和我一起回趟陇川，看看我妹妹的碑。你回滨海之前一直在找他。
1: 我觉得他应该在武江。可一二年我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已经折了。武江、黄氏、浔阳、越州都找了，没找到。再后来，不找了，只想踏踏实实的活着，也算在这世上来过一次。
2: 偷信的话跟你说了这么多，也该给我交个底了吧？你是警察？公安局的。
1: 吴玉犯大事了，把那个盒子拿给他。

0: 我知道的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吧。见到他，给我来个信儿，也让我给我妹妹带个话，她好毕业。一定。
1: 哎，
0: 吴玉一直要找的那个纹身，你要不要看看？

0: 后来有证据证明他说的那个人存在吗？
1: 没有。
2: 我也是直到看到郑静在进行二次传递，我才知道有一个戴渔夫帽的存在。
3: 这是吴玉华的，说是在渔夫帽的背上看到过。

0: 找到那个渔夫帽，就什么都清楚了。
1: 要查就要查清楚，否则的话，我们这茬人谁心里都不会踏实。
2: 是。
3: 是。
4: 派出所的记录跟魏东山说的吻合。魏东山在2008年9月涉嫌木材走私，然后被抓了，是一起庞案牵扯出来的，被判了4年。吴玉应该在他被抓之前就已经离开了。

0: 帮我转个码，存我手机里。千柱。
1: 确定幕后黑手就是吴玉了？
0: 之前是，但现在我怕我错了。
1: 那给我说说。
0: 案发当晚，我们在901对面的楼顶发现了一个烟头。经过 DNA 检测，判定当时的观测人是吴玉。顺着肖柱的资料，我们到了一间，一直找到了当年和吴玉一起去陇川的魏东山。当看到魏东山纹身时，我对之前的判断动摇了。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如果没有渔夫帽，那吴玉在见到魏东山之前不可能画出相似度这么高的纹身。如果渔夫帽存在，那就证明吴玉当年说的是真的，他就不可能是901的背后指挥。
0: 是。
1: 那烟头怎么说？
0: 烟头肯定是故意留下的，但 DNA 只能留存一两个小时。如果当时那个人不是吴玉，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警察正在破解传输器，马上要偷追你的信号了。
3: 知道了。那份机要原件安全吗？坏一份则交，慢一份则待。等他们破解了之后，你告诉我，
2: 你到底有几成胜算？
3: 100%。你不知道我为了这次成功付出了什么。

0: 教授，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1: 不遇到难题就不会来找我。
0: 谨慎点好，失败的痛苦你陪我经历过吗？
1: 你要正面挑战中国国安局 That's crazy， 这不符合规矩。
0: 赌赢了功劳归你一半，输了我带着机要原件撤离。你没损失，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
1: 想睡一场就陪你分吧。
0: 谢谢，等我电话。
2: 辛苦了何所，破解了吗？
3: 快了，再加把劲儿。里边什么进展？
2: 有点打转，我也得加把劲儿。大钟，大钟，哎，怎么了？
4: 没事儿，

0: 他最近还是经常进山，不回来吗？
1: 没有啊，他没你忙。
0: 我是真有事儿。你看我这次跑了多少地方？
2: 荣城、武江，连绿藤我都去了。
0: 我就想啊，趁着今年这个奥运会，把生意啊再做大点儿。你把家给我看好，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在外边，我就可以好好干干了。跟你说话呢。
1: 家里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0: 哎，你们俩也挺好吧？
3: 又来了。
1: 我们俩挺好的，是哥哥跟妹妹的好。
0: 怎么就不能再进一步呢？
1: 哥，你能不能别再烦？
4: 那就我来，明儿我找他，我跟他敞开聊聊。
1: 哎，起来！我的事不用你操心，这事你别管了。
2: 我能不操心吧？我这，你这，哎。

0: 哎，宇哥，不用看了，那家店还是没有人。
1: 早说，还能帮我拎点东西。又来采买？嗯。我呀，最喜欢吃这家粉了，从小吃到大的。
2: 听你哥说过。我哥他最近。
1: 有跟你说什么吗？没说什么。怎么了？他想让我去相亲。挺好的，也到岁数了。那你呢？我已经过了岁数。
2: 回去的时候，路上注意安全。你不回去啊？
1: 我转转。哎呦，
0: 上好了。
1: 嗯，好。那我和你一起吧。
0: 不用，开车慢点。

下次再来一次。

0: 我跑了，你就安全了吗？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1: 简短吧，最多还有一分钟。人跑了以后还可以再抓，服刑一旦被攻破，然后我咱们谁都承担不了。你们俩不能在一起。为什么？之前是你使劲撮合的。之前没看清楚他这个人。
2: 心烦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骤发。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代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3: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哦，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心发闷，
1: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2: 就怕心梗骤发，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
4: 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8: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赶紧跑吧，他们已经去激战了，再不跑就跑不掉了。
5: 我跑了你就安全了吗？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6: 简短吧，最多还有一分钟，人跑了以后还可以再抓，伏击一旦被攻破，然后我咱们谁都承担不了。
7: 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8: 为什么？之前是你使劲撮合的。
7: 之前没看清楚他这个人。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怎么在这儿？
0: 路上碰见的。
1: 碰见？我一路都跟着你呢。峰哥可是咱们的死对头。
0: 谈点生意。
1: 你说转转，就转到这儿来了。峰哥不是好人，你少跟他混。
0: 真的是谈点生意，你先回去吧。
1: 老吴，咱们可是一家人。
0: 你还信不过我？别跟你哥说啊。
2: 这是于哥寄人头书的本。
3: 吴玉还在送人呢。
2: 是啊，还是老刘开车。送人的时候呢，于哥会先让我们下山。
3: 最近送的多吗？
2: 不多，这不快奥运了吗？联防产。不过，于哥自己总进山，那有人就说。
3: 说。
2: 有人说，于哥私自给风轮送人，没入账。
3: 不是那回事，是我让他进山多转转的。拿去分分，少嚼舌头。
4: 乐乐，你在这儿干嘛？
5: 进去啊，走，我帮你
3: 收起来。
4: 山哥，
3: 啊，
4: 你要的东西。
3: 乐儿回来了。
6: 哥，把钥匙给我，把东西绑过去。
3: 钥匙，哦，这儿。乐儿，你进城看见吴玉了吗？
6: 没有。
3: 等一下，川儿，
7: 嗯，
3: 你先去，我跟乐说两句话。
7: 嗯，
3: 乐儿来。乐儿，最近吴玉和风轮走得挺近，这事儿你知道吗？
6: 不能吧，他们不是打过架吗？再说了，他们也不是一路人啊。
3: 不能让他老待在山上了，越来越孤僻。你看他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话越来越少了。
6: 那不都还是因为你？
3: 我？
6: 他在山上干什么？不都是你同意的吗？不该挣的钱就不能挣。
3: 乐儿，这事儿我心里很清楚，但是你现在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再近的人，心也会变的，知道了吗？

0: 发现了，定位信号地理位置。
1: 这两个基站接收过信号，要想定位对方的地理位置，只能从基站查了。
0: 基站在哪？
1: 一个在新航东路29号，一个在西峡关。

0: 他在反噬进攻服务器。
1: 服务器有多少资料你知道吗？攻破了就全完了。
0: 追踪用的是您的授权，他能倒追说明已经攻破了权限壁垒。现在白了，不仅抓不到他，他以后还能随时进来。
2: 那他在赌，链接是双向的，他在赌我们找到他的基站之前，他能攻破我们的服务器。冯凯，你来。哦，
3: 我能给服务器加密，但也只是拖延时间。
0: 把我也加进去。
2: 到了宫殿里还有多长时间？
4: 2个小时。

0: 凡是停止了，他们怎么做的？
1: 加密，来不及破解了。你不该攻击服务器，赶紧跑吧。他们已经去基站了，再不跑就跑不掉了。
0: 我跑了，你就安全了吗？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0: Hello, boss.
1: 冲锋。
2: 本市晚间即将迎来本月第17号台风，请相关部门注意防风防汛，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减少出行。
3: 哎，王姐，
4: 到哪儿了？蜥蜴窝的攻击又开始了，比刚才更猛。
3: 我上青阳路了，马上。大钟，快点。公安局的，带我们去楼顶，快。

0: 他们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个基站，你还有90分钟。
1: It's enough。
0: 你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

0: 而且速度很快，冯凯他们真的快到极限了，还有多长时间？60分钟，哥们儿，你真得再快点了吧？
1: 不是这儿，
0: 去西亚关。
2: 找西亚关派出所，让他们现在就拉警戒线，快！

0: 郭处长吗？你好，
1: 我是西夏公安派出所所长孙立国，就是这个基站。
0: 能上去吗？
1: 不行，风太大了，没有升降机上不去，已经调抢修车过来了。
0: 要多久？
1: 就快要半个小时。
0: 那我上。
1: 不行，太危险了。

0: 别急，简短吧，最多还有一分钟。人跑了以后还可以再抓，服务器一旦被攻破，这后果咱们谁都承担不了。
1: 把线剪断，
2: 再给我。

0: 你为什么不听我命令？
1: 你听我解释。
0: 这是什么解释？风气被攻破了。
2: 晚上好，
3: 教授。
4: 晚上好。
3: Mail sent。
5: 收到。

0: 胡局，你知道你在干了什么吗？
1: 让人在眼皮底下攻破了服务器，
0: 九零幺服务器所有的密钥全被偷了。一分钟，就一分钟，你把自始至终开始到九零幺，几十年的科研成果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就好比他们拿到了钥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九零幺现在已经是菜市场，滨海公安局干脆不要开了。
2: 对不起，是我的责任。
3: 不是钱初，
4: 这事儿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是我处置不当，我接受任何处分。
3: 先别下结论，让周家把话说完。
2: 胡局，他们偷走的密钥是假的。
3: 去激战之前，我做了一套假密钥放在服务器里。你怎么知道他们要偷密钥？
2: 因为何所的一句话。
3: 服务器的文件都是有单独授权，别说他一时半会儿传出不了。
2: 就算都传走了，他也一样打不开。不得不承认，对方的确是个高手。从他提前半年在九零幺墙里直传输器，到利用高吸潮调虎离山偷走机要元件，再到蜂巢攻击迫使我们开权限，看似是我们在追他，其实是他一步一步在牵着我们走。凡事之前他就已经拿到了授权，为什么要明目张胆的进攻？等我们松懈了或者撤出九零幺了，不是更有胜算吗？
5: 你说他们在挑衅？即便是在挑衅。
2: 服务器上的文件那么多，他一口也吃不下。硬件也没有条件可以一下转走，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拿到打开文件的密钥，所以我就提前做了准备。我就是利用他们得手的最后一分钟，锁住地址再进电缆，这样他们就不会察觉到自己暴露，我们就抢到了主动权。我让你发台风吹断电缆的消息，就是为了给咱们抢出来分析地址的时间。
6: 他预判了咱们，你预判了他。
7: 你怎么不早说呢？我都是心脏病都快犯了，我。你们别怪他，这是我授意他配合技术处做的应急方案。
0: 胡局，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6: 依据，
0: 案发那天，从大众进门到供电恢复前后不超5分钟，办公楼根本没人进出。 楼里的工作人员全都筛过了，全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偷机要元件人怎么就那么容易、那么精准的拿到了文件？又是怎么躲过的排查？还有线上也是，901刚打开授权，对方就开始了反噬。这个时间点掐的也太准了吧？
7: 他们推算不出时间吗？
0: 就算能推算出来，攻击服务器靠的是技术，而且我们还做了加密。但对方进攻时根本没有任何试探，一上来就是在破解。他们为什么能那么有针对性？除非他们在我们的身边，有他们的耳朵。

0: 耐心，有技术，计划缜密。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长期策划、多方配合的网络攻击案件。从现在开始，专案组停止与外界接触。王鑫、大钟，对901也封锁消息，把明线撤回来，上岸线，对当时楼里的所有人员做背景调查。
1: 是。
0: 小雨，到技术处就说我说的，一有消息第一时间上报。
2: 是。
0: 假密钥这事儿做得不错。技术处出消息之前，你们先原地休整。
3: 是
4: 是。

0: 你早有准备，回来路上怎么不跟我说？你不是除了嚷嚷，一句话的孔也没有吗？再说，我也是按照命令办事。
1: 这事儿是我不对，当时我不够冷静，忽略了和你的沟通，也忽略了你的意见。对不起，我以后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用不着跟我保证。

0: 我们公司的老板，风伦一直跟我说起你。这么多年了，你们合作的非常好。谢谢老板关照。我还得养一张魏老板的地盘。
1: 陆山，把酒干了。
0: 别，不必勉强，我这次来有事儿相求。
1: 哎，当不起，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有个朋友在外面漂泊很多年，身上扛着事儿不方便回来，老娘病重，想见最后一面。没办法，找到我，我也不能辜负了他的孝心呐，所以。
2: 我就得求着二位。最近查的比较严，马上就到奥运了，这事儿不好办。
0: 哎，别，慢慢谈，定金我带了。

0: 既然文哥亲自来，我尽量想办法。
1: 你能有什么办法啊？办不了的事儿别拦。

0: 您这个事儿啊，我们办不了，真的。以后这种事儿，我们也办不了。方伦，咱俩的生意到此为止。我已经找到了合法途径进口木头，你这条线不需要了。
1: 武山，这不太好吧？
0: 挺好的，就这么定了，撤，走。
1: 你忘了你说过的话了？农场也有我的一半。
0: 回去说，别让人家看笑话。走，
1: 你先走吧。我想啊，再坐一会儿。
0: 起来，跟我走。

0: 人各有志，他求安稳也没错，没有他咱们也不能坐到一块儿。
1: 你比他看得透彻。
0: 没有免检证怎么送？东山也不是铁板一块，总能找着办法说服他。
2: 什么办法？
0: 我倒是很好奇，你那个朋友能够求到你亲自出马，路费肯定能够再商量。
1: 你可是从来没问过这件事情有没有风险。
0: 风险不高，价格也上不去。
1: 5万。
0: 那你那个朋友可算不上是孝子啊，
2: 这儿没你讨价的份儿。
0: 见老娘最后一面，那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
1: 10万。
0: 美金。
1: 行。我替我朋友答应，但魏东山那边
0: 我来搞定。

0: 怎么一个人回来的？
1: 吴玉呢？
2: 正谈大买卖呢。
0: 何公伦，
2: 你就别操心了，随他去吧。
0: 到底怎么了？
2: 乐乐，把这些东西都扔了吧，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之前是你使劲撮合的，今天又要分开。
2: 怪我之前没看清楚他这个人。好的，现在还来得及，你就死心吧。你就是不死心，我也不会同意了。
1: 你们俩有什么误会，你自己去跟他说清楚，别扯上我。我跟他的事情我自己解决，用不着你管。
2: 我能不管吗？我是怕你被他毁了，你啥都不懂。
1: 能不能别把我说的像个傻子一样？我也有眼睛有脑子，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如果没有他，我们不会有这个农场，你也当不了老板。他对得起我们，我们是一家人呐。
2: 什么一家人？他现在跟风伦才是一家人。
1: 不信。
2: 那是因为你没看到他刚才的样子，到现在还背着我给风伦运人收钱呢，这你知道吗？
1: 不相信。
2: 进来说。
3: 我去接玉哥，他不回来。
2: 还跟风伦在一起呢？
3: 哦，现在应该带着几个姑娘宵夜喝酒去了。
2: 你听听，
3: 山哥，他拉着风伦称兄道弟的，还说要一起挣什么大钱。
2: 听见了吗？相信了吗？
3: 你也别太生气，因为这个事儿伤了和气不好。玉哥应该说的是醉话。
2: 你说的是屁话，这事儿小吗？现在就给山上打电话，把车都给我开回来，把面检证都给我拿回来，放我办公室，我要彻底断了他的路。你哪儿去？哎，乐乐，乐乐，你到底去哪儿？乐乐，不听话的你。
4: 一来一来一点，干杯！
5: 来来来，
4: 干杯！
5: 啊，好了好了，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干杯！
4: 干杯！
6: 干杯！
4: 美女，
5: 哎，你怎么来了？
0: 跟我回去，我哥找你。
5: 我还没喝完呢。你先走吧，
6: 玉哥，
0: 你接着喝，我等你。
4: 来来来，让开让开让。这是魏东山山哥的亲妹妹，农场的总管，叫乐姐。
6: 乐姐
7: 好，
4: 我敬你杯。哎，他不能喝，咱俩，
0: 谁说不能喝？来。我敬你。
4: 哎。

0: 现在能走了吧？
1: 你这捣什么乱呀？要走你走吧。
0: 好，那就接着喝。
2: 来，
0: 我说跟你喝了吗？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不能喝，喝一杯就是撒酒疯了。
2: 咱俩，嗯，
0: 你说的，那我去撒酒疯给你看看。现在可以走了吧？
1: 他妈的，耍什么脾气？你站，站住！真忘了自己谁了？哎，没事吧？拿酒。哎呀，你别让他喝了，我认罚啊！哎，今天陪桌是他，就是魏东山在这儿，这瓶酒不喝完，也别他妈想离开这儿。
2: 你看，喝多了。
1: 行了，行，行行行行行，行了。跟他较什么劲啊？我喝了啊。

0: 行了吧，行不行？啊，给你面子，闹归闹啊，正事儿别忘了，走了，啊，走了。去哪儿啊？
1: 别管我。
0: 我能不管你吗？

0: 老吴，老吴，
1: 我在呢。
0: 咱们还是一家人吗？
1: 是啊，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妹妹。
0: 我有一个哥就够了。

少喝点吧。你要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你哥交代？

0: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看不懂你。你是喜欢我的吧？
1: 可是你又不能喜欢我。我总觉得你身上有一种……我也不知道，说不好。
2: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0: 你是个有秘密的人。上个礼拜三你干嘛去了？
2: 礼拜三不记得了。
0: 上个礼拜三你偷偷去看了风轮的寨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2: 你跟踪我，那我还能有什么秘密呢？
0: 老吴，别再帮他们了，万一你被抓了呢？那你就完了。
2: 不会的。
0: 老吴，你听我的，这事真的不能干。你再跟我哥说，你跟风轮那都是骗他们的，我哥是不会怪你的。你要是喜欢住在山上，我就跟我哥说，咱们以后就住山上，我陪着你。

0: 北东山，轮到我跟你要一句话了，这农庄是谁的？是谁的？到底什么事儿啊？三番五次的打电话，
1: 魏杰，你不会怀疑我是那个耳朵？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魏东山，轮到我跟你要一句话了。这农庄是谁的？
7: 是谁的？
8: 到底什么事儿啊？三番五次的打电话。
9: 魏杰，你不会怀疑我是那个耳朵吧？

0: 以后有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吃到你给我煮的面了吧。
1: 你说什么傻话？
0: 我有预感，我们不可能了。

0: 怎么了？
1: 没事。
0: 风伦是不是灌你酒了？怎么回事？
2: 没事儿，我把她带回来了。
0: 她是我亲妹妹，
2: 她也是我妹妹。
0: 别他妈给我扯淡了！三刀六洞。

0: 谁还站着？谁说话？不至于吧？咱们非得一个人挨上三拳，才能够好好说话吗？哥，你干嘛？
1: 闭嘴！哥，谁先？你先。
2: 一会儿玉哥怎么说，咱们就说。
3: 咱们怎么办？
2: 我马上跟你把玉哥。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走。
1: 老窝。老窝。
2: 给我站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孩，位置在滨海学551宿舍，只住了一个人跳氧气，学通讯的，背景干净，现在正在上课，已经通知学校了。大家一会儿都清着点，控制住人就行，别打扰了其他学生。明白。
1: 我们讲电磁波，讲微波通信，讲短波，你们有没有想过通信发展的实质是什么？
2: 小七，是便捷。是的，但不准确。姚丽，实质是交流，更准确、更便捷的交流。 让别人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快速地接触到别人的意图。That's
0: right。发出或者接受这些消息，都应该是真实的、自由的，否则准确与便捷就没有意义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的未来，为看到的真实发生自由的表达观点，对于你们通讯学院的学生来说。
3: 更要牢记在心。打扰一下，找个学生，请便。杨琪在吗？在。哦，你出来一下。您请继续吧。
4: 同学们，继续上课。公安局的，你的设备和电脑呢？在宿舍，待我们去看看。行。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是不是看数据？到宿舍我给你们看。你去过西亚关的基站，去年吧，咱们学校做了一个 5G 的项目。
5: 通信学院负责调试检测。你趁机在基站里装了信号传输器。没有啊，
4: 你宿舍里有一台数据转换器。找你呢，不是为了看资料，有一个涉案的网络地址是你宿舍。
5: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没干坏事。
3: 杨琪，你主动说呢，是配合我们工作，但凡隐瞒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我是有台转输器。
3: 可就是为了蹭课听的，别的什么都没干，真的。不信你们去看。你在听谁的课呀？马尔理工学院威尔逊教授的直播课。你是怎么能听上他的课的？
4: 艾伦教授帮我开了通道的。
5: 所以西夏关的项目是这个教授带你们做的？
3: 对。是刚上课那个吗？是。他是我们学院的客座教授，也是北周通信公司的高管。
4: 你俩看着，教授呢？
2: 教授，他去拿论文了。
4: 封锁学校。

0: 没有手机吗？
1: 没有。

0: 没有，押回去。胡警官，
1: 哎，校长，
0: 我们把交换机拿来了。
1: 用他翻的墙。
2: 把艾伦的电脑跟他连接上，没准有什么线索。
1: 试试。

0: 艾伦在8点多的时候发过一封邮件，就是我捡线的时候。收件人是谁？
1: 对方30分钟前断网了，也就是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
0: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找到他？我想想。 电脑连着云服务器，手机登录的。要是有他手机，没准能有新发现。
2: 能找到通话记录吗？
0: 不能，已经离线了。我再看看其他手段。
3: 先找到他手机。小李，带人去他宿舍，仔细找。
4: 是，走。

0: 08624。
1: 乌龙会议室。
2: 你好，有什么可以效劳？
0: 我有一笔长线的投资，可能收不回来了，麻烦你们帮我结算一下。
2: 是滨海学院的项目吗？
0: 是的，通知其他相关人员配合。
2: 好的，我们来处理。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我的邮箱应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暂时不要发邮件，等我修复好了之后再联系你们。
2: 好，明白。
3: 说，
4: 艾顿跑了，
3: 在哪儿？知道了。校长，辛苦您了，我去处理点事情，有事你直接找我同事，或者给我打电话都可以。
5: 好，你放心吧。

0: 已经朝江畔路开始搜了，前后相差一个小时，应该还没有走远。
1: 能排除他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吗？
0: 不能，这附近都没有探头。
1: 你去吧，查清楚。 伤怎么样啊？
2: 他动作太快，我没反应过来。
3: 对不起，宗哥。
1: 说说怎么回事？
3: 走到半道车坏了，钟哥下去修车，我们刚刚把车修好，嫌疑人把手铐解开了，结果。

0: 大中车上说什么了吗？
1: 没说什么，他一直挨着嫌疑人，一直看手机，好像挺着急的。

0: 行，你俩去医院看看啊。
1: 你不会怀疑大钟吧？
0: 没有证明实据不能怀疑同志，但你没发现吗？查基站的时候，他总是背着咱们打电话。

0: 我现在还挺理解胡局他们当的。
1: 喂，冯校长。好，我现在过去。杨琦发现了一个可疑信号。
0: 你去那辆车，我和大众聊聊。

0: 别弄了，回头我自个儿收拾。
1: 没事，甩手的事。
0: 问你个事儿啊，你帮我回忆回忆，咱抓高一潮那天晚上，你进门到停车场多长时间呀？
1: 5分钟，差不多。
0: 进屋时都看到啥了？
1: 当时一停电，我就冲进去了，屋里边黑乎乎的，我就把手电打开了，开始找人。后来听到窗户那边有声，我就追出去，一直到停车场。
0: 第一个冲进去的。
1: 啊。海晨跟我身后。
0: 哦。这最近电话挺多呀。
1: 有事儿。家里事儿，小事儿。
0: 胡记说执行保密计划之后，也一直在打。到底什么事儿啊？三番五次的打电话。
1: 魏杰，你不会怀疑我是那个耳朵？

0: 你违反保密规定，还私自和外界联系。艾伦那部手机没有找到，当时也是你搜的。换你是我，你怎么想？
1: 那手机真的不在他身上啊？
0: 说，到底给谁打电话了？
2: 我打给我老婆了。小远要上小学，学校不收，说他不在学区，我就七拐八拐的托人，我得请人吃饭说说吧。你也知道，你嫂子这段时间一直都躺在医院里，我这段时间连轴我又回不去。

0: 自己儿子的事儿吧，办不明白也就算了，还让嫌疑人跑了，真的是够窝囊的。
1: 这事怪我，我没有考虑到你的难处。这事跟你没关系。
0: 大壮，别这么说。要不是你撞歪了那一下，我现在在医院躺着呢。这事儿我得谢谢你。
1: 谢啥谢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就算是我躺下了，我也不能让你躺下。
0: 李姐，我跟你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干咱们这一行的，就得需要你这样的，有勇有谋。 关键的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干咱们这行的，也得还需要我这样的。嗯，你别看我每天沏茶倒水、买夜宵，干的吧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事儿我干的都心甘情愿，把你们的吃喝伺候好了，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办踏实了。 你们才能够专心的去办大事儿，我这个同样是为了国家安全，这同样是我蒋大中。

0: 本心，我就不上去了。纪律就是纪律，违反了就是违反了，我明白。你别为难，我自己回趟局里找萧楚。这次你能找我谈，跟我说说话，我谢谢你。这次事儿办砸了，给你丢脸了，对不住我。 你得原谅哥哥。不说了，我走了。
1: 东哥，孩子的事儿我帮你办。

0: 大中呢？先回局里了，没事儿。有什么发现？我找到这台电脑之前连接过的一个信号源，要是能远程激活，就能找到这个信号源的具体位置。但是为军用级别的设备加密，破解还需要点时间。辛苦了，尽快破解。好，联系胡局，请求特警队协助。好。
1: 表示了感谢，你之前引送那些偷渡客，已依法处理。你继续跟他们合作，办理免检证、佯装收取费用，钱按规定如数成交。
2: 我明白。
1: 另外，丰伦他们这次集结是要趁着奥运实施暴恐袭击，你要按照预定时间把人送过来，让他们钻口袋，到时候连同他们的寨子也一起拔了。
3: 谁通电话的？
4: 家里人。
3: 放心吧，我都能搞定。
4: 没听你说家里有亲戚啊？正说着要来，过两天你就见着了。吃什么？
3: 我请。
4: 文哥让我问你，什么叫送人？我不上早点拿钱，还不是因为你。
3: 我？
4: 谁让你把乐乐给灌醉了？
3: 现在我跟东山都掰着，韩都没法谈，还怎么送？那他妈的就来狠的！嗯，更完蛋了。他要是给你点了呢？一个电话的事儿，你劝劝文哥。八月25号以后，等东山气儿消了，我替他办。
4: 那怎么不行？ 必须把握时间。
3: 那要是这样，就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除非农场是我的。

0: 动不动就上头，冷静下来就后悔。哎，以后啊，这样，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咱俩都心平气和的商量，成不成？我先向你保证，我能做到。
1: 我听阿川说，你想开一个建筑公司。
0: 是。
1: 办公室我去看了，位置不错，正对着江，气派。我替你把定金给交了。
0: 啊？把钱都交了？亲兄弟都未必能帮我办这事儿，逆天怪物，哥给你道歉。走，进城。最好的馆子，咱俩今天不醉不归。
1: 东山，我也向你道个歉，有个事儿我替你做主了。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呢。什么意思？
1: 你现在做大了，这儿你也顾不上了，让给我吧。不是说一年200万吗？咱们三七开，你七，我三。
0: 吴玉，今儿回来是来分我的家的。
1: 这么说着不好听，但确实是这个意思。

0: 玉哥回来了，他跟你哥打起来了，你赶紧去劝劝。
1: 松开我！松开我！
2: 松开我！
1: 让开！让开！
3: 让开！你两个都给我住手！
1: 他想分我的家，想要我的命，我弄死他们！
4: 龙山，打也打了，气儿也消了，你签了吧，别逼我把事儿给做绝了啊！
1: 郝川，把他架起来！
2: 胜哥，
1: 你想造反啊？绑他起来！上！
4: 你们都别动啊！收拾好东西，赶紧离开，咱们好聚好散。
1: 这儿是我的地方，轮不着你说话，绑了他！
5: 投降了！
1: 哥，别动！站开！
6: 别动！别动！
3: 别动！
7: 北东山，风水轮流转，今天轮到我跟你要一句话了。这农庄是谁的？
1: 是谁的？啊！
4: 东山。现在由不得你做主了，签了吧。
8: 我签。

0: 你，我问愣一下，鲁豫，你想清楚后果。
1: 兄弟，别耽误了文哥的正事儿啊！天哪的，离开这儿你能东山再起，丢了命不值当。

0: 小游戏，
1: 那他妈可是枪。
2: 我错了，
3: 经理，文哥说了，今天晚上就送人。
2: 今天晚上送不了，
3: 来不及。文哥的话你敢不听？你以为像我这么好说话？
1: 他们就办你，
2: 要办也得先办你。
3: 你什么意思？
2: 你呀，比东山还简单。
3: 有话直说。
2: 文哥要送什么人干什么，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要真出了事儿，咱俩谁都跑不了。
3: 真出了事儿，跟我会摘了你，没人能抓你。
2: 真出了事儿，咱们俩都得死。
3: 不会，文哥仗着担保呢。
2: 他要是真信你啊，有那么多的黄头发都进到寨子里去？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有人看见了，吉普车、牧马人。
3: 看错了吧？
2: 文哥手上、虎口啊，有一道纹，怎么来的？那步枪搁着了，等真出了事，咱俩一死，他就飞到国外去了。上了，你不拿我当兄弟，不跟你说了。
3: 你说怎么办？
2: 我都打听好了，后天晚上有一次换岗，送人最保险。明天有一天的时间，你去找文哥，让他给我们俩办两本外国护照，他肯定能办到。
3: 不行，他是 OA， 你要挟他，今晚就办了，你信不信？
2: 我不信，通行证就是咱们俩的护身符。
4: 伦哥，出事了！
5: 魏东山把伐木点照了。
3: 走。
2: 等一下，伤人没有？
3: 没有。
2: 你让他闹，把兄弟们都叫回来，
5: 放假。

难怪文哥说你是文武双全，智勇双全。

0: 吴宇就这么说呢？
1: 是的，
2: 他说要去国外赌把大的，
1: 要不攒的那些美金也没什么用。他还说，不管您帮不帮他办，明天晚上一定送客人。
0: 帮他，还是他帮你啊？
1: 不是。
2: 他还说，只有我跟他去国外，
1: 您才可以放心。
0: 他跟着魏东山有几年了？
1: 大概八年。
0: 告诉他，我答应了。
3: 尚哥，非得今天晚上吗？
4: 就今天晚上，一把火把小乐给我点了。
3: 那要是玉哥在里边怎么办啊？
4: 还玉哥呢？烧死活该！再说他不会跑啊他。走。
5: 干嘛去？
3: 我出去看一下装修。
5: 骗人，都好几天了，县城里都能听见你们闹的动静。
3: 你在家待会儿，我出去办个。
5: 吴玉来电话了。
3: 说什么？
5: 他说今天晚上要找你谈谈。
3: 他自己来？
5: 没说。

0: 发现目标，快速向靠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
2: 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有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10: 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李旭乾坤于今。
11: 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最不得不杀了李丈夫，是不是？
14: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 防止错案，
16: 法是治国之重心，
17: 置身事内。

现代战争中，跨海登陆作战是一种难度极大的作战类型。二战中期，1942年8月，盟军在法国沿岸港口迪耶普实施了一次登陆突袭战，以便减轻苏德战场上苏军的压力。然而这次登陆战最终以失败告终，盟军吸取教训，重整旗鼓，在1942年11月发起了火炬计划，在北非地区成功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登陆战役。二战经典战法登陆战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跨海登陆战，战场跨越海洋与陆地，自古以来都是筹备最复杂、耗资最大、难度最高的作战类型。登陆战可以说是战场上的地狱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登陆战首次从二维变为海陆空三维，这使它变得更加残酷，也更加重要，甚至能决定整体战略形势的走向。1942年八月，在苏德战场，纳粹德军展开了攻势，朝顿河、伏尔加河下游推进。
1: 42年的这个夏季啊，是德国的历史对苏联进攻的最高峰，就是德军当时的这个力量已经恢复了，而且装备编制更合理。那么苏联在夏天呢，就没有能够顶住南线的这种攻击，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说的顿河啊，一直到斯大林格的这样的攻击，没有能够顶住。
0: 此时苏联的处境空前艰难，多次向西方盟军提出要求，希望尽快开辟第二战场。英国首相丘吉尔决定先在法国海岸发动小规模的登陆突袭。
1: 那么在这个1942年呢，实际上英国当时和德国已经是形成了这个僵局了。那么这个时候丘吉尔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用突击队对这个德国占领的海岸进行各种小规模的这种两栖袭击，就希望能够通过海岸的攻击来牵制德军对这个东线的作战。
0: 由蒙巴顿将军领导的盟军联合作战司令部选择了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迪耶普城作为登陆地点。
1: 迪耶普本身呢，不太适合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它是个旅游度假地，一般来说旅游地都会有沙滩，但是呢它的沙滩面积不用太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旅游地嘛，它实际上有个小沙滩就行了。但是对于这种两栖这个作战行动来说呢，它倒是需要一个更宽阔的一个这个很大的登陆场才行。那么最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也是认为德国的防备是虚弱的，就是袭击行动啊往往都是抓对方的弱点。
0: 迪耶普登陆作战从1942年五月开始制定计划，由于天气原因，行动时间从七月一直推迟到八月，最终代号为庆典行动，由加拿大第二步兵师师长罗伯茨少将统一指挥。实际上盟军发动登陆的意图

0: 早就被纳粹德军察觉。
1: 在1942年的时候啊，德国海军的这个密码破译部门能够破英国海军的密码，而英国海军在这个时候还破不了德国海军的密码，所以呢，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方面呢，可以说德国海军对英国海军占优。那么由于调动的兵力的规模呢达到师级，那么它需要的舰船、需要的这个航空兵的掩护，这个调动范围特别大，那么你就难以避免在无线电机器的信号上就泄露了，被德国人掌握了。
0: 虽然不知道盟军具体的登陆地点，但英吉利海峡一带的驻防德军因此加强了戒备，秘密调整了兵力部署，并在沿岸设立多处隐蔽火力点。登陆日前夕，从东线撤回整编的第302步兵师驻防迪耶普，使当地德军总兵力超过8000人，远高于此前盟军的预计。而盟军一方未能及时更新情报，对迪耶普海滩的航空侦察也不到位，许多火力点都没有发现。1942年8月18日晚，盟军登陆舰队从英国南部港口出发，在8艘驱逐舰和多艘炮艇、扫雷艇的掩护下开往迪耶普。19日凌晨3点，舰队到达距离迪耶普海岸18公里处。第一批登陆部队换成登陆艇，冲向计划登陆的6个海滩。然而，随后盟军部队遭遇了一连串的麻烦。东侧登陆部队首先陷入困境，其中一支登陆艇编队因为偏航，赶到登陆地点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16分钟。此时，纳粹德军也已收到警报，盟军计划中的奇袭变成了一场强攻。沿镇一带的德军依托海岸悬崖，用机枪向登陆部队猛烈扫射，几分钟内，这个突击群就有220余人阵亡，登陆艇也全部被毁，其余260余人因无法撤回而全部投降。另一支登陆艇编队更加不幸，在航行途中就遭遇了德军巡逻舰，并在交火中损失惨重，只有18人成功登陆。西侧登陆部队则要幸运得多，盟军突击队顺利摧毁了纳粹德军一个海岸炮连和弹药库。加拿大皇家汉密尔顿团则突破了一段德军防线，攻入迪耶普城，并与德军展开巷战。然而，计划摧毁的5个德军海岸炮连中，另外4个全部完好，使主攻部队面临暴露在德军炮火之下的风险。德军后方2个营的增援部队也迅速沿着公路赶到海滩。凌晨5时30分，负责第一轮主攻的加拿大军南萨斯喀彻温团、卡梅隆高地团以及坦克团的30辆坦克终于抢滩上岸。此时依然完好的德军海岸炮、航空侦察未发现的各个德军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阵地，以及刚刚赶到的德军增援部队纷纷向滩头开火。猛烈的防御火力顿时让盟军寸步难行，一批又一批盟军士兵倒下，30辆坦克不是沉入海底，就是被德军炮火摧毁，或是陷入海滩不能动弹。登陆部队突破滩头防御的第一轮进攻以失败告终。由于第一轮登陆的通信兵非死即伤，加上登陆船队释放烟雾的干扰，使驱逐舰上的罗伯茨少将对海滩上的惨状都没有发现。
2: 整个后方对前方登陆情况不大了解，还在不源源不断地往前面

0: 派送兵力，其实派送兵力都遭到伤亡，损失很大的。
1: 上午十一时，终于弄清战况的罗伯茨少将明白作战已经失败，下令撤退。残存的登陆艇撤回了滩头上的300多名盟军士兵。撤退期间，盟军又有多艘舰艇被德军飞机炸沉。迪耶普登陆战是一场失败的作战，盟军损失惨重却铩羽而归，实际投入登陆兵力约有6100人，有超过3600人阵亡或被俘。迪耶普登陆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2: 第一个就是航渡途中有的编队被对方的巡逻艇打乱了，这就失败了。那么第二个呢，有的地方呢，由于这个就是事先暴露了，在登陆到海岸突击上路的过程中，登陆兵被打败，在消灭在滩头，地形太复杂了，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有的地段呢，突击上路上去了，把坦克都开上去了，看上去很成功，但是后续的作战呢，没什么发展，最后呢又不得不撤回来，然后回撤的时候呢，又受到对方的截击，损失又很大，可见它有很多地方不成熟。
3: 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坦克使用不合理，当时对于这个作战的一些机在哪里投入，在哪里使用，还有突击队力量过于分散，定了多个目标，最后是哪一处都没有成功，所以最终导致整个迪耶普之战呢，实际上是以一种巨大的惨败来告收尾的。
1: 对盟军而言，迪耶普登陆战的教训是惨痛的。幸运的是，此次失败的种种教训很快被盟军总结吸收，仅仅不到3个月后，盟军在北非完成了一场精彩的远距离登陆战火炬行动。1942年6月，沙漠之狐隆美尔率领的德意非洲集团军打得北非英军节节败退，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岌岌可危。焦急的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商议重拾此前提出的北非西部登陆计划，从东西两面夹击北非德意军队。7月24日，在一次英美高级军事会谈中，双方决定在年内登陆法属北非，行动代号为火炬，总司令为艾森豪威尔。此时法属北非守军约有20万人，
2: 法国当时的力量有3支，就是法国的政治是三个政治集团。第一个政治集团呢，是就是在盟国方面比较正面的，就是戴高乐的那个反抗组织。第二一个呢，就是维希政府，就是和德国妥协了的，这个政治上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们握有财政，握有重兵，握有这个舰队。但是还有第三支呢，是北非的法国的这个殖民地力量，但是他宏观上说呢，他是假装是扣在维希这个帽子下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摘出来说，对手是殖民地派。
1: 法属北非殖民地的实际统治者是达尔朗将军，盟军计划与达尔朗方面进行秘密会谈，希望他们能够倒向盟军。
2: 殖民地派啊，他是倾向于倒向强大的盟军的，这个没有问题，他的最高指挥官也是这个态度。但是呢，倒过来以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将来是个什么待遇，那么手下的人是怎么处理的，双方在具体谈判条件中呢没有彻底谈明白。
1: 法属北非局势不明，盟军就得做好登陆战的准备。最终确定的登陆计划十分复杂，西路特遣队由乔治·巴顿率领3个师直接在北非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登陆，中路特遣队由弗雷登道尔少将率领2个师和1个伞兵团登陆地中海沿岸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东路特遣队则是美军、英军各1个师 由赖德少将指挥，登陆地中海沿岸的法属北非首府阿尔及尔。三支登陆部队总计107,000人，每支部队都有一支强大的特混舰队护航。全部登陆舰队共650余艘战舰和运输船，此外约有1700架飞机提供空中支援。火炬行动的战略目标不只是要把盟军送上北非的土地，他的最终目标是抢在隆美尔之前占领北非与意大利的连接点突尼斯。
2: 北非的火炬行动选择在突尼斯，这是为了截断隆美尔的后路，是要把北非战场进行一个彻底打扫，就是这面是盾，这面是箭，一下子把隆美尔这个沙漠之湖包在这儿。
1: 1942年10月23日，巴顿的西路特遣队靠近摩洛哥海岸。11月8日凌晨，第一批登陆部队搭乘登陆艇抵达费达拉海滩。由于盟军此前的策反工作不够有效，法属摩洛哥总督接到消息后，仍然下令卡萨布兰卡守军开火抵抗。
2: 这实际上呢，是他们的高层没有协调好，法军的基层前线并没有接到上层的那些个密议的那些个信息，他还是照着防御本土殖民地的这个思路来作战的。炮台、他的这个舰队还有他的空军都在。那么一开始呢，由于这个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呢，在这个巴顿这方面呢，就是巴顿带的登陆的这一支呢，那还是一开始还是进行了这个一次武装冲突的嘛。

0: 盟军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率先开始轰击卡萨布兰卡港内的目标。随后更多的巡洋舰、驱逐舰加入进来，两艘航空母舰也陆续出动舰载机打击港内军舰。在激烈交火中，法军战舰被重创或击沉，失去了战斗力。最终港内的法军战舰让八二号主炮塔被击中瘫痪，出击的法国驱逐舰队也铩羽而归。而在陆地上，登陆部队一开始就陷入了麻烦，登陆过程非常混乱，上岸的部队散落在各处海岸，其中许多都偏离了指定的滩头位置。本应随同步兵一起到达的坦克、火炮和弹药箱，大都被送到了错误地点，或者没能靠岸。登陆第一天，盟军没能攻破卡萨布兰卡的外围防线。而第二天，恶劣的天气、海况使增援变得更加困难。在奥兰港登陆时，盟军出现了和在卡萨布兰卡类似的混乱，不过很快恢复了秩序，迅速包围了奥兰，在登陆第三天攻下该城。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7840。

0: 1-800-7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在美军和英军协同登陆的阿尔及尔，登陆部队在三个海滩快速抢占了滩头，并攻入了这座城市。在美英两国特使的斡旋以及当地抵抗组织的压力下，达尔朗终于同意与盟军合作。11月10日，摩洛哥法军停止抵抗，随后阿尔及利亚法军停止抵抗，盟军同意达尔朗担任北非军政最高长官。但很快，这位权倾一时的海军上将就被刺杀。整场火炬行动由于策划周密完备，海陆空有效配合，加上北非法军很快停止抵抗，盟军只付出了2200多人的伤亡，便取得了重大战果。但火炬行动的最终战略目标，抢占突尼斯，并没有实现。盟军登陆后，德军迅速向突尼斯增派空军和地面部队，赶在盟军到达之前建立起了一道防线。而盟军登陆后，由于组织混乱、后勤不足，错失了快速推进的良机。此后，德意军队又继续在突尼斯抵抗了6个月之久，直到1943年5月才最终投降。尽管火炬行动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仍然称得上一次重大战略胜利。盟军解放了北非大片领土，获得了地中海战场的主动权。作为一次大规模的跨大洋的抢滩登陆战，火炬行动也足以成为战争史上的精彩一页。
9: 火炬行动啊，这个总体上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是盟军第一次实现了陆海空联合作战，第二个实现了盟军第一次由舰到岸登陆。
10: 火炬行动稍微要说有一点不足呢，就是在后续的行动中被德国人给挡住了一段时间，但是无关大局，就是没有一口吃掉德国，但是在北非的德军早晚是要战败的。
8: 火炬行动的经验和教训， 为盟军下一步登陆意大利和法国的

新中国成立后，969名日本战俘从苏联西伯利亚移交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山西太原也关押着140名日本战俘。这1000多名战俘在新中国的战犯管理所会有怎样的经历？历史学家历时多年，记

0: 1956年7月3日，一艘从中国出发的轮船“兴安丸号”到达日本五鹤港。船上下来的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释放的日本战犯，他们身着中山装，头戴解放帽，与迎接他们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时，距离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已经11年，这些日本人为何现在才回来？这11年里，他们在哪儿？又经历了什么？一年后，船上下来的这些人开始组建归国战犯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他们还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关于侵华战争的历史认知，将与战后的日本社会发生超过半个世纪的激烈碰撞，并且延续至今。1949年，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日本战俘佐藤青用画笔记录下他们被关押在苏军战俘营中的劳役生活。二战结束时，约有60万日本关东军被苏联俘虏。这些日本俘虏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未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不久，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中苏商定将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者移交中国处理，以宣示新中国主权国家的地位和权威。半年后，一共969名日本战俘从西伯利亚启程了。出发前，他们并未被告知真

管理所内摇拜天皇，气焰嚣张。但没过多久，一件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

0: 前进。
1: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英勇善战、节节胜利的消息传到战犯管理所内。
2: 今までの中国というものに対して予想を間違っている。我々の考え方というものをもう一度考えなきゃならないなということをその時感じた。だからこれは一つの大きな私たちのプロセスに、この変わっていくプロセスだと。
3: あんなにどうしようも武器も大して持ってないのにどうやってアメリカ軍に勝ったんだと、まあ、それが一つの学習したりのきっかけ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うん、あるいは中国というものに対する見方を変えるきっかけになったと。
1: 管理所的管教们认为战犯们的好奇心是一件好事，他们为这些想要学习的战犯改造了学习室，提供了国际法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作品等大量书籍。几个中文较好的战犯还编写了中日词典供大家使用。此时在日本，朝鲜战争中的军需狠狠地刺激了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与侵华战争有直接关联的三菱、三井等日本旧财阀得以重组。在此之后，一批无条件释放的甲级战犯和战前旧官僚也即将重返日本政治舞台。1952年4月26日，日本海上警备队正式成立。在这支部队中，99%以上的警备干部，98%以上的士官，都曾经是旧日本海军。两年后的1954年，日本防卫厅成立，海上警备队则被海上自卫队继承。警察预备队、保安队被陆上自卫队继承，航空自卫队也即将成立。旧日军的众多军官换了一个头衔，就能继续留在新成立的日本自卫队中。
3: 你好，
1: 石田龙志拜访的温九达先生，他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任医务室主任，为战犯看病。
4: 你不好的地方也说一说，好的地方。
1: 温老回忆，最初参与这项工作的时候，内心非常抵触。
5: 在这回忆录中写，
4: 这我在这做这个工作真做不了，我这矛盾，真的是矛盾心情。你上级这么要求。我底下得还得好好做，那根本不能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呢。
1: 曾经担任后勤处长的黄国成和护士赵玉英对此也有同感。
6: 他坑害中国人，杀这些中国人，去掉中国，我们还留着他。
7: 炊事员的，我上次说的米不好，淘菜不好吃，立法的15分钟引导，15分钟咋的。
1: 抚顺战犯管理所陈列室内展出的这些油画，都是由中规联成员熊谷清根据自己在管理所内的生活创作的。其中有这样一幅场景，战犯故意将米饭混入泥土制作棋子和麻将。当时中国正处于艰难时期，战犯们却故意以浪费粮食的方式进行对抗。面对种种挑衅行为，管理所内的中方人员非常愤怒，他们中间很多人来自受日军长期欺压。

0: 实施三光政策的地区，几乎每个人都背负着国仇家恨，不少人更是认为可以报仇雪恨才来到管理所工作。
1: 啊，咱们还有一位那个长征一个老同志，他说我那时候参军也没想到还这么那个这个不听，不服管教，不服管理的，我打也不能打，骂也不能骂，眼瞅瞪眼睛，这什么事儿？我干革命拿枪是为了革命，那搁到这个程度我不干了。
0: 双方的对抗一度升级，情况并不乐观。管理所方面意识到，如果思想问题不解决，将无法顺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2: 这领导看了这些情况以后啊，就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什么改造战犯呢，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
1: 在我统治之下，我怎么对待人家的？现在，你中国人反过来对待我们，又是怎么样的？两件一对比，良心发现。
0: 太原和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内，工作人员启发战犯讨论了三个问题：是谁把你们拉上了战争犯罪的道路？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如何结束背井离乡的监禁生活，获得新的出路？这么一讨论，许多人坐不住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工作人员发给他们纸和笔，鼓励战犯们把战场上自己的所作所为如实写下来。此时虽然战犯们经过学习已经认识到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当要他们写下个人的罪行时，他们都畏缩了。
1: それを出すのか出さないのか、そこのところで結局迷うわけなんだ。どうしたらいいだろうと。
2: 自分が計画して初年兵に医学を教えるために自分が計画して出した、それを白状するのは時間が経ったね。こんなこと書いたら中国の人のもうこっちはひどいなかと思って、それは隠して構わったそういうこともあるね。
0: 战犯们最初写的坦白书效果并不理想，多是谈虚不谈实，谈集体的而不谈个人的，谈战争杀人而不谈平时杀人，谈奉命杀人而不谈命令杀人，谈次要罪行而不谈主要罪行，有的甚至推翻了前供。管理所人员一面耐心引导，一面让他们再好好想想自己做过的事情。画面中是当年管理所为战犯特制的一种粗粮面包，目的是预防日本战犯中高发的多发性神经末梢炎。管理所还配备了医务室，定期给战犯们做身体检查，尊重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安排每周洗一次澡，每个月理一次发，伙食平常按照大中小灶标准，到节假日按照日本习俗加餐，并提供水果糕点。
3: 吃那个大米白面的时候，你们管理所的职员吃的是什么呀？也能
4: 扛着米面呢，扛着米面大萝卜头。那时候也是挺紧张的时候。
5: 日本战犯发现了，哎呀，咱们的老师怎么吃这个？你看我们吃的白面面包，这哪行？当时就有的战犯呢，流着眼泪。和他们的那个管教员就说：“这个我换换，那个黑的那个窝窝头啊，我吃；面包呢，老师吃。”
0: 战犯管理所内的气氛在渐渐转变。南波静直这样回忆：“我们曾经对管理所的抵抗和自暴自弃，在管教人员自始至终耐心的教导及管理所的人道对待中。”认输了。
6: 一千多名日本战犯在中国接受六年的教育后全体认罪并反省。1956年，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决定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归国后的战犯从此成为宣传反战与和平的重要力量。敬请收看《正义之剑》第10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5: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6: 年轻开心。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7: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欧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六月中旬发生了几起军机坠毁事件，而且这几起事件是在短短几天之内接连发生的。特别是在6月15号、6月16号两天时间里，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美国、乌克兰发生了轰炸机以及战斗轰炸机接连坠毁的事件。那么这些军机的损失对于涉事国家会产生哪些影响？另外，酿成空难的原因又有哪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
0: 当地时间6月15日上午11:20左右，美军一架 B-52H 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视频显示，坠机现场没有明显的飞机残骸。这架 B-52H 轰炸机已在爆炸和大火中化为灰烬，机上8人全部丧生。B-52H 的机组通常为5人。涉事飞机当时额外搭载了3名来自波音和 JT4 公司的人员，其飞行任务是测试 AN/APQ-188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款新型雷达使用了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上的 AN/APG-79 雷达的部分技术，计划用来取代美军现役 B-52H 轰炸机上早已过时的 AN/APQ-166 机械扫描雷达。目前美国空军还有约75架现役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均为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产。近年来，美军计划为 B-52H 更换新的 F-130 涡扇发动机、雷达和航电系统，并完成新型空射武器的适配。但是 B-52H 的老式弹射救生系统在几十年间并未修改，必须由机组人员手动解锁舱门，然后旋转弹射启动杆，激活弹射程序。完成一系列程序动作后，成员扣动扳机，弹射座椅才能出舱。在152米高度以下，下层成员弹射成功率仅40%。这种老式弹射座椅还会产生高达14G-20G的巨大冲击力，在20%-30%的案例中造成脊椎压迫损伤。
1: 刚才短片的末尾啊，详细解释了 B-52H 轰炸机它的成员舱结构以及弹射的过程。和战斗机所采用的00弹射座椅是不一样的， B-52H 的弹射系统呢，它是上世纪50年代设计的，不仅启动的程序非常的繁冗，而且呢没有办法在低空使用。那么弹射救生系统老旧是不是这次事故造成机上的8名人员全部丧生的原因呢？王先生，
2: 这一次事故发生呢，高度是比较低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大约是在起飞到60米左右的这个高度，出现了意外的这个情况，导致飞机直接坠地爆炸起火，机上8名人员全部死亡。那么在如此

0: 是低的这个高度上，如果说向上弹射的话，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生存的这个可能性的。但是这个机上有两个弹射座椅是向下进行弹射的，在如此之低的高度上，也就决定的向下弹射的这两名这个空勤人员是没有生存的可能性的。由于这个 B-52 这个飞机啊，在试飞的过程中间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员上去，机上总共有八人，而弹射座椅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剩余的没有弹射座椅的人是需要通过楼梯下到下层，在开口向下的这个开口，然后通过自由落体的方式离开这个飞机。发生飞行事故的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这是雷达的这个更新以后，它换装新的雷达之后，需要对相应的控制软件都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这个飞机的一些飞控的软件可能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bug 导致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一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跟人为的操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这是一个可能的这个点。第三个呢，可能发动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还有一个这个飞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1: 对啊，
0: 都超过60年的这个机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维护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失误导致发生这个飞行事故？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还是要看调查之后的公布的相应的一些报告。
1: 好，所以呢，它在坠毁的这个过程高度相对的较低啊，可能是导致最终没有人能生还的重要原因。那么出事的这架 B-52H 呢，搭载了计划换装的新型雷达。这次坠机事件对于美军 B-52H 升级改进的计划会造成哪些的影响？魏先生，
2: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美国空军要把大量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升级到 B-52J 的标准。那么 B-52J 呢，除了外观和机动布局和此前的型号高度相似之外，那里面基本上全都换了啊。那么雷达系统啊、飞行控制系统啊、发动机啊，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全都要换成新的。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服役更长的时间。那么 B-52G 它所使用的 AN/APQ-188 型的雷达，性能是比较先进的，据说探测的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左右，不仅可以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锁定，甚至呢还可以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探测和识别。那美国空军甚至要求 B-52J 它在服役之后可以使用所挂装的武器进行一定程度的空战啊，更好的去保护自己，针对对方的战斗机也具备这种干扰或者是打击的能力。美国空军一共有三架 B-52H 正在执行新式的升级之后的 B-52J 型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任务，但是装 AN/APQ-188 型雷达的只有这一架，摔了之后呢，想要再次的对它进行测试，这个周期就比较长，而且呢，机载雷达还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子系统，回避不了，所以呢，未来 B-52J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前景不容乐观，甚至不排除会影响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升级和改造 B-52H 的信心。
1: 就在美军 B-52H 坠毁的同一天，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空间军呢，他们也损失了一架战略轰炸机，但是比较幸运的是，这架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了。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州坠毁，四名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现场视频显示，这架超音速轰炸机以极大的角度俯冲坠地，坠地地点升起浓烟。初步信息显示，发动机故障可能是导致该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图-22M3 是目前俄军现役战略轰炸机三大型号之一，采用可变后掠翼设计，兼顾亚音速飞行性能和超音速突防能力，在俄乌冲突中主要作为 KH-22 和 KH-32 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至少6架图-22M3 被乌军击毁，其中一架被 S-200 防空导弹击落，另外5架在地面被无人机摧毁。 而在2024年至2026年，又有三架图 22M3

0: 在训练事故中坠毁，这使得俄空天军仅余大约50架图22M3。不过图22M3设计有较为合理的弹射逃生系统，4名机组人员均为向上弹射，机长配备一键集体弹射系统，可自动分时错开各座椅弹射时序，避免弹射座椅在空中相撞。图22M3所使用的 KTEM 弹射座椅最低安全弹射高度为61米。从2024年到2026年的3起训练事故中，涉事的16名飞行员中有14人幸存。
1: 刚才短片呢详述了俄军的图22M3战略轰炸机的弹射系统，这型飞机的弹射系统呢和美军的 B52H 弹射系统相比，设计上有什么特点？会不会更加合理一些呢？
2: 图22M3 的这个飞机上的这个弹射座椅啊，某种程度上如果从技术先进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应该比这个 B52 略逊一筹。B52上装的实际上是火箭弹射座椅，就靠火箭把它打上去，实际上它把它打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利用它下坠的这个过程，有足够的高度换成相应的这个速度，实现了这个开伞。但是这个图22M3 上的这一个呢，它对这个座椅的这个要求，实际上设计某种程度上显得这个技术相对来讲略逊一筹。它上面有4个这个空勤人员，就是正驾驶、副驾驶，然后领航员和一个机上的一个任务指挥员。它弹射的顺序是1、2、3、4，就是先左后右来进行弹。某种程度上呢，和这个现在的并列双座的飞机，它能够同时弹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现在的并列的双座的飞机在弹射的过程中，它有一些技术能够进行相应的控制。我们可以知道，当这样弹射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利的这个情况，就是弹射的时候可能会座椅的火焰可能会烧着这个邻座
3: 对方
2: 啊。因此现在在比较先进的弹射座椅，并列双座的弹射座椅会用一种手段感应它的位置来控制一下，离机以后会向两侧增加一个力把它分开。所以现在的这个弹射座椅的先进程度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提升，但是图22M3目前来讲的话还不太具备。
1: 所以逆火它不是因为它的设计更先进而让它的这个成员全部成功的弹射逃生，那么这次它能够，
2: 它着陆的时候它有速度有高度
1: 啊，满足要求。
2: 对
1: 啊，
2: 它着陆的时候速度是大于每小时128千米，另外它在着陆的过程中间在60米高度以上出现了特殊情况，所以是让它满足了所有弹射的最低的这个高度速度要求，它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再加上系统总体来讲是可靠的，所以它成功了。这就是它全部逃生成功的很重要的这个原因。如果再低一点，速度再小一点，那么就不好说了。
1: 所以它这次具备弹射逃生成功的条件。
2: 对
1: 啊，短片当中我们注意到还提到了初步信息表明发动机的故障有可能是造成这一次坠机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图22M3有2台发动机，而这类双发战机呢，在一台发动机故障的时候呢，通常可以借助另外一台发动机安全着陆。那么这一次事故暴露出图22M3的发动机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呢？魏先生，
4: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猜测和说法啊，这架坠毁的图22M3啊，这种超音速的轰炸机，可能2台发动机都出了故障。那么一旦2台发动机出了故障，无论是在执行任务的状态下，还是在降落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操作人员啊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速度和正常的飞行姿态。那么这个时候呢，轰炸机是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只能是选择弹射跳伞逃生。其实呢，在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平台当中，图22M3还是很重要的。首先呢，参加特别军事行动，针对乌克兰的区域进行打击。那么它所挂装的是这种大型的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超音速的导弹啊。那么这种导弹威力比较大，那么防空系统要对它进行拦截也比较难，所以它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是很强的。后续呢，俄罗斯空天军想把图22M3升级到图22M3M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让它的可靠性进一步的强化，甚至还考虑要为它挂装匕首，这种高超音速的
3: 导弹。
4: 对，因为米格31就能挂1枚，图22M3呢飞得更远，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至少可以挂2枚。但是我们看这个工作可能是由于这个冲突的持续，也出现了迟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

0: 由于它也是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超音速的远程轰炸机，保障维护起来难度比较大，那么不排除现在零部件的供应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再加上呢有一些这个维护人员或者说这个后勤保障人员可能是出现了一个年轻化，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也存在不足，所以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风险确实也出现了相应提升的情况。
1: 就在俄军轰炸机坠毁的第二天，乌军的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也坠毁了。我们来看短片。

0: 6月16日晚，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19时许，乌克兰空军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至此，乌克兰空军的苏-24仅剩13架。乌军主要将这款可变后掠翼战斗轰炸机用作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载机。据第三方开源情报网站统计，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乌双方共损失了532架各类战机，其中乌军已损失244架。在双方损失的各类有人驾驶固定翼战机中，苏-24的损失率排名第三，仅次于苏-25强击机和米格-29战斗机。2025年以来，乌军已在战斗和事故中损失了10多架战术飞机，包括苏-27、米格-29、F-16 和幻影-2000等机型。涉事的10余名飞行员中，仅3人生还。
1: 继俄罗斯和美国的轰炸机在同一天坠毁之后呢，乌军的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在次日发生了坠毁事件。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盘点了近年来乌克兰空军战术飞机的损失情况。尽管乌军的苏-24、苏-27、F-16等机型呢，普遍配备了 K-36 或者是马丁贝克等00弹射座椅，然而乌军的飞行员在各类的坠机事件当中的死亡率极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2: 苏-27飞机性能是比较这个优秀的，
1: 对，机动性好，
2: 对，而苏-24这个飞机呢，它是一个这个战斗轰炸机，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机动性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对这个目标进行近距离攻击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要做大过点的这样的机动，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所以发生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通常情况下就是在低空和超低空执行这种机动飞行的时候，一旦出现这个失速的状态，飞行员的反应时间是很短。不仅苏-24出现这种坠毁的情况，F-16也出现这个坠毁，所以这是机动歼敌出现一些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航炮攻击的时候退出来不及了，跟目标直接撞上了。攻击完目标以后，比方说有些目标可能就被这个击毁了，在空中散成这个碎片，如果说你摆脱的不太及时，很有可能就直接一下
1: 冲进了碎片当中，
2: 直接一下就跟碎片残骸撞，
1: 实际上跟弹片没有什么区别，
2: 对，
1: 对吧？
2: 对，相当于对方对你进行攻击嘛。
1: 对，
2: 那么如果说把发动机给把它给击坏了，那最后的结果也是掉下来。其实这个在此前 F-16 就是至少有2架 F-16 都是因为这种原因这个坠毁的，就是跟这个无人机被击中的这个无人机直接就撞上去了，要么摆脱不了，要么就还没有来得及开火的时候接近速度太快，直接就跟无人机撞上去了，要么就是击毁的无人机散的这个碎片把自己反而给击落了。
1: 所以在这个攻击无人机的时候，就危险性还是挺大的。
2: 对
1: 啊，好，至此呢，我们已经回顾了6月中旬俄美乌啊接连坠毁军机的罕见的情况啊。尽管这一连串的事件接连发生呢，它有很多巧合的因素，但是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从冷战结束之后呢，世界范围内新研制的轰炸机的型号屈指可数，大部分现役轰炸机型号已经停产，已经成为了摔一架少一架的所谓。

0: 绝版产品。那么轰炸机作为一个军用飞机的品类，会不会在不久的未来会逐渐消失呢？魏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1: 首先呢，大型的具有战略属性的轰炸机还会不断的发展，但是呢，它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标准可能会越来越高。因为像军事强国可能要求这个轰炸机飞得更远，智能化程度更高，还有一个呢，它的隐身性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本身呢就是进一步的抬高了技术门槛，和这个设计门槛。当然了，工艺水平的要求也会变得更高。那可能很多国家想要发展这种新式的很厉害的这种战略轰炸机，但是呢，资金和技术不足以支撑相关的项目。我当时认为这种战术轰炸机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消亡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先进的战斗机它本身也具备战术轰炸的能力。你像 F-15 的改进型，包括其他国家一些研制的这种双发重型的战斗机，它空战的能力本身就很强，而且呢也很有力量，可以挂载更多的制导弹药，在更远的距离上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所以专用的这种战术轰炸机可能会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然后呢让双发重型的战斗机去兼顾对地攻击或者是对海打击的任务。但是呢具有战略属性的这种更为先进的这个轰炸机啊，其实呢它在舞台上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0: 好，也就是说那些战术轰炸机逐渐的退出舞台，但是类似像美军的 B2、B52 或者 BB 这样的战略轰炸机，有可能未来还需要发展他们的后继的型号。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9: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一起回顾了发生在六月中旬俄美乌接连发生军机坠毁的罕见情况，也分析了事故发生的可能原因。另外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一起了解了轰炸机成员逃生系统从冷战初期到冷战后一个迭代的过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0: 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
1: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传统工艺，高福匠心，高福一号茶中好品，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船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时横渡天险的唯一渡船，就是这艘并不大的木船承载着红军的希望，冲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安顺场，前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天险，身后有敌人重兵步步紧逼追堵而至，红军一度陷入生死绝境。
2: 同志们，这条火掉下去就是死，对岸川军一个营200多号人，3道工事，金枪堡垒全都给咱们预备好了，咱们手里就这一条木船，但是红军3万人马都堵在这儿，过不去就是全军覆没。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绝不当第二个石达开。现在组建突击队。
3: 是。
4: 党员骨干出列。我家3代佃农是红军给了我人过的日子，我得上。
3: 我娘被地主逼死了，算我一个。我水性好，枪法准。好，第一批，熊尚林、罗慧明、刘长发。
5: 我呢？我是通信员，不能落下。
4: 万青，你入伍还不到半年。
5: 我从小没爹娘，给地主家放羊，快被饿死了。是党和红军救了我，我要去打仗。
2: 加上他，
6: 把旗插到对岸去。红军的命就交给你了。

0: 船在抬头，连长，水流太急，船在打转。
1: 不行，卡住了，出不去了，继续向前。
0: 黑豹，给我把对岸的机枪打掉。

给老乡报仇。跟我冲上去，抢下渡口。敌人的火力太猛了，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

破浪迎敌，十七勇士向死而生，大渡河战役撕开天险防线，粉碎了敌人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成为红军长征破局生死绝境的关键敌仗。从一叶木船到铁甲洪流，从血肉冲锋到科技强军，大渡河连英雄传人勇闯时代新天险，始终传承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在强军征程上冲锋在前，续写荣光。

1941年秋，侵华日军对河北易县狼牙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大扫荡，集结数千兵力围剿八路军根据地。为保存有生力量，以马宝玉为首的5名战士留守阻击，拖延日军追击时间，为主力和百姓争取转移时间，由此打响悲壮的狼牙山棋盘陀阻击战。

0: 等这阵子仗打完，咱们能回家不？
1: 好好打仗，先把鬼子打跑了再说。

0: 忍着点，别乱动。
1: 叔，这点小伤不碍事。
2: 班长，咱们的子弹和手榴弹快用光了，再这么耗下去，撑不了多久了。
3: 撤，把鬼子引上棋盘坨。
4: 是。
5: 那么多石头，用石头砸！
6: 把这根石令都给我韩克州司令吧，你能打开他斯克蒂尔？
2: 海军说了，你们只要说出八路军主力的方向，可以饶你们不死。
3: 我们八路军字典里就没有投降两个字。同志们，乡亲们和主力部队已安全撤退，我们这一仗打得光荣，鬼子马上就要上来了，我们绝不能当俘虏。
7: 以马宝玉为首的五名战士已弹尽路绝，为了不让敌人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情报，他们选择把生命交给山河，把最后的背影留给祖国。
3: 我就喜欢

0: 回家。
1: 曾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为烈士纪念塔亲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建连以来，连队先后四次被授予荣誉称号，英雄从未走远，精神永放光芒。新时代的狼牙山五壮士连官兵，矢志精武强能，在各级比武竞赛中屡屡夺魁，涌现出一大批武壮士传人，始终传承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精神，以英雄姿态守护家国安宁。

0: 幅油画生动讲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难历程，展现了红军战士们在极端环境下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
1: 1935年，宗潘死亡草地，红四方面军29名伤病员与大部队彻底失联，沼泽、寒雨、毒虫、枪伤、高烧、痢疾、断粮，正一点点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2: 小鬼，醒醒！
3: 小鬼，醒醒！小鬼，别害怕，我们都是红军。我是红十师28团3连副连长李玉胜，专门来找调队的同志的。
4: 我和我的队伍走散了。
3: 大家和你一样，都和大部队走散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出这片草地。
5: 小鬼，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我们跟着李副连长一起走。
3: 同志们，我们现在都和大部队失散了，身处这死亡草地，沼泽、寒雨、断粮、伤病，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垮，咱们得有个主心骨，相互帮助。我提议咱们成立临时党支部，靠分工和组织力量一起走出去。
6: 党支部，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一个连的，合适吗？
3: 咱们虽然不是一个连的，但都是红军，都是共产主义战士。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个支部就成立了。能走的找野菜，受伤轻的捡木柴，有吃的匀着吃。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7: 说得在理，我推荐李玉胜副连长做支部书记，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出去。
6: 我同意。
1: 没有会场，没有党旗，只有一堆篝火和一群铁心向党的红军战士，这个绝境中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成了29名伤病员不倒的堡垒和旗帜。
8: 啊！不好了，周炳掉进沼泽地了！
9: 快，跟我来。
8: 小周，稳住身子，别乱动，莫管我，我出不去了。
9: 同志们，快，解下绑腿！
10: 1、2、3，走！
6: 我走不动了，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了。

0: 就让我留在这儿吧。
1: 小周，要走一起走，咱们都要活着，不掉队，这是支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来，我扶着你，咱们一个也不落下。
2: 谢谢你救了我。
1: 不是我救了你，是同志们救了你，是党支部这个集体救了你。只要跟党走，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
3: 再坚持一下。
2: 好音，听见好音了吗？
4: 听到了，是咱们的调子，是咱们红军的号。
5: 看，我们跟上大部队了。
6: 报告，临时党支部全员29人全部到齐，向组织申请归队。
7: 这个绝境中临时成立的草地党支部，承载着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信念，让29名伤病员战胜了死亡绝地，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师。长征的奇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信仰同行。这份赤诚至今滚烫。草地党支部始终牢记忠诚使命，争创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哨，做到任务跟进到哪里，党旗就飘扬到哪里。一枚枚党员徽章闪耀在济南险重任务一线，一个个先进党员在困难面前带头冲锋，立身为旗。

0: 1928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莲花保存一枝，其余盖被豪绅剿去。这句话背后是一支枪如何成为革命火种的故事。
1: 一战都不许留。
0: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江西莲花县反动禁卫团疯狂剿灭农军，收缴枪械，农军仅存的一支步枪成为当地革命武装继续斗争的唯一火种。农军成员贺国庆冒着生命危险守住了队伍中仅剩的一支枪，拆解后分几处秘密掩藏。
2: 你们想干什么？
3: 贺国庆人在哪儿？
2: 不知道。
4: 老东西嘴还挺硬。
3: 搜，我仔细搜。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报告团长，没找到。
4: 限你3天之内把人和枪都交出来，不然老子毙了你。

0: 哥，
1: 国清，
0: 娘，爹，让你们受苦了，但是这枪不能交。咱莲花农军就剩这一支枪了。
2: 哥说的对，交了枪，咱穷人就更没有活路了。
0: 警卫团这几天在到处搜查，万一被他们找到了，怎么办？爹，枪我已经藏好了，枪在，农军就还在，一支枪，将来一定会变成几十支、几百支，让狗东西再也不敢欺负人。
3: 外头风紧，只管奔你的正道去，不要牵挂家里，哪怕天塌下来，也别回头。
4: 何成茂，枪在哪儿？
5: 不知道。
4: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6: 不要打我爹。

0: 这些畜生，有本事冲我来！
1: 我这条老命，任凭你们处置，想找到枪，绝无可能。
2: 去，还有了，
3: 是。
2: 点火。
0: 我跟你们拼了！
1: 小兔崽子，找死！

0: 形势越来越严峻，贺国庆冒险把枪转移，在一段艰难岁月里始终坚定守护革命火种，等待转机到来那一刻。
1: 国庆，是国庆来了。

0: 这就是那杆枪。今天正式把它交给党。
1: 毛委员引兵井冈山，组织决定以这支枪为根基，组建莲花赤卫队。
2: 枪在，火种在，星火要燎原。
3: 莲花县赤卫队组建后不断发展壮大，在战火的淬炼中，这支队伍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劲旅。无论战场怎样转移，他们始终是插在敌人心口上的一把尖刀。这支红军部队传承越是身处绝境，越要坚守忠诚，越是面临考验，越要牢记初心的精神。先后参加战役战斗上千次，被授予36面荣誉战旗，涌现出二级英雄连等18个英模单位。一代代官兵始终以奋斗姿态，坚守英雄本色，描摹不屈战魂。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

0: 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0: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3: 给我狠狠地打。
4: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3: 为了新中国前进，同志们！
4: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5: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6: 我

0: 我叫刘子明，我是一名警察，
1: 干咱们这行就是为弄清一个为什么。
0: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2: 口口声声说为我好，为我好，
3: 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只有案子。
2: 爸，对不起，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
0: 警察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因为有这群人的存在，犯罪的人就会付出代价。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8: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9: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9: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1: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

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

0: 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 让敢于负责、勇于担

0: 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官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官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官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

0: 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

0: 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

0: 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4: 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

0: 新宝堂陈皮，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各部队从优良传统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确保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日。
1: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观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0: 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弘扬优良传统，建设过硬基层，是我党建军治军的重要经验。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各部队从优良传统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确保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奋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中央中央，我方台站疑似遭受电磁干扰，无法入网。
3: 在陆军某旅的指挥通信演练现场，面对强电磁干扰，排长马永虎迅速研判态势，下达处置命令，指挥班组切换备用通信链路，成功化解危机。
4: 还记得刚任职时，我第一次遭遇战场突发特勤，一时间无从应对。这两年依托旅队的培养，我在一次次实战化演练、任务推演中积累经验，磨砺心性，补齐短板。现如今，我能够从容研判态势，果断处置特勤，稳稳守住战场通信生命线，真切体会到扎根战位、练兵成长的意义。
3: 为破解新干部开局成长难题，帮助新任基层主官缩短适应期，这个旅党委成员任成长导师，营连主官任业务老师。在新排长遇到思想困惑、工作难题和训练问题时，他们主动靠上去，传经验、教方法，助力大家扎实迈好军旅任职第一步。
5: 重在引导新排长在帮带实践中厘清带兵思路，锤炼指挥素养，推动院校所学向战场所需转化，让新生力量尽快成长为能带兵、善指挥、能打仗的基层骨干。
3: 在这个旅组织的强军故事会上，钢铁电话连副连长曹奔走上讲台。三年前，他也是一名刚毕业排长。任排长之初，他扎根通信专业，练就过硬本领。面对部队转型，他又开启无人智能作战训练，全新探索，带领攻关小组反复推演，把新训法带上训练场。从扎根到生长，他的经历给今年刚下连的新排长们带来很大鼓舞。
4: 转型无捷径，只能靠实干。刚当排长的时候，我经常向军事骨干请教装备操作技巧，又靠着连长、副连长的倾囊相授引入帮带，才一步步跨过难关。
3: 从演训场上实战淬炼，到身边典型薪火相传，再到红色课堂浸润思想，各级骨干以严实作风当好表率，助力年轻干部在铸魂强能立风中迈好每一步。
6: 我们抓新干部队伍建设，不急着让他们出成绩，先急着让他们挣源头，不局限于解决当下适应难题，更着眼塑造能够经受长

0: 期考验的一线指挥员，汲取其推动部队转型发展的持久动能。
1: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一代代基层官兵就是优良传统最坚定的践行者，最忠实的传承人。西北边关一场跨昼夜合成火力打击演练在海拔4300米的地域展开，指挥员依托信息化终端，融合侦察回传、雷达预警和气象数据，生成一幅实时更新的战场态势图。口令下达，多型火器梯次开火，数十公里外的目标瞬间被弹群覆盖。
2: 过去我们只有地炮一门心思打地面，现在地火加空火捆在一起打。去年高原实弹射击，加榴炮初步修正，香火模块换装，高炮横风补偿，导弹低氧截获，全是官兵一仗一仗测出来的。
3: 让虎炮打得准。
1: 走进该部火力论坛，一场关于高寒低氧条件下多火器混合编组的争论震撼。官兵们把抗美援朝十颗红星炮单炮击落十架敌机的战法笔记，和如今地空导弹静默待机、临机开机的新流程摆在一起对照，将老经验与新装备的特点相结合。
4: 这两年，我们把前辈集中火力那股狠劲儿全搬到新装备上来。训练场从平整靶场延伸到戈壁打靶，靶子也从白板靶换成装甲靶、攻势靶、低空靶，打的就是合成火力。
1: 转型之初，新装备在高原列装，从单一地炮到多型火器混合编组。三级军事长刘奇抱着教材钻进地空导弹战车，一次次展开模拟训练，记录每次的数据，虚心向厂家师傅请教。半年后，连队首次高原实弹射击，刘奇稳稳按下发射键，精准命中打击。
3: 老一辈讲的，集中火力，尽快歼敌，放到今天就是敢于攻坚，尊重数据，严格按规程操作。传统不是挂在荣誉室里的展板，而是体现在每一次搜捕、每一次激发上。
1: 近年来，部队圆满完成高原体系演习、陆空联训、跨区机动驻训，全地域、全要素、全时域作战能力得到淬炼。
5: 北京时间8月23号，正在埃及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
6: 这里是埃及空军某机场，在我身后正在滑行的是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今天的训练中，歼16将与埃及空军的战斗机进行中距和近距的空战对抗。
1: 中埃空军联合训练的首个飞行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战机继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7: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呀，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1: 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情处置方案预案。
8: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1: 8月22号，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仪式现场，中埃双方指挥员分别致辞，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与首次联训丰硕成果，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更续传统友谊。
9: 今天上午，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在山东烟台开幕。中外海军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学习训练，锻炼青年学员领导力。
10: 这里是山东烟台知福湾广场码头，伴随着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的开幕，一场富有海军特色的海上展示正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进行。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海军

0: 运小学员和中国海军运小学员正搭乘帆船在海上亮相。
1: 本次活动由中国海军主办，海军航空大学承办，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将组织领导力科目训练、研讨交流、参观见学、中国传统文化体验等20余项活动。中外海军学员将在同吃同住同训练中增进彼此了解，加深国际友谊，凝聚深蓝合作发展共识。
2: I'm from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Navy, representing the Safety Military Institute, which trains all of our military officers. This is our first time here at Yantai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at this event. We are all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we look forward for a wonderful competition.
3: 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学员，我深知协同与格局同样重要，非常开心能有这次机会参加翠峰营活动。我也愿同各位青年学员一起，互学互鉴，厚植友谊。接下来我会珍惜每一次交流的机会，博采众长，共同进步，以自信、坚定、开放的姿态展现中国海军青年学员的风貌。
1: 开幕式结束后，中外海军学员立即投入到适应性训练中，为接下来将举办的帆船竞赛做准备。
4: 这次翠峰营活动采取中外学员混合编组，将开展竞技比赛、联合训练、学习研讨、文化交流等活动，给中外学员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全面提升淬炼参训学员领导力，同时也促进了中外海军友好往来。
5: 近日，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应急处置演练，多部门协同作战，锤炼保障能力。
6: 接到通报后，医疗救护组率先出动，对装备坠毁地附近受伤人员进行临时处理，并转运至后方野战医疗帐篷进行手术及缝合。
7: 在模拟现场，我和战友们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了减伤分类、现场救治、重伤员识别后送以及模拟伤情的手术处置全流程，每个环节都在检验着我们的实战能力。
6: 随后部队接到指令，需紧急构建野战营区，野营、水电、炊事等各个保障部门同步展开作业，完成保障任务。此次演练紧扣实战化核心，设置了装备损毁、道路中断、人员重伤等多重特情，通过全过程全要素的导调导评，重点检验了部队在高压环境下的应急响应速度、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以及极限条件下的自我保障能力。
8: 新疆北塔山牧场位于祖国的西北边陲，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这里有一支由哈萨克族民兵组成的骑兵连，他们主要担负近70公里的边境巡逻和守防任务，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忠诚卫士。
9: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东南
10: 接到上级考核指令，民兵队员快速骑马集结，前出侦察。队员们凭借对地形地貌的熟悉和以往经验，很快对不明身份可疑人员进行判定。北塔山牧场位于中蒙边境，这里地形复杂，边境线蜿蜒曲折，车辆难以畅行，马变成了民兵巡边守防的亲密战友。在骑兵连，每个队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哈萨克族人，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
11: 这里的访问比较多，牛呀马呀有时候出现不明身份人员，每次我们巡逻的时候走几个小时，对方取得每一个刺角进行全方位巡逻。
10: 针对任务需要，民兵骑兵连还与附近的边防连常态化开展骑术、刺杀、战术协同等技能训练，还一起边防巡逻，共同提升管边、控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12: 通过共同训练，发挥各自优势，更好提升控边、戍边能力。
10: 这个民兵骑兵连还结合巡边、护边任务，主动为牧民提供便民快递服务，宣讲党的政策法规和惠民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去年冬天，牧民叶斯包利在放牧途中突发疾病，晕倒在雪地里。骑兵连接到求助后，在大雪中搜寻2个多小时，找到叶斯包利，并及时将他送到医院救治。
13: 他们把我找到的时候已经僵住了，说不出话了。然后他们把我送到牧场医院去了，就感谢牧场的骑兵连同志们。
10: 近年来，骑兵连的使命越来越多样化，他们始终用忠诚和热血驰骋在国防建设的战位上， 他们说，守好祖国的边境线。

0: 就是守好自己的家园。
1: 受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广西军区持续组织民兵抢险救灾。
2: 24号，广西崇左军分区出动400余名民兵，在龙州县、宁明县、平祥县等地执行动员转移群众、运送生活物资、垒筑堤坝等抢险救援任务。连日来，防城港上思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在寨庙镇、平福乡持续开展抢险救灾，重点推进房屋清淤、道路清障和临时安置点搭建工作。目前，广西各地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3: 好，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再来看巴以冲突的最新情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哈马斯方面则表示，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他们表示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2: 23号晚，内塔尼亚胡和卡茨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以方表示，如果此类事件不停止，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据以媒报道，本周末至少有4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农庄。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这些风筝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只是为继续发动军事行动找借口。
4: 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说，乌克兰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急需资金支持。他表示，乌方预计将从欧盟获得300亿欧元，约合350.4亿美元贷款，但这笔资金的发放需要乌克兰议会通过相关法案。欧盟委员会今天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约合71.2亿美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4: 据以色列和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戈夫曼23号在约旦举行会谈，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会谈聚焦以色列停止空袭、逮捕和定点行动的机制，并重启有关安全协议的谈判等。

0: 近来，以色列多次以打击土耳其支持目标为由，在叙利亚境内发动袭击。叙利亚过渡政府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1: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事。

0: 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俄军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铁路企业，并继续打击乌港口及海上船只。乌称远程打击俄境内2处重要目标，还称俄无人机袭击波及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口岸。俄方称可搭载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首次海试，乌无人艇被曝将在美本土量产。美陆军计划裁撤一支无人作战试验部队。白俄罗斯将关闭驻芬兰大使馆，挪威欲扩充北极旅，加强监控与俄接壤边境。防护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近日我们看到俄乌双方远程打击在持续，多地的交通、能源和军用设施接连遇袭，更多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方面证实俄军使用弹道导弹空袭了基辅达尔尼察区的一处铁路企业，打击行动同时波及敖德萨地区的铁路设施，当地的罗兹季利纳火车站主体建筑出现明显结构受损。俄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日持续对为乌军提供后勤支撑的港口及海上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无人机部队在列尼港摧毁一处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沉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同日通报称，俄军当日凌晨的无人机袭击还波及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位于两国交界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被击中，现场引发火情。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已经完全扑灭口岸明火，但因为设施损毁严重，塔巴基口岸已全面暂停所有人员与车辆通行，周边跨境交通线路已临时调整。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平台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处重要目标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成功击中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同时提及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新的进展，但暂未公开具体打击目标与目标损毁细节。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吴先生，您看这次俄军袭击了乌克兰基辅附近的一处铁路企业，包括敖德萨地区的这个铁路设施也遭到了波及。在结合之前，我们看到俄军这一轮是重点打击乌方的，包括铁路，包括港口、后勤体系，这是要切断乌方的哪些补给线？
2: 乌克兰的主要陆上运输主要是靠铁路，军事运输重型装备，比如说爱国者的拦截弹药啊，还有一些15毫米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装载的15毫米口径的火炮的炮弹，都需要由铁路来运输。但是你如果攻击铁轨的话，2个小时就能修复，我攻击机车啊，我攻击你的这个铁路交通枢纽，这样就造成了滞缓。同时我们也知道黑海的港口主要集中在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州，进入今年以来重点打击了4-5个重要的港口，这些港口占粮食出口的90%。另外呢，这个西方国家援乌军事装备啊，往往是先通过海上运到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港，从这里再对驳换船啊，再进入到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州啊，这些进来的军援武器占全部军援武器的45%，所以俄罗斯那我就通过对港口设施的打击，阻断你海上军援的通路。事实上，整个的军事后勤物流网络遭到了极大的摧毁，这给俄罗斯留下了一个加大地面进攻攻势的一个窗口期。
0: 杜先生，我们再来看一看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的打击。你看，最近又袭击了俄罗斯的一座炼油厂，包括一个军用的机场。另外，他还宣称在黑海的方向取得了新的战果。你怎么看乌克兰选择的俄罗斯境内的这些远程打击目标？
3: 这个状态下，乌克兰的战略发生变化。他提出的基本转变就是打攻不打建。既然防不住，就通过对攻作战，把对方的防御体系，包括后勤保障设施进行有效摧毁，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对方的打击能力。目前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打港口，恶化克里米亚的安全形势。你最近发现他在新罗西斯克，包括其他港口对邮轮，包括对其他目标发动攻击，目标就是让克里米亚的补给行动、保障行动陷入更加尴尬状态，这样克里米亚的人心士气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对于俄罗斯境内重要的港口设施，包括炼油厂、后勤保障基地加大攻击，目标就是造成前方的后续补给。所以通过打击基础设施、后勤设施，让对方的攻击能力、反击能力严重下降，这是一个基本打算。另外呢，在打击俄罗斯后方阵地方面，它进行选项，比如1、2、3线明显划分，而且针对不同的打击目标，无人机的蜂群攻击战术也引入了 AI 系统。所以从现在看呢，对基础设施、对对方 战争潜力目标的攻击，这是乌克兰的选项。那既然在弹道导弹防御、无人机防御方面和俄罗斯相比有差距，那么就通过大幅度的加码进攻，让自己能够在作战行动中获得某种主动。所以最近海上的一系列新动作，包括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又上了新台阶。
0: 另外，我们看到俄罗斯对于基辅发起的大规模的空中打击，采用的是一种混合空袭的组合的模式，包括了弹道导弹、高超声速的导弹，包括巡航导弹这样的组合，另外还包括上百架的无人机。就是这样的混合空袭的组合，是不是让本来就防空力量捉襟见肘的乌克兰更加难以招架？
3: 混合空袭，不同武器装备的突防概率不一样，而且防御重点也不一样。如果联合打击，并联使用，这样对方防御能力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从俄方目前所使用的武器看呢，它有几个结合。首先是高低组合，像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采取高弹道攻击，防御起来难度比较大。同时呢，它又把巡航弹在作战过程中加以使用，它使用低弹道。那么高低两种弹道对对方武器的射界和防御的能力有重大牵制。第二是快慢组合，按照目前俄方所给出的数据，像锆石导弹、匕首导弹属于超高声速导弹，防御难度极大。如果这些武器装备率先摧毁了对方的雷达系统，包括导弹系统，那么今后速度相对较慢、精度较高、毁伤能力较强的这种巡航弹就可以对目标进行连续攻击。所以这种打击方式对于乌克兰各类目标，特别是重要防空设施，也可以构成重大威胁。另外就是大小组合，因为无人机现在价格低，成本低，可以大量使用、连续使用，而且全天候使用。如果把这些小目标和现在的巡航弹、弹道弹进行相互组合，这样它所产生的打击能力也会有所提高。不同武器装备的相互组合，把优势包括对方的防御能力进行了一些战略博弈，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多种武器装备连续的而且毫无规律的作战行动，就会让对方的防御体系捉襟见肘。
0: 另外，吴先生，我们看到近期俄军的这个无人机打击还意外地波及到了乌克兰跟摩尔多瓦边境的这个口岸，很多基础设施遭到了损毁，这种波及会带来怎么样的连锁的反应？
2: 我们知道摩尔多瓦跟乌克兰接壤，有一条河德涅斯特河是两国的界河啊，在敖德萨港、尼古拉耶夫州的几个港口被封死之后啊，乌克兰的粮食出口转运了两条河上，一条是德涅斯特河，一条是多瑙河啊，你像德涅斯特河的这几个口岸，往往是粮食从这里出去，武器从这里进来，所以俄罗斯对于跟乌克兰接壤的这些国家主要过货武器的或者外运粮食的这些口岸进行了靠近打击、边缘打击。所以随着俄罗斯扩大对这个武器运输和粮食外运路线的打击，可能会进一步波及到周边国家。如果说俄罗斯的导弹、无人机啊，如果越来越多的进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啊、匈牙利这些国家的领空领土上，那可能会导致北约所谓的东线防御的重点扩展到这一地区啊。现在比如说罗马尼亚啊，战机已经升空，对进入领空的无人机，无论是乌克兰的还是俄罗斯的，及时摧毁，而且是一国发现多国拦截。一旦在罗马尼亚的领空出现了无人机导弹，那周边的北约国家的战机迅速撤应，在这一地区形成一个新的空中拦阻墙。
0: 与此同时，俄罗斯可以搭载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开启了它的首次出海测试。我们来看一看短片。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可搭载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近日进行首次出海测试。俄方将这艘专门为波塞冬设计建造的潜艇称作复仇武器，最多可搭载六枚波塞冬。与此同时，在黑海战场验证过实战效能的乌克兰马古拉 V7 无人艇正式被美军纳入新军备量产计划。此前乌军使用同系列无人艇已经在黑海累计击毁11艘俄军舰船。按照美乌企业达成的合作方案， 未来美国将在俄勒冈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落地生产线，年产量可达数百至数千艘。然而另一方面，美陆军却在20号宣称将裁撤一支专门研究俄乌冲突无人作战经验的试验部队，完成本月与下月在德国的演习后，这支部队将重新回归普通空降步兵营的传统任务序列。此外，针对当前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的混合威胁，英国企业近期宣布将在10月展出天锤、星锤两款梯次搭配的新型防空拦截弹。天锤拦截弹从研发到首飞仅用6周，专门对付低慢小无人机，月产能计划可达2500枚。星锤拦截弹2马赫以上的飞行速度，可在10千米高度有效拦截巡航导弹目标。整套组合号称可以适配卫星导航失效的高强度对抗环境。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吴先生怎么看俄罗斯专门为这个波塞冬设计的核潜艇首艘它的出海测试？据说这样的一艘核潜艇能够最多搭载6枚波塞冬，它的出海测试释放的信号是什么？
2: 俄罗斯的一款超级武器啊，受到西方的怀疑，认为不可能真正的实战列装啊，就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现在为它重新研发了全球首款搭载这个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未来还要配属6艘这样的核潜艇。波塞冬的口径非常大，接近2米，所以它做了6个这个发射管啊，也都是达到了这个。2米，无论是以往的星球大战计划，现在的金穹计划，它都是拦截的红外弹道的轨迹，你发射的导弹，水下发射啊，地面发射的这些导弹，我进行拦截，这个轨迹是可以看见的。而但是这个无人潜航器在水下发起攻击，它是第二核打击通道，你水下如何拦截呢？激起海啸啊，对于一个航母母港，那一枚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你靠以往的这种传统的海上反潜的手段无法拦截威力巨大的这枚超级核鱼雷。所以这是俄美之间核战略竞争态势的本质性的变化。原有的俄美之间战略削减核武器条约并没有涉及到核鱼雷，所以这款这个核潜艇搭载这个波塞冬核潜艇的列装，意味着俄美战略核博弈态势，俄方的优势大大的增强了。
0: 杜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对于在黑海的实战战绩很突出的乌克兰的无人艇马古拉 V7 很感兴趣，要在美国本土实现量产，而且据说它的年产量高达数千艘。那未来实现了量产之后，它会部署在什么地方？拿它做什么样的用途？
3: 马古拉 V7 是马古拉系列的第7个改进版，从外形包括能力看是马古拉 V5 的一种发达版，吨位从之前的不到1吨提高到1.2吨，满载是3.4吨，而且能够加装防空武器。乌克兰方面声称，马古拉 V7 曾经搭载响尾蛇导弹，击中了苏-30战斗机，携带阿-73导弹击落过米-28直升机。所以下一步，如果美国大量使用，把乌克兰的实战经验加入到美国海军作战序列，估计有这样几个点。首先是在航母编队或者是驱逐舰编队中形成有人无人作战的体系，前出进行各种打击行动，侦察对方的目标，摧毁对方的空中能力。第二呢，是独立攻击对方的海上编队。如果今后像航空母舰包括其他编队，美国的作战编队无力应对，或者是在应对过程中有可能产生较大损失，这样海上蜂群攻击很有可能会成为马古拉7的一个重要使用方式。第三是袭击对方港口，因为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美国曾经使用同型号的无人艇对周边港口发动过打击行动，而且获得一定的战果。总之，美国目前在吸取乌克兰无人机无人艇作战经验方面特别积极，他认为经过实战检验的武器装备，无论是价格有多低，但是他看重的是成果，看重的实战经验。
0: 所以从美军要在本土量产乌克兰的这种无人艇，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军其实对无人作战的这种高度的重视。但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消息，美国陆军要裁撤一支专门研究俄乌冲突无人作战的这样一支试验部队。是这个试验部队它的研究任务已经完成了吗？所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
2: 专项验证的计划成立一个 无人机营配属在一个重型装甲旅当中，经过这个半年多的验证，他们觉得这种模式并不适合美军。美国是全球到达，在这种情况之下，配属一个专门的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过于完整，过于集中，没法分散到全球。所以这个无人机营的实验的一个结果是不适合在每个作战旅当中配一个无人机营，而适合把它拆散，比如说无人机排、无人机班配属到每个合成旅当中的每一个合成营当中，就用美军的概念叫全域部署、全员部署。所谓的全员部署，他们也准备效法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几年摸索出来的一个经验，在新兵训练当中引入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训练，每个士兵都要掌握无人机的投放技术啊，无人机的防反技术。所以并不意味着拆散这个实验营就意味着停止无人装备的研发。美国从俄乌冲突当中吸纳了很多无人作战兵器的发展、战术的使用但是美国跟俄罗斯和乌克兰不一样，它有更高端的研发计划，更多的引用军用级的，它要全球到达，所以它在追寻更先进的无人系统作战部队、作战装备、作战战术。
0: 另外，杜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期援助乌克兰的英国。据说他十月份要展出两款拦截弹，是专门拦截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的，而且据说它的这个月产能能够达到2500枚。所以你怎么看这种拦截弹它的实际的拦截的效果，能不能够弥补北约在防空系统上的这种成本的劣势？
3: 英国根据乌克兰拦截无人机的作战需求，搞了两种拦截无人机，也叫拦截弹，分别命名为天锤和星锤，号称是双锤组合。天锤拦截无人机，它的飞行速度在700公里左右，飞行半径30公里，只有18公斤重。按照它的说法，可以在低空对大量廉价无人机进行高效毁伤。很显然，这种低速无人机，对于各类这个攻击无人机有一定的拦截能力。那么星锤和天锤正好相反，它是90公斤，而且能够以2马赫的速度拦截10公里高度的目标。这两种无人机有以下特点：第一呢是便宜，第二呢是模块化组合，它采取成熟部件、民用部件，没有专用的这些部件，这样在生产过程中就可以加快生产效率，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规模，所以它所声称的暂时包括月产数千架都可以形成一定的能力。第三是组合使用，既可以拦截蜂群无人机，还可以拦截高速无人机，这样在拦截过程中就可以提高拦截效果，增大拦截能力。所以英国目前也对俄乌冲突中无人机作战的基本经验进行了一些基本区分，通过降低成本、模块化的组装以及两种不同拦截能力，试图建立新版的无人机防御体系，这样强化北约包括乌克兰边境的防御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0: 我们再来关注北欧方向，白俄罗斯宣布将于9月1号开始正式关闭驻芬兰大使馆，而挪威呢将扩充北极作战旅。更多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报道，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正式公示政府决议，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关闭位于芬兰赫尔辛基的驻芬兰大使馆。两国1992年正式建交，这座使馆2011年12月正式投入运作，至今已运行接近15年。这次闭馆相当于直接掐断了白俄和芬兰之间的最高层级外交沟通通道。另据路透社报道，挪威方面宣布将扩编去年刚成立的芬马克旅，这次扩编将新增炮兵营、防空连和通信连，火力覆盖范围直达40公里外纵深陆地目标，还能直接联动挪威乃至北约的战机、舰艇协同开火。该旅总部位于波桑莫恩，与俄罗斯边界直线距离180公里。俄方一侧是重要军事部署区域，俄北方舰队驻地也位于该地区。按照计划，挪威还将在今年年底前组建驻防南部的南方旅。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吴先生怎么看白俄罗斯做的这样一个宣布，9月1号开始正式关闭他驻芬兰的大使馆，这样把最高层级的这种外交通道其实是给掐断了？
2: 在芬兰设的这个使馆的时间也比较短，2011年设立的，但是今年7月已经暂停了，暂停运营。为什么？因为芬兰对其进行了限制，发放签证啊，监视的也非常严密啊，同时不断的给使馆制造麻烦。所以，但事实上已经暂停了啊。芬兰在加入北约之后啊，对白俄罗斯也施加了很多的制裁，这些后补的制裁甚至超过欧盟国家啊早期实施的这些制裁，两国关系非常的不睦。比如说芬兰原来进口白俄罗斯的这些化肥，这些都暂停了。另外的，它的一些精密机床是白俄罗斯农机器械生产所依赖的，这些也全部都暂停了。所以事实上现在这个使馆包括下属领馆并不起到实际的意义，这也说明这个芬兰将白俄罗斯当成了俄罗斯的一部分，你们至少是盟国关系啊。另外我们知道这个白俄罗斯跟俄罗斯组建了联合集群部队，这支7万人的联合集群部队就放在了格罗德诺州，威胁苏瓦乌基走廊啊，同时放到了跟立陶宛这个接壤的边界地区。一旦波罗的海发生战事，那么这支力量可能投入战团，那芬兰认为这也对我间接构成了威胁。芬兰关系跟白俄罗斯关系的恶化是在整个北约欧盟对于白俄罗斯进行制裁的背景之下发生了，这也说明芬兰虽然最晚加入北约，但是对俄罗斯白俄罗斯的政策不亚于以往北约跟欧盟成员国所采取的做法。
0: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挪威在北极方向，它要扩充一支北极旅，而这个旅的总部距离俄罗斯的这个边界直线距离也就180公里，非常近。另外，在年底还要在它的这个南部要去组建一支南方旅，您怎么看这种南北这种旅级的双向部署？
3: 两个旅在南北方都呈现不同任务，担任不同作战功能。北极旅很显然是两个目标，第一呢是针对俄罗斯，如果在较近的距离上有适合特殊条件的作战部队，这样无论是独立作战还是与北约框架内联合作战，这样都可以把目前的北极战略形成北约的北极战略，对于对抗俄罗斯在这个方向的扩展有一定作用。第二，不排除应对美国，因为美国在格陵兰岛上通过武力的这种承诺依然存在，那么下一步如果通过武力在格陵兰岛上进行各种作战行动，很显然这支旅由于距离较近而且适合特殊条件，也能够对美国的某种战略企图形成一定的威慑与遏制能力。南方旅很显然要和周边国家对相关的海域以及呢波罗的海沿岸目标进行攻击，所以两个旅在南北可以执行不同作战任务，但北极旅似乎更加重要，因为之前呢它的作战部队没有整旅建制，没有和其他国家相互关联，如果下一步形成这个北约北极版也能够起到作用，但是对美国的威慑不小，因为毕竟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如果相应的旅建制作战部队在相关地区成立，对于美国的意图也能够产生遏制效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日本加速研发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并将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日本派12D预警机与飞战机联合飞行演练。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演习。日印签署海上安全合作协议，日本在推进怎样的危险布局？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0: 耶！就是干一件事情，他会把它干到极致。
11: 他自身的训练非常的扎实，非常的过硬。
12: 你现在遇到水坑你躲过去了，下次遇到困难你怎么办？也是躲过去吗？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0: 前进，燃起，前进！
1: 我要往前冲，我代表的不只是我个人。
0: 我们当兵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答一声到。
2: 致敬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最美的样子》。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作为军人，只有两种状态，那就是打仗和准备打仗。战场杀敌，决战决胜，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刺刀见红，浴血拼杀，你们敢不敢亮剑？
1: 敢。
0: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你们能不能做到？
1: 敢。
0: 全连注意，
1: 注意，
0: 打仗。
2: 从内陆城镇千里激动到湿热冰寒，一场紧贴实战、检验阶段性驻训成效的城市夺控实兵演练正在展开。带领官兵遂行任务的是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在连队官兵眼中，他有着基层带兵人的鲜明特点。
3: 他这个韧劲非常足，就是干一件事情，他会把它干到极致，干到最好。
4: 他自身的训练非常的扎实，非常的过硬。
5: 他不和我们讲大道理，但是把这个道理都讲清了。
4: 给我上和跟我上，我们指导员就肯定是跟着我上的那一种。
2: 王晓明多次完成重大演训任务，被陆军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二等功一次。2026年当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那么他究竟因何而美？所追求的美又是什么样子呢？
0: 我已经给你们打好样了，怕什么呀？给你们演示一下，看着。一、二。
6: 我只是站在海上岸边，我说你们下去，他们会犹犹豫豫的，我就先下去，我说来到我跟前来，所有人都不会有想法，因为我先做到了，他们跟着做没有任何问题。
2: 每次训练王晓明都第一个上，身教重于言传是他做任何工作的第一准则。
0: 举过头顶，二。

0: 盛夏滨海驻训，高温潮湿，持续浪涌不断消耗战士们的体力，疲惫与畏难情绪悄然滋生。
1: 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品格。从高温到严寒，从高山到海岛，不同的环境，身体去不同的适应，包括思想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抗拒。身体适应了，思想有力量了，我们完成各项任务更有劲儿。
0: 跨区域驻训是贴近实战、提升全域作战能力的必经之路。主动跳出训练舒适区，不只是锤炼官兵的身体适应力，更是一场全程跟进的思想铸魂。
2: 十三，十三，十五，举高点。
0: 严苛把控训练标准的同时，王晓明时刻留意着每名战士的神态，一双眼睛成了他读懂兵心的窗口。
1: 我比较喜欢看人的眼睛和脸面部表情，因为眼睛它是骗不了人的，他的眼神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的内心想法。
2: 虽然说我们今天天气很热很闷，也第一次在海边进行这么高强度的训练啊，但是我们中间啊有一部分同志怕苦怕累了，想要退缩了，在训练过程中偷奸耍滑了，抱怨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我们只有把自己练强了，我们才能不怕任何困难。
0: 官兵战斗在哪里，思想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训练间隙，王晓明开展微课堂，用接地气的方式及时化解战士们的消极情绪，在演训一线夯实信仰根基。
1: 所有的工作都是为打仗服务的，这个中心它不能偏。我做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让战士更有劲儿去打胜仗吗？现在的战士90、00后占的更多一点，他们的通过手机在接受的外界的思潮影响更多一点，什么样的基本上都见过。只有我做到了身教，我先做好了，他们才能从我的一言一行中去学习。
2: 平时只有刻苦训练，把自己的本领练精，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上得去，打得赢。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几句平时的话语瞬间点燃官兵们的斗志，王晓明带头向着更高强度的训练科目冲锋。演训场，实训一线，处处都是王晓明的实践课堂。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他把铸魂育人融入了每一次实训练兵中。可三年前刚从作训参谋调任连队指导员时，他曾一度面临官兵的不解与顾虑。
3: 当时我们也不是很理解，因为他之前走的是这个军事训练口，然后来到连队之后，突然就是变成政工干部吗？
0: 面对大家重军事轻思政的议论，王晓明的内心也不免产生了自我怀疑。
1: 更多的是忐忑，因为接触这些东西很少，政治工作方面的东西更多的是停留在就是学理论方面，很少组织呀、宣传呐、包括等等等等，就是人力呀，这些很少接触到，对自己也是一个挺很大的挑战。当时害怕过，更多的就是本领恐慌，要抓紧时间补充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主要考虑的。
0: 没有急于辩解，王晓明直面自身能力短板，把常态化学习当作弥补差距的必修课。
1: 那时候经验也不足，所有的地方我都一个点位一个点位的去看，晚上我就要学习连史，当时特别想放弃。给自己累到什么程度呢？我要发个短信给别人，短信发短信也就是20来个字，我睡着了3次。
0: 可即便日常工作再多，演训任务再繁重，王晓明从未中断每日学习，因为他始终认准一个道理，指导员必须军政双过硬。
1: 我比较喜欢看能文能武李延年，我想做他那样的人。

0: 能做思想工作，也能带领男女打仗，他才是一个好的指导员，好的政治干部。
1: 我记得我有一次站哨，因为我上哨的时候，他在这个学习，我下哨了之后，依然看着他在那里捧着书在看，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很理解，他可能刚来到连队，可能就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到后期我发现并不是这样，他是真的把这个理论学习这块，当成了习惯，而且这一坚持就是3年。
2: 书页内写满的心得体会，10万余字的读书笔记，无不成为他深耕理论最真实的见证。自身勤学善思的作风，也潜移默化地带动全连形成理论武装的浓厚氛围。
1: 在这个他的帮助和影响下，我也是这个每天读书学习，也是坚持的学，包括各种读书分享会，在连里也是这个读书之星。
3: 指导员他带动了我们，我们利用3个半小时，自己教育时间，业余的时间，我们都会看一些书籍，学习一些理论的。
4: 感觉这个军事干部也能把这个政治工作做到非常到位。
2: 理论学得再扎实，最终也要落到备战打仗的实处。转型政治干部3年来，王晓明从没放下军事专业训练。作为基层带兵人，精武强能同样是必修课。
5: 我说，只有自身的军事素质过硬，才能带出真正过硬的队伍。当前，敌一个加强班的兵力，在 B 街区2层楼内组织负隅顽抗，并在街区院外设置了步弹混合雷场及蛇腹型铁丝网。
0: 我们的战术原则优先是保存自己，然后再是消灭敌人，从弱处开刀更利于实现我们这个战术原则。我连可以利用无人机迅速实施障碍物的清除。
2: 沙盘推演上，王晓明战法思路清晰，指挥处置娴熟。很少有人知道，炮兵出身的他跨界学习装甲步兵专业，等于从零开始。炮兵以精密测绘仪器为主，装甲步兵则要吃透步战车、各式轻重武器基础原理、构造射击、保养等全套内容，两门专业差距很大。
0: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我的老连长一手把手教我学大纲，对着大纲做计划，就是晚上有时候教我教到11点、12点。车的这方面，特别是底盘包括炮的这方面，这两个是非常难的。
3: 冬天的时候天气也特别冷，车里也特别冷，他一个人在车上开了将近得10多圈，那个圈一圈是3.5公里，他一个人将近跑了1个多小时。
6: 指导员他白天也忙那么多工作，就是晚上他还得利用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就是睡眠时间来学习咱们这些专业知识，其实我第一眼看到是很心疼的。
2: 为贴近真实战场，王晓明主动设置车身晃动、靶位随机切换等复杂条件，练习目标搜索和瞄准射击。3年苦训，他成为全旅首位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1级、驾驶2级的政治干部。
7: 这个考取一个1级就需要至少3年，他有2个1级，还有1个2级。身为一个政治干部，能把军事训练做得这么优秀，我感觉很难得。
0: 只有我自己做好了，我才能要求别人去做。凭借着这种信念，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训练。
2: 个人军事拔尖只是基础，能带出一支对标实战、敢打敢拼的队伍，才是基层带兵人的核心担当。雨后的单兵战术训练场上布满泥坑，连队值班员提议更换低桩网的位置，为王晓明当场制止。
4: 我想着就是连队一个考核，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泥坑里边爬吧，然后哪块干燥，我就把这个低桩网换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再进行考核就完事了。
0: 你现在遇到水坑你躲过去了，下次遇到困难你怎么办？也是躲过去吗？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

0: 没有多余说教，王晓明用一个动作立起全连实战标杆。
1: 他持着枪直接卧倒在这个泥坑里，他第一个就爬这个地桩网，就他这一个动作让我当时感觉到，就是在这个思想认知上还有这个训练标准上，我感觉我跟我指导员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每次一干什么事情，包括训练啊，这些他都是带头干。比如说考一个科目，他都是第一个，就是身先士卒，给我们起到这种模范的作用，就是大家都非常幸福。我们指导员
0: 以身作则是最有力的动员，也是最有效的引领。而王晓明事事争先、冲锋向前的过硬作风，正是根植于连队厚重的红色底蕴。当排长时，他曾带队集训拿下第二名，正当满心欢喜向营长汇报时，却被重重泼了一头冷水。
3: 跟我说的是，你一连的排长拿了第二，很值得骄傲吗？你回去问问你们的连长指导员，你问问你们的班长，拿第二有敢过来给我汇报的吗？我就真的回去问了，就是拿的名次没有拿第一，在全连面前做情况说明的。
0: 王晓明所在一连是一支历史悠久、荣誉厚重、流淌着红军血脉的英雄连队，姓一、卫一、整一、创一的争先信念刻在每一名一连官兵的骨子里。
3: 我要拿第一，我要往前冲，我代表的不只是我个人，代表的更多的是连队。连队建设好了，个人才会发展好。连队的战士对这个也是非常认同的。
0: 为了让红色根脉可感可触，每当新兵下连，他都会组织入连仪式，授予每名新战友一个专属的编号数字。
4: 侯耀宗，你是连队第4722名战士，这是你的兵牌，这是你的自动步枪。
0: 新兵郝耀宗至今清晰记得，接过名牌钢枪的那刻，自己的心底瞬间被归属感与使命感填满。
5: 感觉他把那种老前辈的力量传到我的身上，就是能通过这种事情让我更加坚定地去相信组织，相信连队。然后当时就很震撼，我拿到那卡片，我接过钢枪的时候，我就眼里的就泛起了泪花，我就感觉我跟着这样的组织一定能行。我跟着这样的指导员干，我一定能干好。
0: 卡片上的数字不只是入连的顺序，更是灵魂入列、血脉传承的凭证，成为传承连队红色血脉、凝聚军心士气的精神图腾。
3: 一般情况下都放在跟我们的证件放到一起，放在这个左胸的衣兜里，因为这里离心更近一点。
6: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集体荣誉，是我们指导员一次次以身作则、带头冲锋，慢慢培养、慢慢熏陶出来的。
4: 龙江鹏，
7: 打！
4: 你是连队第多少名战士？
7: 我是连队第4688名战士，
8: 第4683名战士李增旭，
9: 4434名战士关永强，
10: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0: 红色传承，从来不只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到体察官兵冷暖的细碎小事里。善于观察的王晓明总能精准捕捉战士的情绪与难处。
5: 我当时手比较疼，因为每天就要组织这个体能训练嘛，当时手上已经拉出来茧子了，就要磨破了，就是我心里边有一种畏惧的心理。他就过来到我旁边问我，是不是手上茧子磨破了，怎么了，他就让我休息。这种事情他能看出来，我就感觉很震撼，就是我心里边在畏惧什么他都知道。
2: 大家有什么困难，就是有什么事情都会找指导员。当时我奶奶她是家里病危，就是已经进 ICU， 就是管都插不进去了，就是医院就通知抓紧送回去。 指导员知道这些情况后，他就抓紧帮我看机票，就联系，就让我抓紧回去。就是当时我说我这边带着新兵呢，可能走不开，指导员就跟我说家里重要，就是你走，这边让人帮你看着这边新兵。
0: 记录官兵心事的知心本，标注连队要事的便利贴，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的帮困簿，都见证着王小明扑下身子走进兵心的温暖足迹。而这份温情带兵的新风之貌，也跟着部队一同奔赴滨海演训一线。
11: 接上级提前通报，敌约一个加强班的兵力组织防御，由应援一号全程进行战场监视，发现敌反装甲火力点后，由龙江二号、龙江三号协同进行歼灭。
12: 龙江四号，
13: 龙江幺路应援一号报告。
14: 应援一号在侦察期间发现敌猛士车正由二号建筑物西侧向东侧转移。
0: 这场城市夺控演练的核心战法，正是多年前王小明紧盯未来无人作战趋势，带领骨干探索研究的风甲一体战法训法。
3: 我们装甲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跑的，它看的距离只是直视的距离它能看到，我给它装了一个无人机，无人机是在天上飞的，它看得更远呢。比如说我们在接近目标的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可不可以去先行前出去给他们释放一些障碍啊，不让敌方看见我，能达到我们迅速接近的目的，都是去我研究的方向，都是我想实现的方向。
0: 演训现场，无人机蜂群在飞手的熟练操作下迅速腾空，实施侦察、遮障掩护，步战车载员迅捷前出进行打击，有人无人配合有序。然而在战法研创之初，却障碍重重。
1: 刚开始我们对这个无人机真是啥也不懂，然后指导员就带着我们这些骨干一点一点摸索，带着我们研究这个理论性的知识，把这个理论学扎实，然后如果是能起飞的话，他就带着我们去操作这个无人机。
3: 飞机没有那么多，都是跟上级跟我们的机关去协调沟通，然后他们配合我们给我们各种型号的无人机，他只靠模拟器他是不行的，模拟器的感觉和实飞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成熟的 FPV 无人机飞手，它不飞坏几个，它是不可能成熟的。
0: 想要实现与步战车协同作战，如何建立通信，成为王小明他们要攻破的又一个难关。
3: 在作战指挥车里，它是接受不了信号，特别是车门一关闭，它根据相当于我们那个大铁壳子，相当于把信号给屏蔽了，就是联系不上那个车了。外面接个天线，接到车里，拧到这个操作手柄上，它就能实现在车内操纵无人机。
0: 经过持续攻关，王小明带队研创的无人机空中格斗、烟幕遮障等十余种战法训法，在多次演训中完成实战验证，而多年来积累的战法成果也将在本次城市夺控演练中落地运用。
15: 山排之力，步战车掩护载员行动，前接二枪手敌，独狼前出，掩护载员行动，执行。
0: 王小明从容下达指令，步兵与无人机、机器狗多维度交替跃进，快速突入楼房建筑，完成分割清剿。硝烟散尽，演训场归于平静。王小明以跟我上的冲锋姿态扎根演训一线，勾勒出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的奋斗模样。
3: 紧盯战场，打磨胜战硬功，带着全连官兵踏实每一步，这就是一名基层连队主官必须守好的初心使命。
16: 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我觉得是敢奉献，重坚守，平凡但勇敢，
19: 对党绝对忠诚，练兵备战过硬，危难敢于冲锋，品行干净纯粹，
20: 能在战士遇到困难的时候和战士站在一起，帮战士解决困难，
2: 以一身武装扛起万家灯火，以青春奉献来守护家国安宁，坚定善战纯粹，这就是新时代军人最美的模样。
21: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22: 就怕那些接近水面但是又不在水面之上的那种障碍物，心里面还是有点怕，有点紧张。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5: 不要咳，不要痰，
2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这是空军某部歼击机飞行员们正在完成海上实弹射击科目。从低空突入，目标发现，识别目标，然后发射弹药，安全脱离。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将走进飞行员海上实弹射击的训练场，来看看飞行员们如何苦练战斗本领，而靶场里的官兵们又如何保障这场海上训练。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异形战机协同训练。绰号飞豹的歼轰七是我国第一型国产的歼击轰炸机，可以算是一员守护祖国海疆的老将了。强大的挂载能力和突防能力，它的出现能让任何海上对手望而生畏，退避三舍。在现场看它战斗起飞，我们就能感受到它的强大气场。而这架在机库里热身的战机，就是人民空军新时代空中三剑客之一，歼十六多用途歼击机，绰号乾隆。
1: 今天这一架的歼十六，它也是挂在了训练弹，它要飞的科目之一，就是要进行这种空中的红蓝对抗。
0: 歼十六是一架多用途歼击机，而能把这个空中多面手的能力发挥出来的，一定也要是个复合型的飞行员。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学的东西更多了。
2: 第一条线就是空战线，战斗机基本机动，就是我们所谓的狗斗。然后另外一条就是低空线，从低空的基础飞行、航线飞行，然后再到现在的对地攻击。
0: 这就意味着除了要在飞行技术方面夯实基础外，飞行员们要学的知识更多了，飞行前要做的计算题更多了，坐在一起研讨问题的时间也更多了。
3: 它的所有空中活动，你的过载转弯半径用多大坡度，飞机能转弯的半径是多少，我这个俯冲角打这枚弹为什么要用这个俯冲角，是因为我要对这个目标造成毁伤的目的来反推，一切都是理论计算。所以说就逼着现在的飞行员理论功底要扎实，他的这个学习能力要强。下边三到五低云，500到800。
0: 而今天尹炫喜将和战友们一起通过一场对海上目标的实弹射击训练，检验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机翼下挂载的航空炸弹和火箭弹意味着他们要在低空直扑目标，就好像冲锋的战士用刺刀对准敌人的胸膛。

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一架歼十六从我身后的这个跑道划过，紧接着第二架歼十六也划过了。能够看到这架歼十六底下带的是这个航空炸弹，而紧接着第三架的歼十六也正在划出。今天的气温非常的高，我这么远远的看过去，我都产生了一点怀疑，我说跑道上是有水吗？为什么感觉看上去波光粼粼的，像有波浪在动一样？这是热浪热流。好，现在这边的这两架歼十六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发动机转起来了。现在三架歼十六都在我的身后，当中

0: 这里就是空中的战机奔赴的海上靶场，飞行员们就要在这里精心打磨克敌制胜的本领。而对于空军某部海勤大队的官兵们来说，他们不仅要把靶场在海面上构设起来，还要维护这里的安全。所以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舰队，一支隶属空军的舰队。现在海勤大队正在进行训练，磨练完成保障任务的本领，而这其中操船就是他们的基本功。
1: 我们现在看到呢，参加这次任务的其他的船只已经出现在我们这个船尾后方了。在这个船队当中，除了像我们所在的这条是这个拖船以外呢，像后面就这个劈波斩浪啊，跟着我们呢是一艘这个登陆艇。那么在后面呢，还有我们稍微小一点的，但是装配了武器装备的这个侦察艇。再往后，可能这个位置看不到了，还有我们这种小型的这个艇来执行海上这种更加灵活的这种任务。虽然每艘这个船的吨位都不大，但是现在开到海上之后，依然能有一种舰队出航的感觉。参与任务的船只啊，正在变换队形。后面的两艘登陆艇正在向我们船的两舷的位置运动，进入他们的队形位置。那么在那边呢，我们的侦察艇显然它的这个航速要更快一点，他们在快速机动的时候，艇尾拉出的这个白色的航迹，显示出他们正在高速的航行。
2: 这个还是说啊，虽然这些船的吨位都不大，但是正是因为他们吨位不大，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船只在海上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进行这种队形的部署。每艘船都有他们自己的位置，正如他们在正式的任务当中一样，有着各自的职能和分工。执行任务的方式也是各具特色。一会儿我们会在任务当中逐个到每一艘船上去看看他们在整个任务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0: 首先，我们来到了侦察艇上。一上来，我们就感受到海上狂飙的速度与激情。
2: 这个我们的侦察艇明显比之前几个艇动力更加充沛一点。我看这主机开起来之后，航速非常的快，而且呢，它的这个在海上的机动性啊也非常的强，比较适合担负一些啊需要这个油钱。然后快速机动位置的一些任务。那现在我们进入任务区域，航速下来一点了，我可以带大家看看整体的这个侦察艇情况。这艘艇啊，其实从外观上来说，更具有那种作战舰艇的这种风貌。就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它这个上升建筑的外形，有一个明显的向内倾的一个角度。它可能不会是这个雷达隐身方面的需求啊，那主要还是能够提高它的这个高速航行的性能。
1: 然后我发现它这个，因为高速航行的时候，海水会溅到这个甲板上面，所以它的这个甲板表面专门是经过这个防滑处理的。
2: 那同时，我们还看到它的前方。
1: 我们一般海军舰艇上啊放主炮的位置，这是一挺双联装的啊，14.5毫米的机枪。
2: 这是我第一次，要拍摄这么大口径的枪械的这个射击。一会儿我们在实弹射击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好好的领教领教啊，它的这个大口径机枪的威力是什么样的。
0: 编队刚刚抵达任务海区，岸上的指挥中心就给这里下达了第一项实战化训练科目。
3: 一

0: 艘不明船只航向东流洞，航速十节，持续向警戒区航行，现命令你部拘离处置。
1: 沈海奇立即安排兵力前出驱离，组织好取证行动。
2: 取证部署，取证部署，接上级通报，我艇前方发现一艘敌船，现上级命令我艇前出处置，取证小组迅速就位。
3: 如果实际任务中不明船只进入到了海上靶场里，空中战机的训练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所以侦察艇必须在第一时间对它进行驱离。
4: 前方渔船，前方渔船，你前方即将进入军事演习区域，谨记谨记看，谨记谨记看。
5: 侦察艇正在大幅度的这个转向，要把这个不明船只先别到这个航线的外侧。
3: 从这艘模拟小艇的航迹，我明显感觉到气氛逐步紧张起来。这不像什么渔船，更像是蓄意进行骚扰和挑衅的。看来得上点强制手段了。
5: 现在我们要升级我们的这个处置措施，我们要上他们的船上，捆绑这个缆绳，将他呢强行的脱离出我们这个任务区域。
2: 已脱离出去。
3: 而如果这个入侵者还不愿意束手就擒，侦察艇上其实还有更强大的处置手段。还记得刚才我们在艇首看到的那挺重机枪吗？海上的机枪射击也是艇员们需要掌握的本领。
1: 射手射击，射击前准备完毕，
6: 射手就位，
1: 射。
5: 现在进行这个机枪射击训练的这个侦察艇呢，已经进入到它的这个任务航线当中了。远远的看到这个靶标，弄的好像是一个红褐色的一个桶状的一个东西漂浮在海面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侦察艇会在它前方啊来回的行驶，会从侧向啊对它进行射击。从这个位置看到这个侦察艇艇首冒出的这个长长的火舌，14.5毫米机枪，它用出来这个火舌比我之前看到的所有的机枪都要长。
3: 子弹穿过靶标冒出白烟，战士们告诉我，别看只是机枪，有的时候打击的威力足够让靶标沉入海底。
5: 那在14.5毫米机枪使用弹药当中是有这个穿甲燃烧弹的，那么这种杀伤方式呢，其实对船只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侦察艇上装的没有炮，那同样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对敌人发起致命一击。但是就是还是希望能不要把它打沉啊，我们把它拖回来，这样呢我们还可以更好的去看一下我们射手们的射击程度。

0: 看到14.5毫米机枪的这个威力啊，像这几个弹孔都是就是正直的穿进去的弹孔。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像这些特别小的这个弹孔，
1: 就是我们的弹打进去之后产生那种破片。
0: 里边来看一下，看看这靶标内部的这个情况，真的是打得千疮百孔。你说在这么复杂的这个海况下啊，在海上运动的状态下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绩，我们的射手真是非常的训练有素。
2: 而当真正的打靶任务来临时，这支特殊的舰队就要担负起训练保障的重要使命。他们和空中的飞行员一样，平时练就的本领将在这一刻经受考验。
0: 现在呢，我们这艘指挥船啊正在调整位置，然后我们就会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空中的战鹰的到来。
1: 空中已经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空气声，现在开始俯冲，我在空中投下了一枚炸弹。这个时候才听到这个爆炸声传过来，非常响的一声巨响。现在这个靶标的位置离我们应该有是超过5公里的，所以相对比较远，但今天的能见度不错。
2: 在海面拍摄空中的飞机攻击，机会转瞬即逝。
0: 哎，来了，又来了，又来了，都闪开！
2: 可以想见，要防御这样的空中突袭，依然难度不小。即使它进入了防空武器的有效射程，飞机凌空轰炸，更带着一股泰山压顶的气势。奔涌的火流在大海上掀起一阵水柱，而落点就在靶标区的正中央。
0: 完美！
2: 歼16战机潇洒脱离，完成首轮火箭弹攻击。不过，为什么这样的攻击之前，战机要先飞一个如此迂回曲折的航线？
3: 叫跃升攻击航线啊，融入了一个战术目的在里面。前期我们就是低空过来啊，然后偏是跃升拉起。
2: 这个时候，前后舱飞行员就要开始承受数倍于自身体重的过载了。
3: 然后你就要在侧方寻找目标，因为在海上那个靶标很小，其实你们在指挥船上应该也能看得到。我们在高度1000多米俯冲阶段，那个靶标在我们眼里可能也就一个点，啊，要迅速的去目视它，因为我们是目视攻击，目视它，再建立一个稳定的瞄准，发射退出。窗口也就5-6秒，给你也就5-6秒，所以说对于一个飞行员，他一个综合能力考验很大。
4: 在脱离之后，有一点时间是可以看的，这后舱也在帮我看，但是看的是整个解算都是比较准的，然后那个火箭基本上都是打在整个靶标的正中间。
0: 什么感觉？
4: 很兴奋。
2: 同样经历过新机改装的飞行员刘一南，这一次的任务是在海面担任引导指挥员。对飞行员第一次进行海上实弹射击面临的挑战，他有着切身的感受。
5: 打的都非常好，而且是他们之前没有在海上进行过攻击，都是在陆地向内陆隔壁滩上进行训练。我负责就是把靶场的天气、鸟情，然后包括扫海有没有其他民用船只闯入。靶场的条件好的话，那就飞员可以正常进行攻击。
0: 嗯，那就打完了这个科目之后，下一步对咱们挑战可能会哪些？
5: 一些对地精确制导武器弹药，让这个歼16临时挂载不同的武器去执行这个召唤式打击的任务。
0: 那真的就是18般兵器，样样都得会。
5: 对，对歼16的飞行员要求比较高。
0: 行。
2: 飞行员乔磊今天也要第一次在歼16上完成海上实弹射击。本身已经有非常丰富任务经验的他，现在却面对在新机型上的首次实弹任务，这意味着要在新的平台上重新从基础开始。
6: 因为航校我们的校训就是立志攻天，追求卓越， 就飞行员永远是有一个向上挑战的心，肯定要去不断攀登一些更高更难的一些机型，攻克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一些问题，才能让自己的飞行水平啊，然后机战术水平啊，到一个新的台阶。
5: 还是飞歼轰7A 的，
0: 歼轰7A的
5: 主要作战任务也是对海对地突击，所以说就是对地突击火箭弹，我在歼轰7上打了很多，在歼十六上就是
0: 驾轻就熟，
5: 对，就直接拿起来就可以打了。
2: 而现在，机场上空的复杂天气，显然不想让这位老飞行员驾轻就熟地完成这次任务。
7: 现场的天气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刚刚突然刮起了大风，然后现在这一边是积聚了很厚的云层，并且能够看到这个云层压的是比较低的，而刚才在我们身后的这一片山区也是下起了雨，这边的气象条件变化得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等待最新的消息。
6: 好事多磨嘛，我感觉其实有这种天气执行任务的经历反而是一种成长，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2: 抓住短暂的天气窗口，乔磊和前舱飞行

0: 编队就是冲闯我们的领海，然后我们就是战斗起飞。
1: 接到命令的时候心里什么情感？
0: 我是比较激动的
1: 啊，
0: 因为我觉得军人就是为打仗而生的，就是属于闻战则喜那种类型的。我觉得就是终于到我了。对抗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连轴转，制空兵无论是制空兵力也好，还是我们的预警机平台也好，就没有歇着。就是你只有你真正自己上去以后，哇，原来是这样，原来他们的军徽是这样啊，他们会做这样的动作，就是有了更直观的一些了解。而且面对强敌对他们的一些战法呀，哦，原来他们是这样指挥的，下来之后就能总结出来很多东西，就是再应对他们或者啥，或者有应对行动了，就可能处变不惊了吧。用最强大的敌人去锤炼自己，然后才能锤炼出更强大的自己。
2: 拉起，
3: 目标拉起，
4: 明白。
5: 爬升，半扣，乔磊平静地操作设备，判读数据。似乎他和座舱外因攻角而颤抖的机翼不在一个世界一样。此刻，飞行员的心中只有瞄准，只有命中，只有胜利。

0: 真正的实战不会告诉你，会大部分时候不会告诉你是什么啊，你要去通过你前期的训练总结下来的经验，掌握的本领，所有的运用出来去应对你未知的一个情况。
1: 当战机开始返航的时候，天气和气象保障分队预判的一样，开始好转了。夕阳忽然撕开厚重的积云，洒进了战机座舱里，就好像地面的模拟器操作员给切换了天气环境一样快。只不过这天气是真实的，飞行任务是真实的，而这样的历练中铸就的胜战本领也是真实的。
2: 换装只是一个开始，也就是希望自己能戒骄戒躁，就是保持虚心，对飞行的一种敬畏，然后加强一些理论的学习，还有武器的一些研究，争取就是说祖国随时用我的时候都能拿得出来。
3: 现在从一个相当于飞行学员到未来的一个战斗员的转变，更希望自己能履行保卫祖国的一个职责，我能随时做到以任何的天气、任何的任务都能胜任，去完成祖国交代给我的任务。
0: 因为我们现在装备有这个实力了，我们也希望能在我们的飞行生涯中能跟他们并肩作战，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7: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8: 特警是什么？
9: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1: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2: 抓！
13: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4: 站！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

0: 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 正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9: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帮我吧，
14: 爹西，我等你，
15: 爹西，爹西。
13: 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6: 舟山群岛解放了。

0: 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啊，北辙，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啊，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高秀美同志，帮了我吧。
1: 也许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李希。

0: 我想要活着回来，我们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
1: 顾辰之，有客会见。沈家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生的，我不是他亲妈，让他赶紧走，我不见他。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了。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

0: 全都碾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都碾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我，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妈呀，我不。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允许。
1: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夫人，我想让你像你俩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来多少人？
0: 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2: 总裁，
0: 父亲，
1: 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
2: 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千人。
1: 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啊？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2: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1: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清国啊，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100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2: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吃一口。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吴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
1: 父亲，这是吴氏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
2: 他们是什么意见？
1: 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晨之、聂希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
2: 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1: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0: 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1: 都写完了。

0: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1: 拿下去。

0: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1950年初，因叛徒蔡孝乾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李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不成，一点都不成。我是中国人。
7: 女婿，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2: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3: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2: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4: 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
5: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2: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做的第一准则。
1: 站内，耶！赵娘们儿，举过头顶，二。
0: 盛夏滨海驻训，高温潮湿，持续浪涌不断消耗战士们的体力，疲惫与畏难情绪悄然滋生。
2: 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品格。从高温到严寒，从高山到海岛，不同的环境，身体去不同的适应，包括思想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抗拒。身体适应了，思想有力量了，我们完成各项任务更有劲儿。
0: 跨区域驻训是贴近实战、提升全域作战能力的必经之路。主动跳出训练舒适区，不只是锤炼官兵的身体适应力，更是一场全程跟进的思想铸魂。
1: 十三，十四，十五，举高点。
0: 严苛把控训练标准的同时，王晓明时刻留意着每名战士的神态，一双眼睛成了他读懂兵心的窗口。
2: 我比较喜欢看人的眼睛和脸面部表情，因为眼睛它是骗不了人的，他的眼神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的内心想法。
1: 虽然说我们今天天气很热很闷，也第一次在海边进行这么高强度的训练啊，但是我们中间啊有一部分同志怕苦怕累了，想要退缩了，在训练过程中偷奸耍滑了，抱怨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我们只有把自己练强了，我们才能不怕任何困难。
0: 官兵战斗在哪里，思想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训练间隙，王晓明开展微课堂，用接地气的方式及时化解战士们的消极情绪，在演训一线夯实信仰根基。
2: 所有的工作都是为打仗服务的，这个中心它不能偏。我做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让战士更有劲儿去打胜仗吗？现在的战士90、00后占的更多一点，他们的通过手机在接受的外界的思潮影响更多一点，什么样的基本上都见过。只有我做到了身教，我先做好了，他们才能从我的一言一行中去学习。
1: 平时只有刻苦训练，把自己的本领练精，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上得去，打得赢。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几句平时的话语瞬间点燃官兵们的斗志，王晓明带头向着更高强度的训练科目冲锋。演训场，实训一线，处处都是王晓明的实践课堂。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他把铸魂育人融入了每一次实训练兵中。可三年前，刚从作训参谋调任连队指导员时，他曾一度面临官兵的不解与顾虑。
3: 当时我们也不是很理解，因为他之前走的是这个军事训练口，然后来到连队之后，突然就是变成政工干部嘛。
0: 面对大家重军事轻思政的议论，王晓明的内心也不免产生了自我怀疑。
2: 更多的是忐忑，因为接触这些东西很少，政治工作方面的东西更多的是停留在就是学理论方面，很少组织呀、宣传呐、包括等等等等，就是人力呀、这些很少接触到，对自己也是一个挺很大的挑战。当时害怕过，更多的就是本领恐慌，要抓紧时间补充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主要考虑的。
0: 没有急于辩解，王晓明直面自身能力短板，把常态化学习当作弥补差距的必修课。
2: 那时候经验也不足，所有的地方我都一个点位一个点位的去看，晚上我就要学习连时，当时

0: 特别想放弃。给自己累到什么程度呢？我要发个短信给别人，短信也就是20来个字，我睡着了3次。
1: 可即便日常工作再多，演训任务再繁重，王晓明从未中断每日学习，因为他始终认准一个道理，指导员必须军政双过硬。
0: 我比较喜欢看能文能武李延年，我想做他那样的人，能做思想工作也能带领男女打仗，这才是一个好的指导员，好的政治干部。
2: 我记得我有一次站哨，因为我上哨的时候他在这个学习，我下哨了之后依然看着他在那里捧着书在看，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很理解，他可能刚来到连队，可能就是3分钟热度，但是到后期我发现并不是这样，他是真的把这个理论学习这块当成了习惯，而且这一坚持就是3年。
1: 书页内写满的心得体会，10万余字的读书笔记，无不成为他深耕理论最真实的见证。自身勤学善思的作风，也潜移默化地带动全连形成理论武装的浓厚氛围。
2: 在这个他的帮助和影响下，我也是这个每天读书学习，也是坚持的学，包括各种读书分享会，在连里也是这个读书之星。
3: 指导员他带动了我们，我们利用3个半小时，自己教育时间，业余的时间，我们都会看一些书籍，学习一些理论的。
4: 感觉这个军事干部也能把这个政治工作做到非常到位。
1: 理论学的再扎实，最终也要落到备战打仗的实处。转型政治干部3年来，王晓明从没放下军事专业训练，作为基层带兵人，精武强能同样是必修课。
5: 他说只有自身的军事素质过硬，才能带出真正过硬的队伍。当前敌一个加强班的兵力在 B 街区2层楼内组织负隅顽抗，并在街区院外设置了步弹混合雷场及蛇腹型铁丝网。
0: 我们的战术原则优先是保存自己，然后再是消灭敌人，从弱处开刀更利于实现我们这个战术原则。我连可以利用无人机迅速实施障碍物的清除。
1: 沙盘推演上，王晓明战法思路清晰，指挥处置娴熟。很少有人知道，炮兵出身的他跨界学习装甲步兵专业，等于从零开始。炮兵以精密测绘仪器为主，装甲步兵则要吃透步战车、各式轻重武器基础原理、构造射击、保养等全套内容，两门专业差距很大。
0: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我的老连长一手把手教我学大纲，对着大纲做计划，就是晚上有时候教我教到11点12点。车的这方面，特别是底盘包括炮的这方面，这两个是非常难的。
3: 冬天的时候天气也特别冷，车里也特别冷，他一个人在车上开了将近得10多圈，那个圈一圈是3.5公里，他一个人将近跑了1个多小时。
6: 指导员他白天也忙那么多工作，就是晚上他还得利用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就是睡眠时间来学习咱们这些专业知识，其实我第一眼看到是很心疼的。
1: 为贴近真实战场，王晓明主动设置车身晃动、靶位随机切换等复杂条件，练习目标搜索和瞄准射击。3年苦训，他成为全旅首位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1级、驾驶2级的正式干部。
7: 这个考取一个1级就需要至少3年，他有2个1级，还有1个2级。身为一个政治干部，能把军事训练做得这么优秀，我感觉很难得。
0: 只有我自己做好了，我才能要求别人去做。凭借着这种信念，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训练。
1: 个人军事拔尖只是基础，能带出一支对标实战、敢打敢拼的队伍，才是基层带兵人的核心担当。雨后的单兵战术训练场上布满泥坑，连队值班员提议更换低桩网的位置。

0: 被王小明当场制止。
1: 我想着就是连队一个考核，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泥坑里边爬吧，然后哪块干燥我就把这个地桩网换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再进行考核就完事儿了。
2: 你现在遇到水坑你躲过去了，下次遇到困难你怎么办？也是躲过去吗？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
3: 我等弟子服务人们。
0: 没有多余说教，王小明用一个动作立起全连实战标杆。
1: 他持着枪直接卧倒在这个泥坑里，他第一个就爬这个地桩网，就他这一个动作让我当时感觉到，就是在这个思想认知上还有这个训练标准上，我感觉我跟我指导员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每次一干什么事情包括训练啊，这些他都是带头干，比如说考一个科目他都是第一个，就是身先士卒，给我们起到这种模范的作用，就是大家都非常幸福。我们指导员
0: 以身作则是最有力的动员，也是最有效的引领，而王小明事事争先冲锋向前的过硬作风，正是根植于连队厚重的红色底蕴。当排长时，他曾带队集训拿下第二名，正当满心欢喜向营长汇报时，却被重重泼了一头冷水。
2: 跟我说的是，你一连的排长拿了第二，很值得骄傲吗？你回去问问你们的连长指导员，你问问你们的班长，拿第二有敢过来给我汇报的吗？我就真的回去问了，就是拿的名次没有拿第一，在全连面前做情况说明的。
0: 王小明所在一连是一支历史悠久、荣誉厚重、流淌着红军血脉的英雄连队，姓一、卫一、整一、创一的争先信念刻在每一名一连官兵的骨子里。
2: 我要拿第一，我要往前冲，我代表的不只是我个人，代表的更多的是连队，连队建设好了，个人才会发展好，连队的战士对这个也是非常认同的。
0: 为了让红色根脉可感可触，每当新兵下连，他都会组织入连仪式，授予每名新战友一个专属的编号数字。
3: 好，要走。你是连队第4722名战士，这是你的编排，这是你的自动步枪。
0: 新兵郝耀宗至今清晰记得，接过名牌钢枪的那刻，自己的心底瞬间被归属感与使命感填满。
5: 感觉他把那种老前辈的力量传到我的身上，就是能通过这种事情让我更加坚定地去相信组织，相信连队。然后当时就很震撼，我拿到那卡片，我接过钢枪的时候，我就眼里的就泛起了泪花，我就感觉我跟着这样的组织一定能行。我跟着这样的指导员干，我一定能干好。
0: 卡片上的数字不只是入连的顺序，更是灵魂入列血脉传承的凭证，成为传承连队红色血脉、凝聚军心士气的精神图腾。
2: 一般情况下都放在跟我们的证件放到一起，放在这个左胸的衣兜里，因为这里离心更近一点。
6: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集体荣誉，是我们指导员一次次以身作则、带头冲锋，慢慢培养、慢慢熏陶出来的。
3: 龙江鹏，
7: 打！
3: 你是连队第多少名战士？
7: 我是连队第4688名战士，
8: 第4683名战士李增旭，
9: 4434名战士关永强。
10: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0: 红色传承从来不只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到体察官兵冷暖的细碎小事里。善于观察的王小明总能精准捕捉战士的情绪与难处。
5: 我当时手比较疼，因为每天就要组织这个体能训练嘛，当时手上已经拉出来茧子了，就要磨破了。

0: 就是我心里边有一种畏惧的心理，他就过来到我旁边问我，是不是手上桨子磨破了，怎么了？然后他就让我休息。这种事情他能看出来，我就感觉很震撼，就是我心里边在畏惧什么，他都知道。
1: 大家有什么困难，就是有什么事情都会找指导员。当时我奶奶她是家里病危，就是已经进 ICU， 就是管都插不进去了，就是医院就通知抓紧送回去。指导员知道这些情况后，他就抓紧帮我看机票，就联系，就是让我抓紧回去。就是当时我说我这边带着新兵呢，可能走不开，指导员就跟我说家里重要，就是你走，这边让人帮你看着这边新兵。
2: 记录官兵心事的知心本，标注连队要事的便利贴，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的帮困布，都见证着王小明扑下身子走进兵心的温暖足迹。而这份温情带兵的新风之貌，也跟着部队一同奔赴滨海演训一线。
3: 接上级提前通报，敌约一个加强班的兵力组织防御，由应援一号全程进行战场监视，发现敌反装甲火力点后，由龙江二号、龙江三号协同进行歼灭。
4: 龙江四号，
5: 龙江幺六，应援一号报告。
6: 应援一号在侦察期间发现敌猛士车正由二号建筑物西侧向东侧转移。
2: 这场城市夺控演练的核心战法，正是多年前王小明紧盯未来无人作战趋势，带领骨干探索研究的风甲一体战法训法。
7: 我们装甲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跑的，它看的距离只是的距离它能看到。我给它装了一个无人机，无人机是在天上飞的，它看得更远了。比如说我们在接近目标的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可不可以去先行前出去给他们释放一些障碍啊，不让敌方看见我，能达到我们迅速接近的目的，都是去我研究的方向，都是我想实现的方向。
2: 演训现场，无人机蜂群在飞手的熟练操作下迅速腾空，实施侦察、遮障掩护，步战车载员迅捷前出进行打击，有人无人配合有序。然而在战法研创之初，却障碍重重。
8: 刚开始我们对这个无人机真是啥也不懂，然后指导员就带着我们这些骨干一点一点摸索，带着我们研究这个理论性的知识，把这个理论学扎实，然后如果是能起飞的话，他就带着我们去操作这个无人机。
7: 飞机没有那么多，都是跟上级跟我们的机关去协调沟通，然后他们配合我们给我们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它只靠模拟器它是不行的，模拟器的感觉和实飞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成熟的 FPV 无人机飞手，它不飞坏几个，它是不可能成手的。
2: 想要实现与步战车协同作战，如何建立通信，成为王小明他们要攻破的又一个难关。
7: 在作战指挥车里，它是接受不了信号，特别是车门一关闭，它根据相当于我们那个大铁壳子，相当于把信号给屏蔽了，就是联系不上那个车了。外面接个天线接到车里，拧到这个操作手柄上，它就能实现在车内操纵无人机。
2: 经过持续攻关，王小明带队研创的无人机空中格斗、烟幕遮障等十余种战法训法，在多次演训中完成实战验证，而多年来积累的战法成果也将在本次城市夺控演练中落地运用。
9: 全排指挥步战车掩护载员行动，前接二舱守敌，多浪前冲，掩护载员行动执行。
2: 王小明从容下达指令，步兵与无人机、机器狗多维度交替跃进，快速突入楼房建筑，完成分割清剿。硝烟散尽，演训场归于平静。王小明以跟我上的冲锋姿态扎根演训一线，勾勒出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的 奋斗模样。
7: 紧盯战场，打磨胜战硬功，带着全连官兵踏实每一步，这就是一名基层连队主官必须守好的初心使命。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我觉得是敢奉献、重坚守、平凡但勇敢，
12: 对党绝对忠诚，练兵备战过硬，危难敢于冲锋，品行干净纯粹。
13: 能在战士遇到困难的时候和战士站在一起，帮战士解决困难，
1: 以一身儒装扛起万家灯火，以青春奉献来守护家国安宁，坚定善战纯粹，这就是新时代军人最美的模样。
14: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15: 就怕那些接近水面但是又不在水面之上的那种障碍物，心里面还是有点怕，有点紧张。
16: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欧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六月中旬发生了几起军机坠毁事件，而且这几起事件是在短短几天之内接连发生的。特别是在6月15号、6月16号两天时间里，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美国、乌克兰发生了轰炸机以及战斗轰炸机接连坠毁的事件。那么这些军机的损失对于涉事国家会产生哪些影响？另外，酿成空难的原因又有哪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
1: 当地时间6月15日上午11:20左右，美军一架 B-52H 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视频显示，坠机现场没有明显的飞机残骸。这架 B-52H 轰炸机已在爆炸和大火中化为灰烬，机上8人全部丧生。B-52H 的机组通常为5人。涉事飞机当时额外搭载了3名来自波音和 JT4 公司的人员，其飞行任务是测试 AN/APQ-188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款新型雷达使用了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上的 AN/APG-79 雷达的部分技术，计划用来取代美军现役 B-52H 轰炸机上早已过时的 AN/APQ-166 机械扫描雷达。目前，美国空军还有约75架现役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均为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产。近年来，美军计划为 B-52H 更换新的 F-130 涡扇发动机、雷达和航电系统，并完成新型空射武器的适配。但是 B-52H 的老式弹射救生系统在几十年间并未修改，必须由机组人员手动解锁舱门，然后旋转弹射启动杆，激活弹射程序。完成一系列程序动作后，成员扣动扳机，弹射座椅才能出舱。在152米高度以下，下层成员弹射成功率仅40%。这种老式弹射座椅还会产生高达14G-20G的巨大冲击力，在20%-30%的案例中，造成脊椎压迫损伤。
0: 刚才短片的末尾啊，详细解释了 B-52H 轰炸机它的成员舱结构以及弹射的过程。和战斗机所采用的00弹射座椅是不一样的， B-52H 的弹射系统呢，它是上世纪50年代设计的，不仅启动的程序非常的繁冗，而且呢没有办法在低空使用。那么弹射救生系统老旧是不是这次事故造成机上的8名人员全部丧生的原因呢？王先生，
2: 这一次事故发生呢，高度是比较低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大约是在起飞到60米左右的这个高度，出现了意外的这个情况，导致飞机直接坠地爆炸起火，机上8名人员全部死亡。那么在如此之低的这个高度上，如果说向上弹射的话，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生存的这个可能性的。但是这个机上有2个弹射座椅是向下进行弹射的，在如此之低的高度上，也就决定的向下弹射的这2名这个空勤人员是没有生存的可能性的。由于这个 B-52 这个飞机啊，在试飞的过程中间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员上去，机舱总共有8人，而弹射座椅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剩余的没有弹射座椅的人是需要通过楼梯下到下层，在开口向下的这个开口，然后通过自由落体的方式离开这个飞机。发生飞行事故的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这是雷达的这个更新以后，它换装新的雷达之后，需要对相应的控制软件都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这个飞机的一些飞控的软件可能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bug导致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一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跟人为的操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这是一个可能的这个点。第三个呢，可能发动机可能会 出现一些这个故障。还有一个，这个飞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0: 对呀，
2: 都超过60年的这个机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维护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失误导致发生这个飞行事故？

0: 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还是要看调查之后的公布的相应的一些报告。
1: 好，所以呢他在坠毁的这个过程高度相对的较低啊，可能是导致最终没有人能生还的重要原因。那么出事的这架 B-52H 呢，搭载了计划换装的新型雷达。这次坠机事件对于美军 B-52H 升级改进的计划会造成哪些的影响？魏先生，
2: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美国空军要把大量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升级到 B-52J 的标准。那么 B-52J 呢，除了外观和机动布局和此前的型号高度相似之外，那里面基本上全都换了啊。那么雷达系统啊、飞行控制系统啊、发动机啊，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全都要换成新的。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服役更长的时间。那么 B-52G 它所使用的 AN/APQ-188 型的雷达，性能是比较先进的，据说探测的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左右，不仅可以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锁定，甚至呢还可以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探测和识别。那美国空军甚至要求了 B-52J 它在服役之后可以使用所挂装的武器进行一定程度的空战啊，更好的去保护自己，针对对方的战斗机也具备这种干扰或者是打击的能力。美国空军一共有三架 B-52H 正在执行新式的升级之后的 B-52J 型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任务，但是装 AN/APQ-188 型雷达的只有这一架，摔了之后呢想要再次的对它进行测试，这个周期就比较长，而且呢机载雷达还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子系统，回避不了，所以呢未来 B-52J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前景不容乐观，甚至不排除会影响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升级和改造 B-52H 的信心。
1: 就在美军 B-52H 坠毁的同一天，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空间军呢，他们也损失了一架战略轰炸机，但是比较幸运的是这架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了。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州坠毁，四名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现场视频显示，这架超音速轰炸机以极大的角度俯冲坠地，坠地地点升起浓烟。初步信息显示，发动机故障可能是导致该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图-22M3 是目前俄军现役战略轰炸机三大型号之一，采用可变后掠翼设计，兼顾亚音速飞行性能和超音速突防能力，在俄乌冲突中主要作为 KH-22 和 KH-32 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至少6架图-22M3 被乌军击毁，其中一架被 S-200 防空导弹击落，另外5架在地面被无人机摧毁，而在2024年至2026年又有3架图-22M3 在训练事故中坠毁，这使得俄空天军仅余大约50架图-22M3。不过图-22M3设计有较为合理的弹射逃生系统，四名机组人员均为向上弹射，机长配备一键集体弹射系统，可自动分时错开各座椅弹射时序，避免弹射座椅在空中相撞。图-22M3 所使用的 KTEM 弹射座椅最低安全弹射高度为61米。从2024年到2026年的3起训练事故中，涉事的16名飞行员中有14人幸存。
1: 刚才短片的详述了俄军的图-22M3 战略轰炸机的弹射系统，这型飞机的弹射系统呢，和美军的 B-52H 弹射系统相比，设计上有什么特点？会不会更加合理一些呢？
0: 图-22M3 的这个飞机上的这个弹射座椅啊，某种程度上，如果从技术先进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应该比这个 B-52略逊一筹。B-52上装的实际上是火箭弹射座椅，就靠火箭把它打上去，实际上它把它打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利用它下坠的这个过程，有足够的高度换成相应的这个速度，实现了这个开伞。但是这个图-22M3 上的这一个呢，它对这个座椅的这个要求，实际上设计某种程度上显得这个技术相对来讲略逊一筹。它上面有4个这个空勤人员，就是

0: 正驾驶、副驾驶，然后领航员和一个机上的一个任务指挥员，他弹射的顺序是一二三四，就是先左后右来进行弹。某种程度上呢，和这个现在的并列双座的飞机，它能够同时弹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现在的并列的双座的飞机在弹射的过程中，它有一些技术能够进行相应的控制。我们可以知道，当这样弹射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利的这个情况，就是弹射的时候可能会座椅的火焰可能会烧着这个邻座、
1: 对方
0: 啊。因此现在在比较先进的弹射座椅，并列双座的弹射座椅会用一种手段感应它的位置来控制一下，离机以后会向两侧增加一个力把它分开。所以现在的这个弹射座椅的先进程度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提升，但是图两两 M3 目前来讲的话还不太具备。
1: 嗯，所以逆火它不是因为它的设计更先进而让它的这个成员全部成功的弹射逃生，那么这次它能够，
0: 它着陆的时候它有速度有高度
1: 啊，满足要求。
0: 对
1: 啊，
0: 它着陆的时候速度是大于每小时128千米，另外它在着陆的过程中间在60米高度以上出现了特殊情况，所以是让它满足了所有弹射的最低的这个高度速度要求，它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再加上系统总体来讲是可靠的，所以它成功了，这就是它全部逃生成功的很重要的这个原因。如果再低一点，速度再小一点，那么就不好说了。
1: 嗯，所以它这次具备弹射逃生成功的条件。
0: 对
1: 啊，短片当中我们注意到还提到了初步信息表明发动机的故障有可能是造成这次坠机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图二 M3 有两台发动机，而这类双发战机呢，在一台发动机故障的时候呢，通常可以借助另外一台发动机安全着陆。那么这次事故暴露出图二 M3 的发动机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呢？魏先生，
2: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猜测和说法啊，这架坠毁的图二 M3 啊，这种超音速的轰炸机，可能两台发动机都出了故障。那么一旦两台发动机出了故障，无论是在啊执行任务的状态下，还是在降落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操作人员啊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速度和正常的飞行姿态。那么这个时候呢，轰炸机是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只能是选择弹射、跳伞、逃生。其实呢，在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平台当中，图二 M3 还是很重要的。首先呢，参加特别军事行动，针对乌克兰的区域进行打击。那么它所挂装的是这种大型的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超音速的导弹啊。那么这种导弹威力比较大，那么防空系统想对它进行拦截也比较难，所以它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是很强的。后续呢，俄罗斯空天军想把图二 M3 升级到图二二 M3M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让它的可靠性进一步的强化，甚至还考虑要为它挂装匕首，这种高超音速的
1: 导弹。
2: 对，因为米格三幺就能挂一枚，图二二 M3 呢飞得更远，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至少可以挂两枚。但是我们看这个工作可能是由于啊这个冲突的持续，也出现了迟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由于它也是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超音速的远程轰炸机，保障维护起来难度比较大。那么不排除现在零部件的供应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再加上呢，有一些这个维护人员或者说这个后勤保障人员，可能是出现了一个年轻化，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也存在不足，所以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风险确实也出现了相应提升的情况。
1: 就在俄军轰炸机坠毁的第二天，乌军的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也坠毁了。我们来看短片。

0: 6月16日晚，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19时许，乌克兰空军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至此，乌克兰空军的苏24仅剩13架。乌军主要将这款可变后掠翼战斗轰炸机用作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载机。据第三方开源情报网站统计，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乌双方共损失了532架各类战机，其中乌军已损失244架。在双方损失的各类有人驾驶固定翼战机中，苏24的损失率排名第三，仅次于苏25强击机和米格29战斗机。2025年以来，乌军已在战斗和事故中损失了10多架战术飞机，包括苏27、米格29、F16和幻影2000等机型。涉事的10余名飞行员中，仅3人生还。
1: 继俄罗斯和美国的轰炸机在同一天坠毁之后呢，乌军的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在次日发生了坠毁事件。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盘点了近年来乌克兰空军战术飞机的损失情况。尽管乌军的苏24、苏27、F16等机型呢，普遍配备了 K36 或者是马丁贝克等00弹射座椅，然而乌军的飞行员在各类的坠机事件当中的死亡率极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2: 苏27飞机性能是比较这个优秀的，
1: 对，机动性好，
2: 对，而苏24这个飞机呢，它是一个这个战斗轰炸机，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机动性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对这个目标进行近距离攻击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要做大过点的这样的机动，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所以发生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通常情况下就是在低空和超低空执行这种机动飞行的时候，一旦出现这个失速的状态，飞行员的反应时间是很短。不仅苏24出现这种坠毁的情况，F16也出现这个坠毁，所以这是机动歼敌出现一些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航炮攻击的时候退出来不及了，跟目标直接撞上了。攻击完目标以后，比方说有些目标可能就被这个击毁了，在空中散成这个碎片，如果说你摆脱的不太及时，很有可能就直接一下
1: 冲进了碎片当中，
2: 直接一下就跟碎片残骸撞，
1: 实际上跟弹片没有什么区别，
2: 对，
1: 对吧？
2: 对，相当于对方对你进行攻击嘛。
1: 对，
2: 那么如果说把发动机给把它给击坏了，那最后的结果也是掉下来。其实这个在此前 F16 就是至少有2架 F16 都是因为这样这种原因这个坠毁的，就是跟这个无人机被击中的这个无人机直接就撞上去了，要么摆脱不了，要么就还没有来得及开火的时候，接近速度太快，直接就跟无人机撞上去了，要么就是击毁的无人机散的这个碎片把自己反而给击落了。
1: 所以在这个攻击无人机的时候，其实危险性还是挺大的。
2: 对
1: 啊，好，至此呢，我们已经回顾了6月中旬俄美乌啊接连坠毁军机的罕见的情况啊。尽管这一连串的事件接连发生呢，它有很多巧合的因素，但是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从冷战结束之后呢，世界范围内新研制的轰炸机的型号屈指可数，大部分现役轰炸机型号已经停产，已经成为了摔一架少一架的所谓绝版产品。那么轰炸机作为一个军用飞机的品类，会不会在不久的未来会逐渐消失呢？魏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3: 首先呢，大型的具有战略属性的轰炸机还会不断的发展，但是呢，它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标准可能会越来越高。
1: 嗯，
3: 因为像军事强国可能要求这个轰炸机飞得更远，智能化程度更高，还有一个呢，它的隐身性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本身呢就是进一步的抬高了技术门槛，和这个设计门槛。当然了，工艺水平的要求也会变得更高，那可能很多国家想要发展这种新式的很厉害的这种战略轰炸机，但是呢资金和技术不足以支撑相关的项目。我当时认为这种战术轰炸机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消亡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先进的战斗机它本身也具备战术轰炸的能力，你像 F-15 的改进型，包括其他国家一些研制的这种双发重型的战斗机，它空战的能力本身就很强，而且呢 也很有力量，可以挂载更多的制导弹药，在更远的距离上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所以专用的这种战术轰炸机可能会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然后呢让双发重型的战斗机去兼顾对地攻击或者是对海打击的任务。但是呢具有战略属性的啊这种更为先进的这个轰炸机啊，其实呢它在舞台上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1: 好，也就是说那些战术轰炸机逐渐的退出舞台，但是类似像美军的 B2、B52 或者 BB 这样的战略轰炸机有可能未来还

0: 还需要发展他们的后继的型号。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
5: 快餐
6: 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这个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那的，
12: 要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一起回顾了发生在六月中旬俄美乌接连发生军机坠毁的罕见情况，也分析了事故发生的可能原因。另外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一起了解了轰炸机成员逃生系统从冷战初期到冷战后一个迭代的过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1: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2: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1: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2: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0: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1: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0: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1: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0: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就是干一件事情，他会把它干到极致。
1: 他自身的训练非常的扎实，非常的过硬。
2: 你现在遇到水坑你躲过去了，下次遇到困难你怎么办？也是躲过去吗？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3: 前面敌车间原地直接，
2: 我要往前冲，我代表的不只是我个人。
3: 我们当兵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答一声到。
4: 致敬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最美的样子》。

0: 选食材，坚守本味，削迹胡同。
1: 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
2: 专注品质，追求卓越。济宁市星星食品有限公司，
3: 源于舒适，忠于品质，赛于路品牌服装，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0: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翠燕欧。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用兵一时，我们作为军人只有两种状态，那就是打仗和准备打仗。战场杀敌，决战决胜，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刺刀见红，浴血拼杀，你们敢不敢亮剑？
1: 敢。
0: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你们能不能做到？
1: 敢。
0: 全连追。
1: 追。
0: 打仗。
2: 够了。
3: 从内陆城镇千里机动到湿热冰寒，一场紧贴实战、检验阶段性驻训成效的城市夺控实兵演练正在展开。带领官兵遂行任务的是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在连队官兵眼中，他有着基层带兵人的鲜明特点。
4: 他这个韧劲非常足，就是干一件事情，他会把它干到极致，干到最好。
5: 他自身的训练非常的扎实，非常的过硬。
6: 他不和我们讲大道理，但是把这个道理都讲清了。
5: 给我上和跟我上，我们指导员就肯定是跟着我上的那一种。
3: 王晓明多次完成重大演训任务，被陆军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二等功一次。2026年当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那么他究竟因何而美？所追求的美又是什么样子呢？
0: 我已经给你们打好样了，怕什么呀？给你们演示一下，看着。一、二。
7: 我如果只是站在海上岸边，我说你们下去，他们会犹犹豫豫的。我就先下去，我说来到我跟前来，所有人都不会有想法，因为我先做到了，他们跟着做没有任何问题。
3: 每次训练王晓明都第一个上，身教重于言传是他做任何工作的第一准则。盛夏滨海驻训，高温潮湿，持续浪涌不断消耗战士们的体力，疲惫与畏难情绪悄然滋生。
7: 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品格。从高温到严寒，从高山到海岛，不同的环境，身体去不同的适应，包括思想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抗拒。身体适应了，

0: 思想有力量了，我们完成各项任务更有劲儿。
1: 跨区域驻训是贴近实战、提升全域作战能力的必经之路。主动跳出训练舒适区，不只是锤炼官兵的身体适应力，更是一场全程跟进的思想铸魂。
0: 十三，十四，十五，举高点。
1: 严苛把控训练标准的同时，王晓明时刻留意着每名战士的神态，一双眼睛成了他读懂兵心的窗口。
0: 我比较喜欢看人的眼睛和脸面部表情，因为眼睛它是骗不了人的，他的眼神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的内心想法。虽然说我们今天天气很热很闷，也第一次在海边进行这么高强度的训练啊，但是我们中间啊有一部分同志怕苦怕累了，想要退缩了，在训练过程中偷奸耍滑了，抱怨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我们只有把自己练强了，我们才能不怕任何困难。
1: 官兵战斗在哪里，思想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训练间隙，王晓明开展微课堂，用接地气的方式及时化解战士们的消极情绪，在演训一线夯实信仰根基。
0: 所有的工作都是为打仗服务的，这个中心它不能偏。我做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让战士更有劲儿去打胜仗吗？现在的战士90、00后占的更多一点，他们的通过手机在接受的外界的思潮影响更多一点，什么样的基本上都见过。只有我做到了身教，我先做好了，他们才能从我的一言一行中去学习。平时只有刻苦训练，把自己的本领练精，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上得去，打得赢。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几句平时的话语瞬间点燃官兵们的斗志，王晓明带头向着更高强度的训练科目冲锋。演训场，实训一线，处处都是王晓明的实践课堂。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他把铸魂育人融入了每一次实训练兵中。可三年前，刚从作训参谋调任连队指导员时，他曾一度面临官兵的不解与顾虑。
2: 当时我们也不是很理解，因为他之前走的是这个军事训练口，然后来到连队之后，突然就是变成政工干部嘛。
1: 面对大家重军事轻思政的议论，王晓明的内心也不免产生了自我怀疑。
0: 更多的是忐忑，因为接触这些东西很少，政治工作方面的东西更多的是停留在就是学理论方面，很少组织呀、宣传呐、包括等等等等，就是人力呀，这些很少接触到，对自己也是一个挺很大的挑战。当时害怕过，更多的就是本领恐慌，要抓紧时间补充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主要考虑的。
1: 没有急于辩解，王晓明直面自身能力短板，把常态化学习当作弥补差距的必修课。
0: 那时候经验也不足，所有的地方我都一个点位一个点位的去看，晚上我就要学习连史，当时特别想放弃。给自己累到什么程度呢？我要发个短信给别人，发短信也就是20来个字，我睡着了3次。
1: 可即便日常工作再多，演训任务再繁重，王晓明从未中断每日学习，因为他始终认准一个道理，指导员必须军政双过硬。
0: 我比较喜欢看能文能武李延年，我想做他那样的人，能做思想工作也能带领男女打仗，这才是一个好的指导员，好的政治干部。
2: 我记得我有一次站哨，因为我上哨的时候他在这个学习，我下哨了之后依然看着他在那里捧着书在看，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很理解，他可能刚来到连队，可能就是3分钟热度，但是到后期我发现并不是这样，他是真的把

0: 这个理论学习这块当成了习惯，而且这一坚持就是3年。
1: 书页内写满的心得体会，10万余字的读书笔记，无不成为他深耕理论最真实的见证。自身勤学善思的作风，也潜移默化地带动全联形成理论武装的浓厚氛围。
0: 在这个他的帮助和影响下，我也是这个每天读书学习，也是坚持的学，包括各种读书分享会，在联里也是这个读书之星。
2: 指导员他带动了我们，我们利用3个半小时，自己教育时间，业余的时间，我们都会看一些书籍，学习一些理论的。
3: 感觉这个军事干部也能把这个政治工作做到非常到位。
1: 理论学得再扎实，最终也要落到备战打仗的实处。转型政治干部3年来，王晓明从没放下军事专业训练，作为基层带兵人，精武强能同样是必修课。
4: 我说只有自身的军事素质过硬，才能带出真正过硬的队伍。当前敌一个加强班的兵力在 B 街区2层楼内组织负隅顽抗，并在街区院外设置了步弹混合雷场及蛇腹型铁丝网。
5: 我们的战术原则优先是保存自己，然后再是消灭敌人，从弱处开刀更利于实现我们这个战术原则。我连可以利用无人机迅速实施障碍物的清除。
1: 沙盘推演上，王晓明战法思路清晰，指挥处置娴熟。很少有人知道，炮兵出身的他跨界学习装甲步兵专业，等于从零开始。炮兵以精密测绘仪器为主，装甲步兵则要吃透步战车、各式轻重武器基础原理、构造射击、保养等全套内容，两门专业差距很大。
5: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我的老连长一手把手教我学大纲，对着大纲做计划，就是晚上有时候教我教到11点、12点。车的这方面，特别是底盘包括炮的这方面，这两个是非常难的。
2: 冬天的时候天气也特别冷，车里也特别冷，他一个人在车上开了将近得10多圈，那个圈一圈是3.5公里，他一个人将近跑了1个多小时。
6: 指导员他白天也忙那么多工作，就是晚上他还得利用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就是睡眠时间来学习咱们这些专业知识，其实我第一眼看到是很心疼的。
1: 为贴近真实战场，王晓明主动设置车身晃动、靶位随机切换等复杂条件，练习目标搜索和瞄准射击。3年苦训，他成为全旅首位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1级、驾驶2级的正式干部。
7: 这个考取一个1级就需要至少3年，他有2个1级，还有1个2级。身为一个正式干部，能把军事训练做得这么优秀，我感觉很难得。
5: 只有我自己做好了，我才能要求别人去做。凭借着这种信念，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训练。
1: 个人军事拔尖只是基础，能带出一支对标实战、敢打敢拼的队伍，才是基层带兵人的核心担当。雨后的单兵战术训练场上布满泥坑，连队值班员提议更换低桩网的位置，为王晓明当场制止。
3: 我想着就是连队一个考核，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泥坑里边爬吧，然后哪块干燥，我就把这个低桩网换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再进行考核就完事了。
5: 你现在遇到水坑你躲过去了，下次遇到困难你怎么办？也是躲过去吗？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
8: 我等弟子服务人们。
1: 没有多余说教，王晓明用一个动作立起全连实战标杆。
3: 他持着枪直接卧倒在这个泥坑里，他第一个就爬这个低桩网，就他这一个动作让我当时感觉到，就是在这个思想认知上还有这个训练标准上，我感觉我跟我指导员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是一干什么事情，包括训练啊，这些他都是带头干。比如说考一个科目，他都是第一个，就是身先士卒，给我们起到这种模范人的作用，就是大家都非常幸福，你知道呀。
1: 以身作则是最有力的动员，也是最有效的引领。而王晓明事事争先、冲锋向前的过硬作风，正是根植于连队厚重的红色底蕴。当排长时，他曾带队集训拿下第二名，正当满心欢喜向营长汇报时，却被重重泼了一头冷水。
2: 跟我说的是，你一连的排长拿了第二，很值得骄傲吗？你回去问问你们的连长指导员，你问问你们的班长，拿第二有敢过来给我汇报的吗？我就真的回去问了，就是拿的名次没有拿第一，在全连面前做情况说明的。
1: 王晓明所在一连是一支历史悠久、荣誉厚重、流淌着红军血脉的英雄连队，姓一、卫一、整一、创一的争先信念刻在每一名一连官兵的骨子里。
2: 我要拿第一，我要往前冲，我代表的不只是我个人，代表的更多的是连队，连队建设好了，个人才会发展好，连队的战士对这个也是非常认同的。
1: 为了让红色根脉可感可触，每当新兵下连，他都会组织入连仪式，授予每名新战友一个专属的编号数字。
3: 侯耀宗，你是连队第4722名战士，这是你的兵牌，这是你的自动步枪。
1: 新兵郝耀宗至今清晰记得，接过名牌钢枪的那刻，自己的心底瞬间被归属感与使命感填满。
4: 感觉他把那种老前辈的力量传到我的身上，就是能通过这种事情让我更加坚定地去相信组织，相信连队。然后当时就很震撼，我拿到那卡片，我接过钢枪的时候，我就眼里的就泛起了泪花，我就感觉我跟着这样的组织一定能行。我跟着这样的指导员干，我一定能干好。
1: 卡片上的数字不只是入连的顺序，更是灵魂入列、血脉传承的凭证，成为传承连队红色血脉、凝聚军心士气的精神图腾。
2: 一般情况下都放在跟我们的证件放到一起，放在这个左胸的衣兜里，因为这里离心更近一点。
5: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集体荣誉，是我们指导员一次次以身作则、带头冲锋，慢慢培养、慢慢熏陶出来的。
3: 龙江鹏，
6: 打！
3: 你是连队第多少名战士？
6: 我是连队第4688名战士，
7: 第4683名战士李增旭，
8: 4434名战士关永强，
9: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红色传承，从来不只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到体察官兵冷暖的细碎小事里。善于观察的王晓明总能精准捕捉战士的情绪与难处。
4: 我当时手比较疼，因为每天就要组织这个体能训练嘛，当时手上已经拉出来茧子了，就要磨破了，就我心里边有一种畏惧的心理。他就过来到我旁边问我，是不是手上茧子磨破了，怎么了，然后他就让我休息。这种事情他都能看出来，我就感觉很震撼，就是我心里边在畏惧什么他都知道。
0: 大家有什么困难，就是有什么事情都会找指导员。当时我奶奶她是家里病危，就是已经进 ICU， 就是管都插不进去了，就是医院就通知抓紧送回去。指导员知道这些情况后，他就抓紧帮我看机票，就联系，就是让我抓紧回去。就是当时我说我这边带着新兵呢，可能走不开，主要就跟我说家里重要，就是你走，这边让人帮你看着这边新兵。
1: 记录官兵心事的知心本，标注连队要事的便利贴，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的帮困簿，都见证着王晓明扑下身子走进兵心的

0: 温暖足迹，而这份温情带兵的新风之貌也跟着部队一同奔赴滨海演训一线。
1: 接上级提前通报，敌约一个加强班的兵力组织防御，由应援一号全程进行战场监视，发现敌反装甲火力点后，由龙江二号、龙江三号协同进行歼灭。
2: 龙江四号、
3: 龙江幺路应援一号报告。
4: 应援一号在侦察期间发现敌猛士车正由二号建筑物西侧向东侧转移。
0: 这场城市夺控演练的核心战法，正是多年前王晓明紧盯未来无人作战趋势，带领骨干探索研究的风甲一体战法训法。
5: 我们装甲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跑的，它看的距离只是的距离它能看到。我给它装了一个无人机，无人机是在天上飞的，它看得更远了。比如说我们在接近目标的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可不可以去先行前出去给他们释放一些障碍啊，不让敌方看见我，能达到我们迅速接近的目的，都是去我研究的方向，都是我想实现的方向。
0: 演训现场，无人机蜂群在飞手的熟练操作下迅速腾空，实施侦察、遮障掩护，步战车在原迅捷前出进行打击，有人无人配合有序。然而在战法研创之初，却障碍重重。
6: 刚开始我们对这个无人机真是啥也不懂，然后指导员就带着我们这些骨干一点一点摸索，带着我们研究这个理论性的知识，把这个理论学扎实，然后如果是能起飞的话，他就带着我们去操作这个无人机。
5: 飞机没有那么多，都是跟上级跟我们的机关去协调沟通，然后他们配合我们给我们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它只靠模拟器它是不行的，模拟器的感觉和实飞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成熟的 FPV 无人机飞手，它不飞坏几个，它是不可能成熟的。
0: 想要实现与步战车协同作战，如何建立通信，成为王晓明他们要攻破的又一个难关。
5: 在作战指挥车里，它是接收不了信号，特别是车门一关闭，它根据相当于我们那个大铁壳子，相当于把信号给屏蔽了，就是联系不上那个车了。外面接个天线，接到车里，拧到这个操作手柄上，它就能实现在车内操纵无人机。
0: 经过持续攻关，王晓明带队研创的无人机空中格斗、烟幕遮障等十余种战法训法，在多次演训中完成实战验证，而多年来积累的战法成果也将在本次城市夺控演练中落地运用。
7: 山排之役，步战车掩护载员行动，前歼二层守敌，东浪前冲，掩护载员行动执行。
0: 王晓明从容下达指令，步兵与无人机、机器狗多维度交替跃进，快速突入楼房建筑，完成分割清剿。硝烟散尽，演训场归于平静。王晓明以跟我上的冲锋姿态扎根演训一线，勾勒出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的奋斗模样。
5: 紧盯战场，打磨胜战硬功，带着全连官兵踏实每一步，这就是一名基层连队主官必须守好的初心使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觉得是敢奉献，重坚守，平凡但勇敢，
1: 对党绝对忠诚，练兵备战过硬，危难敢于冲锋，品行干净纯粹。
2: 能在战士遇到困难的时候和战士站在一起，帮战士解决困难，
3: 以一身儒装扛起万家灯火，以青春奉献来守护家国安宁，坚定善战纯粹，这就是新时代军人最美的模样。
4: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一刻我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5: 就怕那些接近水面但是又不在水面之上的那种障碍物，心里面还是有点怕，有点紧张。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光为美，星光美传。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船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时横渡天险的唯一渡船，就是这艘并不大的木船承载着红军的希望，冲破了

0: 了敌人的天罗地网。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安顺场，前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天险，身后有敌人重兵步步紧逼追堵而至，红军一度陷入生死绝境。
2: 同志们，这条火掉下去就是死，对岸川军一个营200多号人，3道工事，金枪堡垒全都给咱们预备好了，咱们手里就这一条木船，但是红军3万人马都堵在这儿，过不去就是全军覆没。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绝不当第二个石达开。现在组建突击队。
3: 是，
4: 党员骨干出列。
3: 我家3代佃农是红军给了我人过的日子，我得上。
4: 我娘被地主逼死了，算我一个。我水性好，枪法准。好，第一批，熊尚林、罗慧明、刘长发。
3: 我呢？我是通信员，不能落下。
4: 万青，你入伍还不到半年。
3: 我从小没爹娘，给地主家放羊，快被饿死了。是党和红军救了我，我要去打仗。
2: 加上他，
5: 把旗插到对岸去。红军的命就交给你了。

0: 打，别抬头。连长，水流太急，船在打转。
1: 不行，卡住了，扶不起了，继续向前。太保，给我把对岸的机枪打掉。

投降总统。跟我冲下去，挑战渡口。敌人的火力太猛了，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

州破浪迎敌，十七勇士向死而生。大渡河战役撕开天险防线，粉碎了敌人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成为红军长征破局生死绝境的关键敌仗。从一叶木船到铁甲洪流，从血肉冲锋到科技强军，大渡河连英雄传人勇闯时代新天险，始终传承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在强军征程上冲锋在前，续写荣光。

1941年秋，侵华日军对河北易县狼牙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大扫荡，集结数千兵力围剿八路军根据地。为保存有生力量，以马宝玉为首的5名战士留守阻击，拖延日军追击时间，为主力和百姓争取转移时间，由此打响

0: 等这阵子仗打完，咱们能回家不？
1: 好好打仗，先把鬼子打跑了再说吧。

0: 忍着点，别乱动。
1: 叔，这点小伤不碍事。
2: 班长，咱们的子弹和手榴弹快用光了，再这么耗下去，撑不了多久了。
3: 撤，把鬼子引上棋盘坨。
4: 是。
5: 那么多石头，用石头砸！
6: 把这根石令都给我韩克州司令吧，你能打开他斯克蒂尔？
2: 海军说了，你们只要说出八路军主力的方向，可以饶你们不死。
3: 我们八路军字典里就没有投降两个字。同志们，乡亲们和主力部队已安全撤退，我们这一仗打得光荣。鬼子马上就要上来了，我们绝不能当俘虏。
7: 以马宝玉为首的五名战士已弹尽路绝，为了不让敌人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情报，他们选择把生命交给山河，把最后的背影留给祖国。
3: 我就喜欢枪，这么好的枪绝不能留给鬼子。

0: 吗？
1: 不怕。
0: 走，回家。
2: 曾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为烈士纪念塔亲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建联以来，联队先后四次被授予荣誉称号，英雄从未走远，精神永放光芒。新时代的狼牙山五壮士连官兵矢志精武强能，在各级比武竞赛中屡屡夺魁，涌现出一大批武壮士传人，始终传承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精神，以英雄姿态守护家国安宁。

0: 幅油画生动讲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难历程，展现了红军战士们在极端环境下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
1: 1935年，宗潘死亡草地，红四方面军29名伤病员与大部队。

0: 小鬼，醒醒。
1: 小鬼，醒醒。小鬼，别害怕，我们都是红军。我是红十师二十八团三连副连长李玉胜，专门来找调队的同志的。
2: 我和我的队伍走散了。
1: 大家和你一样，都和大部队走散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出这片草地。
3: 小鬼，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我们跟着李副连长一起走。
1: 同志们，我们现在都和大部队失散了，身处这死亡草地，沼泽、寒雨、断粮、伤病，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垮，咱们得有个主心骨，相互帮助。我提议咱们成立临时党支部，靠分工和组织力量一起走出去。
4: 党支部，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一个连的，合适吗？
1: 咱们虽然不是一个连的，但都是红军，都是共产主义战士。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个支部就成立了。能走的找野菜，受伤轻的捡木柴，有吃的匀着吃。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5: 说得在理，我推荐李玉胜副连长做支部书记，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出去。
6: 我同意。
7: 没有会场，没有党旗，只有一堆篝火和一群铁心向党的红军战士，这个绝境中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成了二十九名伤病员不倒的堡垒和旗帜。
8: 啊！不好了，周炳掉进沼泽地了！快，跟我来。小周，稳住身子，别乱动，莫管我，我出不去了。
9: 同志们，快，解下绑腿！
10: 一、二、三，拉！
4: 我走不动了，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了，就让我留在这儿吧。
1: 小周，要走一起走，咱们都要活着，不掉队，这是支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来，我扶着你，咱们一个也不落下。
4: 谢谢你救了我。
1: 不是我救了你，是同志们救了你，是党支部这个集体救了你。只要跟党走，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
0: 再坚持一下。
4: 好音，听见好音了吗？
8: 听到了，是咱们的调子，是咱们红军的号。
2: 看，我们跟上大部队了。
9: 报告，临时党支部全员二十九人全部到齐，向组织申请归队。
7: 这个绝境中临时成立的草地党支部，承载着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信念，让二十九名伤病员战胜了死亡绝地，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师。长征的奇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信仰同行。这份赤诚至今滚烫。草地党支部始终牢记忠诚使命，争创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哨，做到任务跟进到哪里，党旗就飘扬到哪里。一枚枚党员徽章闪耀在极难险重任务一线，一个个先进党员在困难面前带头冲锋，立身为旗。

0: 1928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莲花保存一枝，其余盖被豪绅剿去。这句话背后是一支枪如何成为革命火种的故事。
1: 一枝都不许留。
0: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江西莲花县反动禁卫团疯狂剿灭农军，收缴枪械，农军仅存的一支步枪成为当地革命武装继续斗争的唯一火种。

0: 农军成员贺国庆冒着生命危险守住了队伍中仅剩的一支枪，拆解后分几处秘密掩藏。
1: 你们想干什么？
2: 贺国庆人在哪儿？
1: 不知道。
3: 哼，老东西嘴还挺硬。
2: 搜，我仔细搜。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报告团长，没找到。
3: 限你3天之内把人和枪都交出来，不然老子毙了你。

0: 让你们受苦了，但是这枪不能交，咱莲花农军就剩这一支枪了。
1: 哥说的对，交了枪咱穷人就更没有活路了。
0: 警卫团这几天在到处搜查，万一被他们找到了怎么办？爹，枪我已经藏好了，枪在，农军就还在，一支枪将来一定会变成几十只几百只，让狗东西再也不敢欺负人。
2: 外头风紧，只管奔你的正道去，不要牵挂家里，哪怕天塌下来也别回头。
3: 何成茂，枪在哪儿？
4: 不知道。
3: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不要打我爹，不要啊。
6: 叫什么叫？
5: 你们这些畜生，有本事冲我来！
6: 我这条老命任凭你们处置，想找到枪绝无可能。
3: 去，还有了。
7: 是，
3: 点火。
5: 我跟你们拼了！
6: 小兔崽子，找死！

0: 形势越来越严峻，贺国庆冒险把枪转移，在一段艰难岁月里始终坚定守护革命火种，等待转机到来那一刻。
1: 国庆，是国庆来了。

0: 这就是那杆枪。今天正式把它交给党。
1: 毛委员引兵井冈山，组织决定以这支枪为根基，组建莲花赤卫队。
2: 枪在，火种在，星火要燎原。
3: 莲花县赤卫队组建后不断发展壮大，在战火的淬炼中，这支队伍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劲旅。无论战场怎样转移，他们始终是插在敌人心口上的一把尖刀。这支红军部队传承越是身处绝境，越要坚守忠诚，越是面临考验，越要牢记初心的精神。先后参加战役战斗上千次，被授予36面荣誉战旗，涌现出二级英雄连等18个英模单位。一代代官兵始终以奋斗姿态，坚守英雄本色，描摹不屈战魂。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口永丰辣酱，藏进自然浓香。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给我狠狠地打！
6: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5: 为了新中国，前进！同志们，
6: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7: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我。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0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现代战争中，跨海登陆作战是一种难度极大的作战类型。二战中期，1942年8月，盟军在法国沿岸港口迪耶普实施了一次登陆突袭战，以便减轻苏德战场上苏军的压力。然而，这次登陆战最终以失败告终。盟军吸取教训，重整旗鼓，

在1942年11月发起了火炬计划，在北非地区成功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登陆战役。二战经典战法登陆战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跨海登陆战，战场跨越海洋与陆地，自古以来都是筹备最复杂、耗资最大、难度最高的作战类型。登陆战可以说是战场上的地狱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登陆战首次从二维变为海陆空三维，这使它变得更加残酷，也更加重要，甚至能决定整体战略形势的走向。1942年8月，在苏德战场，纳粹德军展开了攻势，朝顿河、伏尔加河下游推进。
1: 42年的这个夏季啊，是德国的历史对苏联进攻的最高峰，就是德军当时的这个力量已经恢复了，而且装备编制更合理。那么苏联在夏天呢，就没有能够顶住南线的这种攻击，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说的顿河啊，一直到斯大林格的这样的攻击，是没有能够顶住。
0: 此时苏联的处境空前艰难，多次向西方盟军提出要求，希望尽快开辟第二战场。英国首相丘吉尔决定先在法国海岸发动小规模的登陆突袭。
1: 那么在这个1942年呢，实际上英国当时和德国已经是形成了这个僵局了。那么这个时候丘吉尔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不断地用突击队对这个德国占领的海岸进行各种小规模的这种两栖袭击，就希望能够通过海岸的攻击来牵制德军对这个东线的作战。
0: 由蒙巴顿将军领导的盟军联合作战司令部选择了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迪耶普城作为登陆地点。
1: 迪耶普本身呢，不太适合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它是个旅游度假地，一般来说旅游地都会有沙滩，但是呢它的沙滩面积不用太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旅游地嘛，它实际上有个小沙滩就行了。但是对于这种两栖这个作战行动来说呢，它倒是需要一个更宽阔的一个这个很大的登陆场才行。那么最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也是认为德国的防备是虚弱的，就是袭击行动啊往往都是抓对方的弱点。
0: 迪耶普登陆作战从1942年5月开始制定计划，由于天气原因，行动时间从7月一直推迟到8月，最终代号为庆典行动，由加拿大第二步兵师师长罗伯茨少将统一指挥。实际上盟军发动登陆的意图早就被纳粹德军察觉。
1: 在1942年的时候啊，德国海军的这个密码破译部门能够破英国海军的密码，而英国海军在这个时候还破不了德国海军的密码，所以呢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方面呢，可以说德国海军对英国海军占优。那么由于调动的兵力的规模呢达到师级，那么它需要的舰船、需要的这个航空兵的掩护，这个调动范围特别大，那么你就难以避免在无线电机器的信号上就泄露了，被德国人掌握了。
0: 虽然不知道盟军具体的登陆地点，但英吉利海峡一带的驻防德军

0: 因此加强了戒备，秘密调整了兵力部署，并在沿岸设立多处隐蔽火力点。登陆日前夕，从东线撤回整编的第302步兵师驻防迪耶普，使当地德军总兵力超过8000人，远高于此前盟军的预计。而盟军一方未能及时更新情报，对迪耶普海滩的航空侦察也不到位，许多火力点都没有发现。1942年8月18日晚，盟军登陆舰队从英国南部港口出发，在8艘驱逐舰和多艘炮艇、扫雷艇的掩护下开往迪耶普。19日凌晨3点，舰队到达距离迪耶普海岸18公里处。第一批登陆部队换成登陆艇，冲向计划登陆的6个海滩。然而，随后盟军部队遭遇了一连串的麻烦。东侧登陆部队首先陷入困境，其中一支登陆艇编队因为偏航，赶到登陆地点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16分钟。此时纳粹德军也已收到警报，盟军计划中的奇袭变成了一场强攻。严阵以待的德军依托海岸悬崖，用机枪向登陆部队猛烈扫射，几分钟内这个突击群就有220余人阵亡，登陆艇也全部被毁，其余260余人因无法撤回而全部投降。另一支登陆艇编队更加不幸，在航行途中就遭遇了德军巡逻舰，并在交火中损失惨重，只有18人成功登陆。西侧登陆部队则要幸运得多，盟军突击队顺利摧毁了纳粹德军一个海岸炮连和弹药库。加拿大皇家汉密尔顿团则突破了一段德军防线，攻入迪耶普城，并与德军展开巷战。然而，计划摧毁的5个德军海岸炮连中，另外4个全部完好，使主攻部队面临暴露在德军炮火之下的风险。德军后方2个营的增援部队也迅速沿着公路赶到海滩。凌晨5时30分，负责第一轮主攻的加拿大军南萨斯喀彻温团、卡梅隆高地团以及坦克团的30辆坦克终于抢滩上岸。此时依然完好的德军海岸炮、航空侦察未发现的各个德军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阵地，以及刚刚赶到的德军增援部队纷纷向滩头开火。猛烈的防御火力顿时让盟军寸步难行，一批又一批盟军士兵倒下，30辆坦克不是沉入海底，就是被德军炮火摧毁，或是陷入海滩不能动弹。登陆部队突破滩头防御的第一轮进攻以失败告终。由于第一轮登陆的通信兵非死即伤，加上登陆船队释放烟雾的干扰，使驱逐舰上的罗伯茨少将对海滩上的惨状都没有发现。
1: 整个后方对前方登陆情况不大了解，还得不源源不断地往前面派送兵力，其实派送的兵力都遭到了伤亡，损失很大的。
0: 上午11时，终于弄清战况的罗伯茨少将明白作战已经失败，下令撤退。残存的登陆艇撤回了滩头上的300多名盟军士兵。撤退期间，盟军又有多艘舰艇被德军飞机炸沉。迪耶普登陆战是一场失败的作战，盟军损失惨重却铩羽而归，实际投入登陆兵力约有6100人，有超过3600人阵亡或被俘。迪耶普登陆战的失败原因。

0: 因是多方面的。
1: 第一个就是航渡途中有的编队被对方的巡逻艇打乱了，这就失败了。那么第二个呢，有的地方呢由于这个就是事先暴露了，在登陆到海岸突击上陆的过程中，登陆兵被打败，在消灭在滩头，地形太复杂了，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有的地段呢突击上陆上去了，把坦克都开上去了，看上去很成功，但是后续的作战呢没什么发展，最后呢又不得不撤回来，然后回撤的时候呢又受到对方的截击，损失又很大，可见它有很多地方不成熟。
2: 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坦克使用不合理，当时对于这个作战的一些机在哪里投入，在哪里使用，还有突击队力量过于分散，定了多个目标，最后是哪一处都没有成功，所以最终导致整个迪耶普之战呢，实际上是以一种巨大的惨败来告收尾的。
0: 对盟军而言，迪耶普登陆战的教训是惨痛的。幸运的是，此次失败的种种教训很快被盟军总结吸收，仅仅不到三个月后，盟军在北非完成了一场精彩的远距离登陆战——火炬行动。1942年6月，沙漠之狐隆美尔率领的德意非洲集团军，打得北非英军节节败退，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岌岌可危。焦急的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商议重拾此前提出的北非西部登陆计划，从东西两面夹击北非德意军队。7月24日，在一次英美高级军事会谈中，双方决定在年内登陆法属北非，行动代号为火炬，总司令为艾森豪威尔。此时法属北非守军约有20万人，
1: 法国当时的力量有三支，就是法国的政治是三个政治集团。第一个政治集团呢，是就是在盟国方面比较正面的，就是戴高乐的那个反抗组织。第二一个呢，就是维希政府，就是和德国妥协了的，这个政治上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们握有财政，握有重兵，握有这个舰队。但是还有第三支呢，是北非的法国的这个殖民地力量，但是他宏观上说呢，他是假装是扣在维希这个帽子下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摘出来说，对手是殖民地派。
0: 法属北非殖民地的实际统治者是达尔朗将军，盟军计划与达尔朗方面进行秘密会谈，希望他们能够倒向盟军。
1: 殖民地派啊，他是倾向于倒向强大的盟军的，这个没有问题，他的最高指挥官也是这个态度。但是呢，倒过来以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将来是个什么待遇，那么手下的人是怎么处理的，双方在具体谈判条件中呢没有彻底谈明白。
0: 法属北非局势不明，盟军就得做好登陆战的准备。最终确定的登陆计划十分复杂，西路特遣队由乔治巴顿率领三个师直接在北非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登陆，中路特遣队由弗雷登道尔少将率领两个师和一个伞兵团登陆地中海沿岸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东路特遣队则是美军英军各一个师，由赖德少将指挥登陆地中海沿岸的法属北非首府阿尔及尔。三支登陆部队总计10万7千人，每支部队都有一支强大的特混舰队护航，全部登陆舰队共650余艘战舰和运输船，此外约有1700架飞机提供空中支援。火炬行动的战略目标不只是要把盟军送上北非的土地，他的最终目标是抢在隆美尔之前占领北非与意大利的连接点突尼斯。

0: 北非的火炬行动选择在突尼斯，这是为了截断隆美尔的后路，是要把北非战场进行一个彻底打扫，就是这面是盾，这面是箭，一下子把隆美尔这个沙漠之湖包在这儿。
1: 1942年10月23日，巴顿的西路特遣队靠近摩洛哥海岸。11月8日凌晨，第一批登陆部队搭乘登陆艇抵达费达拉海滩。由于盟军此前的策反工作不够有效，法属摩洛哥总督接到消息后，仍然下令卡萨布兰卡守军开火抵抗。
0: 这实际上呢，是他们的高层没有协调好，法军的基层前线并没有接到上层的那些个密议的那些个信息，他还是照着防御本土殖民地的这个思路来作战的。炮台、他的这个舰队还有他的空军都在。那么一开始呢，由于这个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呢，在这个巴顿这方面呢，就是巴顿带的登陆的这一支呢，那还是一开始还是进行了这个一次武装冲突的嘛。
1: 盟军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率先开始轰击卡萨布兰卡港内的目标，随后更多的巡洋舰、驱逐舰加入进来，两艘航空母舰也陆续出动舰载机打击港内军舰。在激烈交火中，法军战舰被重创或击沉，失去了战斗力。最终，港内的法军战舰让巴尔号主炮塔被击中瘫痪，出击的法国驱逐舰队也铩羽而归。而在陆地上，登陆部队一开始就陷入了麻烦，登陆过程非常混乱，上岸的部队散落在各处海岸，其中许多都偏离了指定的滩头位置，本应随同步兵一起到达的坦克、火炮和弹药箱，大都被送到了错误地点，或者没能靠岸。登陆第一天，盟军没能攻破卡萨布兰卡的外围防线，而第二天恶劣的天气、海况使增援变得更加困难。在奥兰港登陆时，盟军出现了和在卡萨布兰卡类似的混乱，不过很快恢复了秩序，迅速包围了奥兰，在登陆第三天攻下该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美军和英军协同登陆的阿尔及尔，登陆部队在三个海滩快速抢占了滩头，并攻入了这座城市。在美英两国特使的斡旋以及当地抵抗组织的压力下，达尔朗终于同意与盟军合作。11月10日，摩洛哥法军停止抵抗，随后阿尔及利亚法军停止抵抗，盟军同意达尔朗担任北非军政最高长官。但很快，这位权倾一时的海军上将就被刺杀。整场火炬行动由于策划周密完备，海陆空有效配合，加上北非法军很快停止抵抗，盟军只付出了2200多人的伤亡便取得了重大战果。但火炬行动的最终战略目标，抢占突尼斯，并没有实现。盟军登陆后，德军迅速向突尼斯增派空军和地面部队，赶在盟军到达之前建立起了一道防线。而盟军登陆后，由于组织混乱、后勤不足，错失了快速推进的良机。此后，德意军队又继续在突尼斯抵抗了6个月之久，直到1943年5月才最终投降。尽管火炬行动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仍然称得上一次重大战略胜利。盟军解放了北非大片领土，获得了地中海战场的主动权。作为一次大规模的跨大洋的抢滩登陆战，火炬行动也足以成为战争史上的精彩一页。
4: 火炬行动啊，这个总体上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是盟军第一次实现了陆海空联合作战，第二个实现了盟军第一次由舰到岸登陆。
5: 火炬行动稍微要说有一点不足呢，就是在后续的行动中被德国人给挡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不关大局，就是没有一口吃掉德国，但是在北非的德军早晚是要战败的。
3: 火炬行动的经验和教训，为盟军下一步登陆意大利和法国的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班长，啥时候画过我站岗的样子？
7: 老孙，你有相片甩哟？
6: 我想给我妈看一下，儿子长大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九本源微血氧红曲荷叶胶囊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
2: 智联数码，我选电凯通。
3: 洁净蒸汽智能装备，优选诺贝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主持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弘扬优良传统，建设过硬基层，是我党建军治军的重要经验。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各部队从优良传统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确保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奋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3: 在陆军某旅的指挥通信演练现场，面对强电磁干扰，排长马永虎迅速研判态势，下达处置命令，指挥班组切换备用通信链路，成功化解危机。
4: 还记得刚任职时，我第一次遭遇战场突发特勤，一时间无从应对。这两年依托旅队的培养，我在一次次实战化演练、任务推演中积累经验，磨砺心性，补齐短板。现如今，我能够从容研判态势，果断处置特勤，稳稳守住战场通信生命线，真切体会到扎根战位、练兵成长的意义。
3: 为破解新干部开局成长难题，帮助新任基层主官缩短适应期，这个旅党委成员任成长导师，营连主官任业务老师。在新排长遇到思想困惑、工作难题和训练问题时，他们主动靠上去，传经验、教方法，助力大家扎实迈好军旅任职第一步。
5: 重在引导新排长在帮带实践中厘清带兵思路，锤炼指挥素养，推动院校所学向战场所需转化，让新生力量尽快成长为能带兵、善指挥、能打仗的基层骨干。
3: 在这个旅组织的强军故事会上，钢铁电话连副连长曹奔走上讲台。3年前，他也是一名刚毕业排长。任排长之初，他扎根通信专业，练就过硬本领。面对部队转型，他又开启无人智能作战训练，全新探索，带领攻关小组反复推演，把新训法带上训练场。从扎根到生长，他的经历给今年刚下连的新排长们带来很大鼓舞。
4: 转型无捷径，只能靠实干。刚当排长的时候，我经常向军事骨干请教装备操作技巧，又靠着连长副连长的倾囊相授引路帮带，才一步步跨过难关。
3: 从演训场上实战淬炼，到身边典型薪火相传，再到红色课堂浸润思想，各级骨干以严实作风当好表率，助力年轻干部在铸魂强能立风中迈好每一步。
6: 我们抓新干部队伍建设，不急着让他们出成绩，先急着让他们挣源头，不局限于解决当下适应难题，更着眼塑造能够经受长期考验的一线指挥员，汲取起推动部队转型发展的持久动能。
3: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一代代基层官兵就是优良传统最坚定的践行者，最忠实的传承人。西北边关一场跨昼夜合成火力打击演练在海拔4300米的地域展开，指挥员依托信息化终端，融合侦察回传、雷达预警和气象数据，生成一幅实时更新的战场态势图，口令下达，多型火器 T4

0: 自开火，数十公里外的目标瞬间被弹全覆盖。过去我们只有地炮一门心思打地面，现在地火加空火捆在一起打。去年高原实弹射击，加榴炮输出修正，香火模块换装，高炮横风补偿，导弹低氧截获，全是官兵一仗一仗测出来的。
1: 让虎炮打得准。
2: 走进该部火力论坛，一场关于高寒低氧条件下多火器混合编组的争论正酣。官兵们把抗美援朝10颗红星炮单炮击落10架敌机的战法笔记，和如今地空导弹静默待机、临机开机的新流程摆在一起对照，将老经验与新装备的特点相结合。
3: 这两年，我们把前辈集中火力、那股狠劲儿全搬到新装备上来。 训练场从平整靶场延伸到戈壁打靶，靶子就是合成火力。
4: 专型支出新装备在高原列装，从单一地炮到多型火器混合编组，三级军事长刘奇抱着教材钻进地空导弹战车，一次次展开模拟训练，记录每次的数据，虚心向厂家师傅请教。半年后，连对首次高原实弹射击，刘奇稳稳按下发射键，精准命中靶机。
5: 老一辈讲的，集中火力，尽快歼敌，放到今天就是敢于攻坚，尊重数据。严格按规程操作，传统不是挂在荣誉室里的展板，而是体现在每一次搜捕、每一次激发上。
1: 近年来，部队圆满完成高原体系演习、陆空联训、跨区机动驻训、全地域全要素全时域作战能力得到淬炼。
6: 北京时间8月23号，正在埃及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
7: 中埃空军联合训练的首个飞行日，训练科目是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8: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呀，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
9: 中埃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10: 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
11: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
1: 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8月22号，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仪式现场，中埃双方指挥员分别致辞，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与首次联训丰硕成果，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赓续传统友谊。
6: 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中外海军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学习训练，锻炼青年学员领导力。
12: 这里是山东烟台知福湾广场码头，伴随着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的开幕，一场富有海军特色的海上展示正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进行。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海军院校学员和中国海军院校学员正搭乘帆船在海上亮相。
1: 本次活动由中国海军主办，海军航空大学承办，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将组织领导力科目训练、研讨交流、参观见学、中国传统文化体验等20余项活动。中外海军学员将在同吃同住同训练中增进彼此了解，加深国际友谊，凝聚深蓝合作发展共识。
0: I'm from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Navy, representing the Safety Military Institute, which trains all of our military officers. This is our first time here at Yantai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at this event. We are all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we look forward for a wonderful competition.
2: 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学员，我深知协同与格局同样重要。

0: 非常开心能用这次机会参加翠峰营活动。
1: 没有，
0: 我也愿同各位青年学员一起互学互鉴，厚植友谊。接下来我会珍惜每一次交流的机会，博采众长，共同进步，以自信、坚定、开放的姿态展现中国海军青年学员的风貌。
2: 开幕式结束后，中外海军学员立即投入到适应性训练中，为接下来将举办的帆船竞赛做准备。
3: 这次翠峰营活动采取中外学员混合编组，将开展竞技比赛、联合训练、学习研讨、文化交流等活动，给中外学员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全面提升淬炼参训学员领导力，同时也促进了中外海军友好往来。
4: 近日，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应急处置演练，多部门协同作战，锤炼保障能力。接到通报后，医疗救护组率先出动，对装备坠毁地附近受伤人员进行临时处理，并转运至后方野战医疗帐篷进行手术及缝合。
5: 在模拟现场，我和战友们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了减伤分类、现场救治、重伤员识别后送以及模拟伤情的手术处置全流程，每个环节都在检验着我们的实战能力。
4: 随后部队接到指令，需紧急构建野战营区，野营、水电、炊事等各个保障部门同步展开作业，完成保障任务。此次演练紧扣实战化核心，设置了装备损毁、道路中断、人员重伤等多重特情，通过全过程全要素的导调导评，重点检验了部队在高压环境下的应急响应速度、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以及极限条件下的自我保障能力。 防御战斗射击是步兵排遂行防御任务的核心能力之一。近日，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在野外驻训场组织排防御战斗射击考核，多型装甲装备协同出击，检验火力打击效能。
2: 轮式步战车与装甲突击车组成战斗编组，快速向射击阵地开进，在机动中灵活变换战斗队形，根据任务区分搜索不同距离上的模拟目标。
6: 此次考核以排为基本单元，从战场临机决策、组织信息通联到火力协同，全程由排长独立完成。这就要求我不仅要精通单车战术，更要具备全局视野和指挥多车协同的能力。
2: 随着目标接连出现，指挥员迅速判断目标的性质、数量、威胁程度等信息，指挥各车对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此次考核全程贴合实战，不固定射击顺序，考官随机指定打击目标，倒逼各战斗编组自主判断情况，自主组织协同，自主实施打击。
7: 从建立通联、确定攻击路线到分配目标、火力支援，每个环节的协同效率都直接影响战斗成败。
2: 打击任务完成后，前沿战车掩护战斗编组转移阵地。考核现场从搜索目标到完成打击，从火力转移到撤出阵地，各环节连贯实施，不少车组打出了优秀成绩。考核间隙，各车组还开展复盘研讨，针对考核中暴露的协同配合不顺畅、目标识别不及时等问题，梳理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方向，为后续针对性训练找准抓手。
4: 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广西军区持续组织民兵抢险救灾。24号，广西崇左军分区出动400余名民兵，在龙州县、宁明县、平祥县等地执行动员转移群众、运送生活物资、垒筑堤坝等抢险救援任务。连日来，防城港上思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在寨庙镇、平福乡持续开展抢险救灾，重点推进房屋清淤、道路清障和临时安置点搭建工作。目前，广西各地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8: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

0: 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有关言论

0: 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特雷斯说，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他于3月份成立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工作组，该工作组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拟定了一个信任机制，目的是降低风险，支持海上转运。古特雷斯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粮食、能源和关键物资的流通至关重要，并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
2: 访问期间，巴方同伊朗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议会议长、伊朗外长以及内政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视线转向红海海域，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部队和车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在红海遇袭。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2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军至少已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3: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北京周一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小雨，17到28度。兰州多云，22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2到23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武汉晴，27到36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台北中雨转阴，25到27度。香港中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28到32度。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9: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0: 长征出发前，毛主席与3位年轻的警卫员留下一张珍贵合影，他们后来有着怎样不同的命运？
10: 警卫部队的人员虽然年纪小啊，但是他们政治上很可靠，都是苦出身。
0: 身负重任、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在艰难的长征路上与警卫员留下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0: 下大雨了，毛主席给战士撑着伞，那个伞是破伞呢，他是把有洞的那个朝着自己，要为那个战士去遮风挡雨。
0: 毛主席行至四川雅安境内时遭遇了怎样的惊险时刻？为何他的牺牲让毛主席念念不忘？
11: 是为了纪念他才改名叫胡长堡小学。
12: 如果没有他的话，历史都可能会被改变。
0: 时光军事馆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警卫员，敬请收看。